0: 子啊，
1: 对，还得有一种胶状的那种感觉。咱俩在节目里这样真的好吗？我再次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航空公司啊，各位航司们，大家一定都是那种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所以才会榜上有名，知道吧？而且我们是为了推动大家的进步。
0: 这心虚的呀。这相比之下，你看国航用一盒这个冷拌面条充当凉菜的配餐，已经显得像是一种无心之失了吧？
1: 啊，已经是可以原谅了是吗？
0: 对，
1: 经济舱飞机餐不属于任何国家的菜系，色香味好像是一样都懒得蘸。
0: 哎，
1: 这个道理在海内外，哎，准的出奇，都一样。
0: 是，你看这个常常被吐槽的美联航的这个美国联合航空啊，就是有这个芝士汉堡被举荐为是该航司最难吃的飞机餐。
1: 嗯，它看起来像汉堡，但其实质地呢，就好像是按照火星人要求人类菜谱做出来的。然后就有网友在网上吐槽说，这面包硬得像石头，肉饼弹得像橡胶，钠含量足可以给人
0: 打这个监狱餐都比它好吃。
1: 哎呀，这咱没吃过，咱不知道。
0: 最好别吃。啊，这里呢也是融合菜打擂台的地方。
1: 哇，真的。见过很多的融合菜，这胡萝卜可以炒油条，
0: 哎，这鱼肉冻可以配果酱，
1: 草莓不在果盘里，而是配上火龙果一起煮烂。
0: 黄宏之间啊，你好像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进大学食堂了呀？
1: 啊，就感觉今天厨师师傅没睡醒，
0: 喝了二锅头之后的即兴发挥。
1: 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联想都不复存在。这眼前的小桌板还有这塑料刀叉，它都在提醒你，这就是属于该航司航空餐厨师。
0: 乘客们啊，也特别努力的在扩充着自己的选择权。对于食物挑剔程度比较高的这种健身人士，对吧？
1: 嗯，
0: 率先就推荐起了飞机上可以免费预约的特殊餐食，
1: 尤其是低脂餐。你看啊，有这个蔬菜沙拉，配上山药、西葫芦、鸡胸肉的蒸菜，又没有这个勾芡的干扰，味道呢，基本上和外面那沙拉店差不多。
0: 只可惜啊，这些特殊的餐食荣光也没有持续太久，大家很快就发现了，说这官网上提供的图片和实际的餐食，哎，怎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你像这个乳蛋素餐，什么海鲜餐、印度餐，什么，他假装给你提供了很多选择，但最终解释权，那都在航司手里
1: 啊。我知道你的那个意思，就是李逵变李鬼，这例子到处都是，是吧？
0: 是。
1: 安利帖里面的这个海鲜餐，人家是什么呀？这照片里面啊，颗粒分明的红烧虾仁儿。到你手上呢
0: 是啥样的？
1: 唯一一颗虾仁在整个一大盒白粥底下在潜泳呢。
0: 哦，你还得有一种就是那个淘宝的感觉，
1: 哥，
0: 你得找
1: 人家起码给你放了一颗虾仁
0: 啊。我谢谢他，
1: 你不要太挑剔
0: 啊，这已经算挑剔了。
1: 嗯，
0: 就是还有网友兴致勃勃的啊，点了一份这个无麸质的餐，结果呢空姐就奉上了一盒这个蒸胡萝卜配米饭。
1: 而且他那蒸胡萝卜呀，这胡萝卜它不是切成条的，
0: 就是整块的，
1: 它是切成柱子
0: 啊，柱子。
1: 对，一根胡萝卜切三块，
0: 就是水煮胡萝卜啊，挺不错的。
1: 哎，不过我觉得这套餐水煮胡萝卜加上米饭啊，像什么无麸质餐呀、纯素餐呀、穆斯林餐呀、清淡餐呀、低脂餐呀，这个都能上吧？
0: 啊，就是可以给它起不同的名，是吧？
1: 都符合。
0: 哎，你看现在啊，这个社交网络上是某某这个航空公司特殊餐的避雷，这样的帖子已经是在网上特别常见了。
1: 是的，这种数量避雷帖早已经超过了曾经的安利帖。就是当你看着你精挑细选的特殊餐，还不如这邻座大哥手里那干干的小汉堡，你就想一下飞机，然后再到互联网上再去发一帖，你说不好吃不好吃，家人们别点。
0: 哎，在反复被这个飞机餐欺骗和伤害以后啊，万无一失的就喜欢南航的飞机餐，因为不吃可以换200里程。
1: 哦，还有这个道理，
0: 就是我不吃了
1: 啊，不吃了，然后下一次的时候买机票可以稍便宜一些。
0: 对，
1: 哦，这个意思。你看，这也是大家小小的通过飞机餐自己来走出的道路。
0: 就我们试了很多，最后发现无路可走，怎么办呢？不吃了。
1: 哎，我自己创造一条路走出来，你会发现一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你可以饿着到了目的地之后，下飞机好好的去搓一顿。
0: 是的，或者是上机前提前买一点什么小汉堡啊，什么小零食啊，自己带着。
1: 对，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jump up。
0: 你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像是喝了一瓶二锅头的状态啊！
1: 哎，我这不是飞机餐吃多了，必须得用二锅头垫吧垫吧。
0: 啊，二锅头解解腻是吧？
1: 哎，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吃飞机餐是一个特别享受的过程，就享受并不是因为这个美食
0: 啊，
1: 享受是因为。就是坐在那儿
0: 啊，不用动，
1: 然后看着外面的云朵
0: 啊，
1: 在云层之中，
0: 嗯
1: 啊，你最好还能够再举起一杯 lucky 啊，举起一杯白葡萄酒之类的东西。
0: 那会有吗？那得是什么舱啊？
1: 有啊，
0: 我怎么坐飞机坐的都是什么？发个饮料啊，或者要杯热咖啡啥的，
1: 可以要酒的，
0: 可以要酒吗？
1: 可以。
0: 那看来你做的这行子不错呀，平时没少挣钱呀。
1: 那看来我背着你是去到自己偷哪儿去玩去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哎，但是举杯咖啡也是可以的，举杯咖啡或者举一杯果汁儿
0: 啊，
1: 可以吧？
0: 啊，可以，
1: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是，
1: 再加上空姐小姐姐美丽的面貌，然后用非常温柔有礼貌的方式来跟你说：“先生，女士，您想要吃些什么？”哦，一下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就被人服务的感觉很享受，是吧？
1: 对，很享受，而且是特别礼貌的那种服务。
0: 嗯，是啊，你构建这个场景是想说什么的？就是他男。

0: 吃，
1: 我想
0: 说，我很期待。
1: 我想说，它虽然难吃，虽然今天的主题是难吃，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优点，就是我们客观来看待啊。就难吃的这个飞机餐啊，它经常会让人分不清楚它的成分和菜系。
0: 确实是，就是你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做的，除非人家告诉你。
1: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挺挑剔的，就是难吃，它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一点都不雷同。
0: 嗯，
1: 但好吃呢，却好像有一个同样的标识。
0: 是什么？
1: 就好吃的，好像跟在地上的一样。
0: 好吃的。这个啊，就是已经不挑了，是吧？
1: 不，就是好吃的，好像跟在地面上的餐
0: 厅
1: 做出来的一样
0: 啊。你像我之前做过国泰航空，人家就有这个哈根达斯的冰激凌，
1: 嗯
0: 啊，还有如果你吃到了那个核实的话，那肯定是全日航空了，对吧？
1: 嗯，是的啊、还有我刚提到的，你像阿联酋航空和卡塔尔航空，他们在菜色上不相上下，都属于是外行当中的养猪行。
0: 嗯，
1: 除了无限畅饮的红酒 whisky。你像阿联酋的航空呢，它这鸡尾酒还有专业调酒师负责出品。
0: 哎，你不是做过那个阿联酋的吗？
1: 对，
0: 说说什么感觉？
1: 就是前半程你去阿联酋的时候是不能喝酒的啊，主要是因为当地不允许。你回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尽情的吃吃喝喝，服务特别的周到。
0: 要不叫养猪行啊。
1: 你看着就是肤色不同的空姐啊轮流的来进行服务，你就觉得很开心，而且有一种世界大同的感觉。
0: 你会觉得那十几个小时的国际航班好像一会儿就到了，是吧？
1: 挺有意思的，而且大家座位也会比较的宽敞，然后也会有旁边的哥哥姐姐呀，或者是阿姨爷爷都会来跟你一路上的哈拉少聊的内容呢，也特别的就感觉很有亲和。
0: 哎，你看这是国际航班对吧？
1: 对。
0: 但是国内航班，你像八大航当中的川航啊、厦航啊、海航啊，这真的是公认的飞机餐算是可口的航司了。
1: 啊，我发现我是真的属于不太挑的，就是我觉得咱们国内的航班，我吃过的都觉得挺好的
0: 啊，
1: 他不给我吃我都觉得没事儿。挺便宜的。
0: 真的假的啊？你主打一个便宜廉价航空那还可以，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人家已经挺便宜的了，就吃不吃的吧无所谓
0: 啊，
1: 反正也没多好吃。
0: 咱不是说川航了吗？
1: 啊，
0: 就川航国内最早打出的就是人家这个养猪行的招牌。
1: 什么叫养猪行？
0: 就是不停的喂你头食儿，让你吃吃吃吃吃，吃到满意为止。
1: 怪不得你看热菜当中它有这个用料非常凶猛的大盘鸡，还有冒菜这个组合，还有什么凉拌三丝，这些凉菜也是足够的酸辣清爽。
0: 哎，
1: 就连在其他航司注定一定会翻车的这个面条，人家被川航做的可以说是有模有样
0: 啊。就是但凡吃过这个川航的流水线以后，才第一次在飞机上主动要求说，哎，能不能给我加一份餐，
1: 嗯，
0: 是吧？就觉得吃了还不错。
1: 哎，飞机上可以加餐吗？
0: 可以
1: 啊，我从来没有加过餐。
0: 我见过，但是我没加过。就是我见，就是有顾客就会说，哎，你好，能不能多给我一份？就是我的食量大一些。然后一般乘务员都会说，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发完所有的餐，如果有剩余会给您的。
1: 哇，这段对话感觉莫名的在耳边反复的在回响，好熟悉，
0: 是吧？
1: 另外，你看刚提到这个川航，它最著名的是用餐环节。
0: 对，
1: 它这用餐环节里面有一点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空姐她会挨个的发放老干妈，还有蒸土豆，
0: 你知道吗？就平时咱不会吃
1: 啊，不，你想想就觉得很香啊。
0: 但是你现在吃的话，你就觉得哇，好好吃。
1: 而且就是在正餐发完之后，空姐首先她会举着那个熟悉的那个红色的那个玻璃瓶啊，就挨个询问乘客啊，要不要来勺某妈呢？
0: 嗯，
1: 上餐十分钟之后，空姐又会端着一筐冒着热气的蒸土豆，或者是蒸的那个熊猫豆沙包，
0: 哎，
1: 向你缓步走来
0: 啊、哦。
1: 然后呢，她就会问你说：“哎呀，蒸土豆蘸辣椒面特别香，你看熊猫豆包多可爱呀，要不要来一个呢？”
0: 哎，真的不断的就给你送神儿啊。最后呢，还要再来一碗这个酸梅汤，帮你解解腻。
1: 对，她投喂食物的这个热情程度，就是一度会让人怀疑，难道说这发餐量的多少跟他们的业绩挂钩吗？就是比我老妈喂我饭吃还要更积极。
0: 哎，再说说厦航吧，厦航我比较熟悉了啊，它也是主打一个就是餐食对得起票价，主要擅长的就是闽南菜系了。相比于这个川航的流水席啊，人家厦航的 APP 当中是可以提供这个餐食选择的，它会像一个有点自助的这种茶餐厅的感觉。
1: 嗯，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那个超级好虾堡，
0: 哎，
1: 名副其实啊，就只要是从福建出港的航班都可以选它作为你原本餐盒的那个免费升级版。它里面有啥呀？就是沙茶风味的鸡排，再搭配上松软的面包，基本上这个餐食是没有差评的，
0: 特别好吃、
1: 嗯、啊。
0: 还有就是那个餐食之外的付 费餐食，也有不少人预定啊。坐趟飞机花上100多块钱点餐，其实也不算太稀奇。你像人家餐里就会有什么炖牛尾、烧土豆，
1: 哎呦呦呦呦，
0: 对，人家这是主菜，比那个什么某马还好吃呢。它里头还有一个是那个香蕉蛋糕卷做的甜品，还有那个乌龙茶配餐饮料也挺好喝的。
1: 而且我之前在互联网平台有看到过，有人发过下航飞机上发的那个小零食，也是让很多人种草，包括热牛奶呀、凤梨酥呀、咖啡呀、果肉干呀，他们当地自营的特色品牌，就吃起来啊真的不错。我觉得可能飞一趟下航都比带货的效果要更好。
0: 而你知道吗，就是下航已经把这些零食一齐都上架到他们那个下航的商城里了，包括他们廉价航空上卖的那个毛毯还有那个模型，让你也觉得好像自己是韭菜。但是如果你让你觉得在这儿购买一些零食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占便宜了。
1: 对，反正下航的机上购物真的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捡到了实惠，安利到了好宝贝。反正坐一趟下航，网上人说了，说如果你没买蝴蝶酥，那相当于白做。再加上比厦门本地还要好吃的手工凤梨酥，对标线下奶茶店的各种各样的果茶，反正一趟飞机搜刮下来，就怕空姐觉得你是来进货的。哎，
0: 看来大家也是兴致满满的去乘坐了，是吧？
1: 是，你看我们有说到一些航司的这个飞机餐是绝对的难吃，也提到了一些航司的这个服务啊，包括餐食啊，是特别的贴心。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是的，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或者想要来分享你在飞机上的一些所见所闻，你的飞机餐好吃吗？这个体验怎么样？都欢迎来晒图晒真相。来看到后台听友的留言。天锦他说了，说费点心思把餐做好吃那么一点点真的很难吗？
4: 哎，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5: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飞机上做好吃真的很难啊？
4: 飞机上不都是预制吗？然后上了飞机以后它会有一个大蒸箱，你见过吗？就是他会，
5: 我也见过，
4: 我去看过。
5: 我完全没关注过，真的一下子就问到了我的盲点。
4: 我看过，就是在登机之前你会看到那个乘务员，他会先拉着那个货物从那个货物舱然后先进去，然后就是那个靠近机尾部的地方，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大蒸箱。你听得好认真啊，你不要这么认真行吗？
5: 怎么了？我汲取一下新知识，我下一次再去坐飞机的时候我一定会关注这些的。
4: 哦，他是会把那个大就是成箱的，有的是泡沫箱，有的是那种就是集装箱，然后就搬到那个后舱，然后呢就会看他们咣咣咣开始往进塞，然后快到了那个饭点之前呢，那个乘务员就会打开那个蒸箱，它会有那个加热的那个功能，然后呢它不是都是铝箔的饭盒吗？就很好加热
5: 啊，
4: 就热一下嘛。
5: 有可能还得是反复热过的，是吧？那话不能这么说，我刚收回，手动撤回刚那句话。
4: 我可不知道啊。
5: 来看到呵呵后台说了，说难忘川航的红糖馒头，
4: 哎，
5: 空姐拿小竹篮子装的，后面的小孩不吃，我就问他说，哎，那份能给我吗？回头空姐转了一圈回来问我还要吗？真的特别热情。
4: 是，就是首先人家会确保每一位乘客都能够吃到，
5: 对，
4: 然后如果有剩余的话一般也会给就是需要更多量的一些朋友，对吧？
5: 是的。还有 CC 他说不吃盒饭，当然如果太饿还是吃点盒饭吧。
4: 对，我觉得就是虽然难吃，但是在飞机上吃一顿餐这个体验挺好玩的。
5: 吃什么倒还真的没有
4: 那么重要了。对，王大可说了，他说我觉得飞机餐还挺好吃的，尤其是下航的。对呀，我们刚才不是表扬这个下航了吗？对吧？栗子球也说了，他说我还挺爱吃飞机餐的。你看，
5: 是
4: 大家对这个飞机餐的看法真的不一样。
5: 还有朱莉亚，他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飞机上可以自带泡面的，然后让空姐用50度的水给你泡一下。
4: 这能泡开吗？
5: 我也想问，为啥是50度的水啊？
4: 因为飞机上是不是就是那个水不太好烧开啊？
5: 它
4: 海拔高。
5: 你觉得你问了一个知道的人吗？特别认真的问我。
4: 我可以认真的分析一下，对吧？
5: 对，首先我想跟大家说一个点啊，就是飞机餐难吃，它是因为高空飞行当中客舱的噪音和干燥的环境，它会让人最高丧失70%的味觉，就是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研究结果。
4: 就是你大概已经是听过无数次了，但会越想越觉得这只是为航司开脱的一个借口吧。
5: 对，当然你像刚刚张小白给我们讲的他的所见所闻，就是他看到冷链运输之后在飞机上这复热的这个备餐流程，
4: 对，
5: 确实值得我们大家留给飞机餐一些小小的包容。但是你看飞机餐他所面对的其实也并不是排队打卡网红餐厅的一些高

0: 高标准的时刻，尤其是我们很多经济舱的旅客，我自己也是，要么就是饿着肚子赶上了飞机，就是吃口热乎的就行，要么就是无聊的靠清理手机相册打发时间，发餐之前就快速的紧张的在脑海里面去想说，哎呀，我到底吃哪个吃哪个，我是吃鸡肉的还是吃牛肉的，就会反复去想。其实这些从来都不只是段子，它是很多朋友的真实的心态。
1: 那个脱口秀是怎么说来着？说，哎呀，马上到我了啊，已经发到我边上那个人了，3、2、1，发餐。
0: 我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就只要不是在我睡着的过程当中发餐，我都有这种体验。
1: 是，我跟你讲，我每次就是在飞机上睡觉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到了那个发餐点，我自然就醒了，然后发到前三排的时候，就快到我的时候，
0: 不，因为大家会动，
1: 我已经开始激动了，
0: 对，大家会动，然后会拉开小桌板，会状态是不一样的，会有呼嗖呼嗖的声音，
1: 就稀稀疏疏的那个期待的声音，
0: 对对对，
1: 是吧？
0: 马上你周围环境声音一变，你就会从睡梦当中慢慢的醒来啊、哦，又到了一天当中最快乐的要吃饭的时间了。
1: 你知道我原来体验就是那种国际航空，因为它时长比较长嘛，然后我全程都在睡觉，但是我没有错过一顿飞机餐，就是每餐到点然后吃，吃完接着睡，然后接着吃，接着睡。
0: 我也是，就是吃了睡，吃了睡，吃了睡，吃了睡，就感觉在飞机上的体验还挺好的。我刚突然在幻想，万一你说就是全场人都睡那种场景啊，然后得看是武汉那边吧，或者是东北那边的空姐，就是出来以后拿个大锣就开始敲，放饭啦，放饭啦。
1: 不是，你这多少有点像那个，就是饲料厂说噜噜噜噜噜噜
0: 噜噜噜噜噜，过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1: 这种感觉不太好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飞机上吃的这份预制菜啊，它到底好不好吃，最后还是一笔经济账，只要航司舍得花钱，就注定不会难吃到哪儿，对吧？
0: 对，你像是我们提到的像川航啊、海航、厦航这几家航司，它都是为了打出一个差异化服务，比较舍得在航空餐上去投入更多的精力还有成本。那其中呢，刚刚我们在听友当中有提到的厦航，他是一边运营自己的社交账号，一边宣传自家美食，一边还准备把门店去开到线下，对不对？
1: 人家是有头脑有计划的。
0: 是，但有一些航司就不一样了啊，常年被吐槽飞机餐的水准呢，当然也不能够代表人家背后航司公司的真实水平，很有可能就是极简风啊，缩小成本，对吧？比如说东航上我们常见的那个配餐小面包，经常有人在社交平台也是求同款，就是简餐面包，给大家去慰藉一下旅途的劳顿。
1: 哎，还有那个在北师大开业的南航空厨线下店，据这个专业人士就介绍了啊，说他们这类的店铺卖的这个咖啡和面包都还挺不错的呢。
0: 其实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造成各个航司明显差距的一个源头还是在航司的餐饮成本上。这成本高了，那自然就吃的会更好一些。成本低了，大家就吃点小馒头。
1: 这叫什么呀？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0: 那必须的。所以吃的好不好，大家快速的一眼就看得出来这家航司经营成本怎么样。
1: 哎，对，飞机餐的好吃与难吃啊，可以说是在航空公司的一念之间。
0: 真是。
1: 是吧？这航空公司手里的打饭勺和食堂阿姨那是一样的精准。在需要美名的时候呢，哎，再咱稳一点；需要利润的时候呢，哎，多抖两下。
0: 完了，你这个多抖两下，我立刻脑海当中那个画面感真的扑面而来，哗唰哗唰的，
1: 对吧？
0: 但其实我特别期待大家啊，可以来持续，因为我看我们很多听友分享的都是文字，对不对？我好期待你们的照片啊。不过话说回来，我在飞机上吃的时候，
1: 好像也没有拍过照吧？
0: 我确实现在一下子两下子找不到，但是如果有的话，非常非常期待啊，因为有图，这个真相感才会愈加强烈。
1: 哇，
0: 我吃瓜的心真的已经非常澎湃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飞机餐啊，这白白这位听友他说了，我从这个内部人士啊了解到过一些真相。什么呀？就是说这个正经饭没几个好吃的。
2: 嗯，
1: 不过你要是不太饿的话，可以选择那个水果餐。
2: 哇，我从来没点过。
1: 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水果餐呀分量大，种类还不少，而且呢有那种配着进口黄油的时候猛猛炫黄油面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哦，
1: 再有就是婴儿餐，没盐免嚼，不太好吃，但是里面呢有时候啊有这个婴儿果泥，味道还不错，挺健康的，可以当零食吃吃。
2: 你这真的是费心了，真的是从业人员给到的一些秘密暗号，我谢谢你，非常的感谢你。这么多年我从来都不
1: 这个研究经济舱飞机餐啊，让我感觉自己真的是很穷，还穷讲究。
2: 你说谁呢？说我俩呢吧。这不就是俩研究飞机餐的主人公吗？跟大家讲，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1: 哎，然后这个半岛飞帅他说航公司说了啊，就你那点机票钱还想吃什么好玩意儿啊？
2: 啊，那不行，我是消费者，我就得吃点好的，你要不你就别给我吃。
1: 行，那全价机票付一下吧。
2: 要么别给我安排，既然安排了我觉得就得做得差不多。
1: 哎，这是很多这个乘客的心声啊。再来看看TT， 他说了，几年前坐全日航空，
2: 哎呀，他们的餐食应该还不错，
1: 挺豪华的。然后说下次专门又订了一次啊，说这个登机前发现好多啊，这个外国人在机场便利店买盒饭，上去才知道，哟，这趟飞机居然没餐。
2: 哎，合着你专门订了刚好中午能够在途中的飞机是吧？你这也太不凑巧了，下次还是订那原来那趟吧啊。
1: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过饭。

0: 点的这个航线它就会含餐，
1: 对，
0: 然后非饭点的这个航线可能就没餐了。
1: 可是他明明就是冲着饭点去的，对吧？
0: 对。
1: 来看到 AA Trad， 他说我可能是味觉丧失者，对飞机餐要求不高，不要太咸就可以，我基本上都能吃光。
0: 我也是，
1: 这跟我一样。他说不过呢，也想分享一下吃到不错的餐盒。他说去年坐 MU9197，这么详细了从上海当时是去成都，早餐的餐食丰盛的我都不敢相信。
0: 快说说吃啥了。
1: 有肉丝炒面，有裙带菜咸菜，
0: 还行，
1: 有红丝绒蛋糕，
0: 这还行，
1: 有蝴蝶酥还有果干坚果，还有大白兔奶糖。
0: 看这自己在家早餐都不见得有这么全乎。
1: 那当然了，还谁给你带大白兔奶糖啊。他说还有啊，坐亚航试了一下付费餐食，
0: 咋样啊？
1: 17块钱，17块钱的人民币，椰浆饭觉得挺不错的，还有7人民币的拉茶也很好喝，建议大家下次可以试一试啊。
0: 这是一个好的推荐啊，大家正好赶上这些航空公司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再来看看，这是洛言，他说入职国企的我能有机会旅行坐飞机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1: 啊。怎么回事？
0: 就是平时没有假期，也没有
1: 时间出去玩，平时没有假期，然后也不舍得出去玩，是不是？我现在有一种心理，就但凡有个假期让我出去玩，哎，我就想，哎，得花我钱，哎呀，好心疼，我不想动，一下都不想动。
0: 哎，再来看一下雨辉啊，他分享自己的这个飞机餐，他说飞机餐国内推川航，国外推阿联酋航空，说这川航的空姐一言不合就开启喂猪模式了，额外加餐包也就算了，还配有辣椒酱，一人一大勺，基本呢从上飞机到下飞机。一直到吃到你撑。这阿联酋飞机呢也是啊，无论是经济舱还是这个商务舱，那是做的非常的精致，还有素食餐。
1: 确定确定啊，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还有兰兰，他说早班机，不要为了给我塞一个干面包让我强制开机就可以啊？怎么了？这是有所体验吧？
0: 就是一般早班机大家都很困，对吧？然后你要不你就别发了，你要发的话就吃个大家舒服一点的东西。
1: 阿紫说了，说南航啊可以选不吃饭，会给500里程，配合便利店随便吃点也挺好的。其实
0: 哎，我觉得这个好，
1: 但是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正常是给200呢？
0: 不一样，航空公司不一样，它的优惠政策也会不一样。
1: 还有人提到这个南航的海鲜餐也是可以的，说有虾仁，有鱼肉，有水果，有蔬菜，
0: 可以、啊、
1: 说没有那种黏了巴呼的酱。最主要呢还能够提前发餐，
0: 这不错，
1: 提供完新品直接就可以吃，而且整体吃的比较清爽。下次想挑战一下咱们提到的这个印度餐食盒。
0: 哎，还有这个神经骂说了，说有饭吃就不错了，以前啊在那个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然后乘坐他们的航班，说4-5个小时愣是一口吃的不给，只有花生米、小饼干和饮料。我做过更夸张的。
1: 怎么了？
0: 也是国外的。
1: 哎，但是我想 Q 一点，这个4-5个小时，如果说你刚好没有间隔中餐或者晚餐和早餐的时间点，它确实很有可能不给，就给你点小饼干就不错了。
0: 不是，就是有一些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它真的是就是把那个经济压缩到极致啊。我遇到过，就是不仅不给你发餐食，就是你在飞机上喝一杯水都要收费
1: 啊。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0: 对，就是夸张到这种程度。
1: 我想问一下是几个小时啊？
0: 我忘了，应该时间不长。
1: 哦，那不长还能够理解，
0: 就是东南亚的一些某些小国家，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到了那个飞机场以后，他连那个行李的那个传送带都没有，就是一个大水泥台子，
1: 也就是手拎上去呗。
0: 对，然后就看到那个搬运工哐哐给你扔你的行李，然后你就心想啊，我的行李箱，我的行李箱。
1: 哎，此时此刻我有一点点心疼他们，就我觉得他们可能运营起来是挺难的，是吧？养很多的员工也不容易。
0: 是，
1: 所以你还说啥餐食呢？谁也别喝了，对吧？另外啊，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大家很多朋友呢都是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述的各个航司的各种飞机餐的体验。我们俩呢抓紧时间去给大家检索了一下各个不同航司，尤其是来自于国内的他们的航司的餐食照片，可以跟大家来一一分享啊。我们会用语言来解释说明。首先先来说到大连航空啊，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份菜，它的主菜呢是红酒酱汁儿 牛排，主菜当中呢还有三色蔬菜做搭配，小菜呢有土豆泥加一个煎蛋卷儿，不喜欢米饭的话还有面条选择啊，这个一般的航司都有。那甜品呢是有糯米糍，另外还会附送一小包点心作为零食，所以整体看上去其实还是觉得挺不错的，
0: 好丰盛啊，不得不说。再来看看这是东方航空的啊，东方航空呢同样也是一份很标准。

0: 准的餐食，主菜呢有这个白汁蘑菇焗海鲜饭。
1: 哎，我不太喜欢在飞机上吃这种焗饭啊，有点黏糊。
0: 而且它不是真的焗，你想它是提前焗了，然后再给你蒸一下，热一下，
1: 对，然后再热一下，
0: 对，然后它有餐包啊，就是一份这个火腿沙拉，还有一小份的水果拼盘。你别管它好不好吃吧，就是单从这个营养和热量来说，还是挺可以的吧？
1: 对，一定是能够给到你充能的。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刚詹小白有提到过的那个香港国泰航空。首先它的这份餐食啊，颜色很夺目，因为呢，主菜是酸甜可人的菠萝咕老肉配炒米饭。有人说这个干炒牛河和咕老肉呢是最能够体验粤菜餐厅水准的，
0: 是。
1: 而香港餐厅它的这个咕老肉大多味道比较正宗。那这份飞机餐除了主食之外，也有一个沙拉，还有一个奶皮，看起来啊，感觉小吃也是不错的。
0: 值得提到的是呢，就是这个航空公司啊，也是为乘客提供免费的哈根达斯的雪糕的。
1: 对，刚刚你提到那个甜品，哇，这点真的好贴心啊。
0: 是，就不少那个是爱国泰航班的一些飞机餐的网友啊，是专程会上图这个给雪糕一个特写的。
1: 是，我们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些都是经济舱的一个提供的飞机餐，算不上华丽，但我觉得算得上也都挺可的，就是挺可以的，
0: 还可以。那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飞机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1: 是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44回，书接前文。当乐亭提到阴阳教这几个字，没想到元明元三爷非常乐观。当听到这几个字之后，当时就署命了，往那儿一坐，脑袋一耸拉，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乐亭心说话，这怎么回事呢？袁三爷，怎么回事？老前辈，阴阳教又能怎么样？难道说你也惧怕阴阳教不成？亭儿，各位，阴阳教还了得吗？谁敢碰阴阳教，我还得从头说起。你太不清楚了，这个阴阳教是新兴的武林组织，他不属于武宗13派81门，人家独树一帜成立的阴阳教，现在的帮头相当之大。就拿我们来说，我们丐帮也是天下第一帮，跟人比不敢碰人家。孩儿啊，阴阳教的势力雄厚，帮头最大，你要把他们给惹翻了，还有个好吗？他们杀人不眨眼呐，阴阳教的人跟朝廷爪牙还联系在一起，跟这秦桧这奸臣也是一丘之貉呀。对付咱们太容易，对给你爹岳帅报仇恐怕是很难呐。老人家，连干肺错碎口中牙。十分不服，您说的也太大了，至于那么严重？当然至于，太严重了。据我所知，阴阳教是个秘密组织，他们的头领就是教主，设教主一人。多少年来，据我查知，他这个教是男的女的都有，老人和年轻的也有，谁都知道，甚至呢，谁都清楚这一点。但是，甚至众人不知道教主是谁，也没有个雅号。总而言之，这个组织上设一个最高头领，究竟他是什么来历？他是什么身份？他怎么一个人身的背景、个人的简历，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只知道教主之下有两大总管，这两个人我倒略有耳闻，一个男总管，一个女总管。这个男总管人送绰号旗舰飞仙，名字叫高芳，这个女总管叫幻影长歌，名叫周代，长得漂亮。在两名总管之下，有三大龙头，五大堂主，24

分舵的舵主人数相当超过十万，他的教徒啊，哪个地方的都有，哪个门派的都有，他把普天下练武的高手十之七八全都给掌握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对我们是极其的不利。月亭啊，你不可不防。月亭一听，什么？您老人家再说一遍，您刚才说他有两名总管，那个男总管叫什么？旗舰飞仙高峰。高峰，老人家，那高峰那不是我哥哥吗？高宠叔叔的儿子，我化名叫高波，为了纪念风波亭的事情，他一取风字，我一取一个波字，莫非他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这个嘛，月亭现在不敢确定你说这话，但是也有这可能。你提这茬我还想起来，真就背不住。那个年轻人呐，功夫相当高，棒极了。月亭，别看你武功挺高，跟人家比你白给，我也不是长他的戾气灭你的威风，我也不怕你不爱听。你也是个年轻人，就你现在这两下子比不了人家，跟人家差着有三大截，人家是总管，那个教主轻易不露面，所以查不清问不明，而阴阳教的事情一般都有总管负责。显然而然，这个高峰可能就是真正的一把手，那权力大的没边儿的。月亭一想啊，同名的人有的是，要真是我哥哥那就最好不过了。我老师低着我耳朵告诉我，下了武当头一个任务就是找我哥哥，我们弟兄团聚。要真是他，那可太巧了，我什么都不怕了，就怕不是他。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袁三爷顿了顿，平儿，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阴阳教成立了三年挂零，就是三周年了，阴阳教要召开一次巨大的盛典。巨大的盛典什么意思呢？强迫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都是拥他们作为总头领，故而下了请帖。我们丐帮实不相瞒，也接到这请帖了，烫金的大请帖呀，这请帖上太缺德了，极其不舒服，非常的难受，简直就是通牒，就是命令。我们总舵主叶无光接到这个请帖，上头大致的意思是说，阴阳教要召开三周年庆典大会，请你们帮的所有头领以及所有管事儿的务必要参加，参加了还则罢了，不参加要藐视我们阴阳教，不出五天就把你们一个个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杀的一个也不剩。婷儿，你听听，这哪叫请帖，这就叫通牒，这就叫下逐客令，下了死命令一样。因此我们总舵主叶无光，我大哥心中是十分的不忿，把请帖看完给撕了，也没去。这一没去出了事儿，没想到人家说话是真算数啊。五天之后突然半夜来了三百多人，全是阴阳教的人，一身黑，每人呢都轻纱罩面，看不出五官相貌，血洗我们总舵。我们双方展开了混战，结果我们总舵死了500多人，是元气大伤，人家收兵撤退走了。当然他们也死了不少人，但是打这儿这梁子总算是彻底结下了。我们总舵主叶无光

0: 为了报仇雪恨，苦练武功，到现在坚持不懈。但是你要想报仇，你不知道阴阳教总部在什么地方，根本也查探不到，你说这个仇能怎么报？可是今天遇上阴阳教。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教的人既是坏事又变成了好事，已经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你要仔细的琢磨琢磨这个地方叫什么，赶紧告于我知，我们想方设法要给教众报仇雪恨才是。老人家，我想想，我想想，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啊啊！他跟我说着，说他是九嶷山的，九嶷山里有个什么顺元峰，他说他们就在那儿。您猜猜，那不就是阴阳教的巢穴之中吗？哦，原来如此，顺元峰啊啊，顺元峰。哦，对对对。要真那样的话，看来这贼匪的洞穴以及贼匪的应在之处咱们是掌握了，就周三卫消灭阴阳教的人也不难了。不过各位，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大伙头脑千万别发热，要冷静。就我们在座这180人想碰阴阳教，那简直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啊！我们自找倒霉，大家全都别动。婷儿，我现在就起身，马上回总舵，见着总舵主我大哥叶无光，说明详情。我把丐帮的人调来，大队人马，咱们集结在一起，群策群力，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大和尚法镜，你看他像大活驴，也频频点头啊。嗯，阿弥陀佛。我说三爷，你这些话句句我都听到耳里，记在心上，说到我心里。你放心吧，我们在这儿按兵不动，就等着你的信儿。你可得快点，请速去速回，不要再拖延时间。我们在这儿等着您呢，放心吧。我绝不拖延。袁三爷说完了之后，拉着小月亭的手，还是不放心。孩儿啊，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千万不要头脑发热，独身一人赶奔这顺元峰，那可危险至极呀，对你是极其不利。一定百步如何要等我回来。老人家您放心，我一定等您。告辞了。袁三爷说完之后他走了。小月亭在这儿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到了第六天头上，月亭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这心跟开了锅一样。正好后院的这李氏夫人来至近前，一家人都在这儿哭呢。月亭一听这哭声，心如刀绞，人家一边哭一边还叨念，看来我的丈夫已经死了，爹也死了，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吗？这回可完了，谁能救得了他？我这丈夫啊，这命咋那么苦啊，谁能救得了？雪婷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心如刀绞一般，心说我怎么啊，我算个什么呀，我两次学艺，我就依靠别人，非得等丐帮的人回来，大家要不来了我也就什么也不干了啊。他阴阳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让袁三爷给说的神乎其神的，那么可怕，什么教主什么总管，我呀 我是岳家之后，我爹是岳帅，我是忠良之后，又是剑客乃至剑魔剑仙的传人呢，铁伞门的传人。我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现在这事儿摊上，又涉及到老伯周三卫的性命，以及那个总管究竟是不是我哥哥，这些事儿都挂在我心上，迫在眉睫。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豁出破头要撞撞金钟，我也得碰一碰。想到这儿，岳庭忘了，宁劲儿上来，正好大和尚法镜噔噔噔也进来了。阿弥陀佛，你有点瑟瑟发抖，眼窝也深陷，吃不好睡不好，你惦记事儿吧。哎呀，大哥，没事儿没事儿。什么没事儿？老三，不行，想别的啊，你这火爆的脾气比我还烈呢，你要稳住。何况你一个人怎么能去呢？一定要听话啊，等着袁三爷把人马搬来，咱们群策群力，群起攻之，人多力量大，一定要稳住，听见没有？不可随便乱动。哥哥您放心，我知道我知道。说了一会儿，大和尚回屋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岳庭站起身来，周身上下手持锦衬利落，背铁伞，斜挎百宝囊，偷着离开周家坨，夜探九一山。你说就小伙子一个人进了大山，那大山都吓死人了。九一山那是一座大山呢，方圆数百里，一个山头挨着一个山头，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人要一进这山里边，跟到了大海掉进个豆差不了多少。哎呀，岳庭心里就仔细想，顺元峰在哪儿呢？那么多山头，哪一个是啊？到这儿之后，小岳庭有点发傻了，东一头西一头，找不到方向。没有办法，凭着他的脚程快，也不知道他自己究竟走了多远，走了多远。回头一看，坏了，连回去的道也找不到了。周家坨在哪儿不知道了。他一阵阵的起急，走着走着，他一抬头，眼前远处有一座高大的山峰。这个山峰啊，孤零零的，好像跟别的山都不连着。在这架大山的前边还有两座小山峰，对称一边一座丁字形。岳庭心说话，坏了坏了，这是什么地方啊？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么正中央最高的这家大山就是九一山，是最著名的顺元峰。这就是顺元峰，前边两架小山，一座叫娥皇峰，一座叫玉女峰，又叫玉女峰中的女婴峰。那为什么叫玉女峰，又叫女婴峰，叫娥皇峰，这里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啊，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尧舜禹汤这四圣。那么这个舜呢，是上古年间有道的明君，而且呢受到他后娘和其弟的加害，几次加害他都以德报怨，最后感化了后娘和亲爹瞽叟，成为天下至孝之人，是上古有道的明君之一。尧舜禹往下呢，这禹建立了夏朝，夏朝往后是商朝，再往下是西周，都是几千年以前的事情。据说呀，这舜帝死了之后， 就埋在这九一山，故此起名叫顺元峰。他有两个妃子，一个是娥皇，一个是女英。这娥皇女英也是孝顺的媳妇，那么死了之后也埋在这两架小山，所以这座峰又叫帝后峰，埋皇帝和妃子的地方，怎么说都有道理。可是这位乐亭从来都没有来过这里，他哪知道这些事儿？只有说书人心里才明白。那么此时就在眼前，再往前走，他也不知道这是顺渊峰。他正转悠这么功夫，就听旁边不远有人喊：“哪里走，此路不通，你给我站住！”哟，此时是谁呀？顺着声音仔细看，在前头跑来个小伙，后头追来一帮狂徒，各舞长剑，是紧追不舍。你往哪里走？你往哪里走？再看这小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的跑过来。乐亭心说：“话，这是谁呀？”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夜探这顺渊峰，这还有人呢。但是这人不认得，所以他也没出去，躲到树后仔细观看。就见这小伙跑着跑着在前边站住，前边出现一片空地，小伙一转身把肩膀一抱，嘿嘿嘿，嬉皮笑脸，根本没有惧色。那几条大汉都追上来，各拉家伙，苍啷啷苍啷啷，凝眉瞪眼：“年轻人，你有病吧？三番五次来此捣乱，你是活腻歪了，你究竟想干什么？”小伙儿闻听这话，一不慌二不忙，嘿嘿一笑：“嘿嘿，我说各位，干什么那么大火气呀？凝眉瞪眼的，拿刀动枪的，说实在的，用得着吗？我跟你们说说清楚，我这个人心里这些天有些烦闷，上这儿溜达溜达，玩一玩，散散心。我听说你们教主这人也不错，所以我想见见你们阴阳教的教主，有点事儿我亲自跟他商谈。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我都说了几次了，你们这帮人就是不开面，见了我就追我，见了我就要杀我，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你们就没想想，你们这两下子能办得到吗？几位，还是那句话，烦劳各位借你们口中之言传我心腹之话，转告你们阴阳教的教主，明天晚上就在这儿，我们俩是不见不散。你们再告诉他，如果他要不来，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药，后果让他自己自负，你们要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赶紧转告你们的教主才是。哈哈哈哈！哟，年轻人，你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有什么资格要见我们教主？我们教主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见面吗？简直是大言不惭呢！你真是痴傻呀！跑到这儿来了，不想活了。哥哥兄弟，哥哥兄弟，别跟他废话，别跟他废话，废了他，废了他，废了他，哗，乱了套。这几个人往上闯，二话没说，把这个年轻人就包围在其中。年轻人往后一撤，这几个人拽出宝剑，唰唰唰唰，就是几剑。年轻人左躲右闪，一阵冷笑：“哼，我告诉你们，给你们面子别不要脸，要惹怒小太爷，让你们是必死无疑。”这个人说着话之后非常的震怒，往上闯要大战这帮人，眼前就是一场凶杀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一个职场上的销售人员来说，业绩的好坏无疑是对你工作能力和态度的衡量标准。到底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能力高、业务好的优秀销售人员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在职场里做销售的丽人们讲一个关于做销售的小故事，希望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听听售楼小姐沈彤的故事。她的经历要提醒做销售的丽人们，有的时候啊，认真的听要比滔滔不绝的介绍更能赢得客户的心。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吧。面试时，沈彤信心十足，自己做过2年品牌化妆品的销售专员，还怕做不了一个售楼小姐？此外，如果这次被聘用的话，提成可是高很多。这是全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正在开盘的是高档楼盘。在面试等候的大厅里，开朗外向的沈彤很快就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了，这个特点成了他的优势。他的点头最后一致通过，评分表上只有8个字：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与那些外形靓丽的女孩相比，个头不高、身体微胖的沈彤最得意的就是这张嘴了。尤其当他听说公司要借这个机会选拔一批优秀的销售人员进入销售管理部门，这可是一个晋升的好机会。果然，在这片天地里，沈彤很快就如鱼得水，他3个月后就被评为当月的最佳销售小姐。这天早上来的客户看中的本来是隔壁楼盘的房子，但从与他的交谈中，沈彤得知他是个文学爱好者，便绞尽脑汁地为他解释着各式样板房名称的来历。果然，那个中年人非常感兴趣，整整一个上午就听见沈彤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介绍新楼盘。也许被他所营造的美妙意境感染了，中年人答应可以考虑一下这里的楼盘。沈彤异常高兴，据以往经验，这一单是可以拿下的。第二天，中年人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看上去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沈彤知道这2个人谁说话分量重，异常亲切地对那个女客户滔滔不绝起来。她从交通位置一直说到小孩读书，女客户好几次张口说我们就想看看。没等她说完，沈彤又推出了最新出盘的江景别墅。最后那个女客户打断了她的话，还让不让人说话，我们不看了。这下把口齿伶俐的沈彤弄懵了，这是怎么了？不是说得好好的吗？微的好言相劝下，那对夫妇才答应啊去看现房。当然签约时这不算沈彤的业绩，因为人家说了销售小姐不是他。发生这样的事儿，自然把沈彤的锐气挫伤不少。可他就是想不明白，做销售的最讲究的不就是口才吗？最让他搞不懂的是，小薇销售成绩一直没他高，最近业绩开始直线上升，这个月居然与他一样了。沈彤悄悄观察过小薇，他接待客户时不像自己那样滔滔不绝，这完全不符合一个销售人员的标准。可他就能做到微笑着倾听顾客的要求，能在顾客提出问题时给出最中肯的建议，设身处地地为顾客着想。这让沈彤心存敬意，又有点不服。现在售楼部里，沈彤和小薇2个人的业绩遥遥领先，大家都在传言在年终考核时，他俩进入销售部管理层的可能性和以后的物业情况都打听得非常仔细。凭经验，沈彤吃准他会买下一套。在他的

推荐下，那人看好了四楼的一套房子。可就在顾客要交付定金时，沈彤拿签单给销售经理过目，恰好小薇也在一旁，他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小彤，四楼这套房子昨天已经交定金了呀，是我签的。”沈彤忙去翻销售记录，确实已出售。这时顾客不依了，大声嚷嚷：“你们这不是一房卖两主吗？怎么回事？找你们经理去。”为了息事宁人，经理与沈彤找顾客商量，换成五楼的房子，价格不变。顾客以四楼的价格买了五楼的房子，捡了个大便宜，当然是高兴而归。这可害苦了沈彤，几千元的差价，公司只能以房子打了九折处理，沈彤两个月的奖金全没了。沈彤苦着一张脸站在办公室里听训，经理说：“光会动嘴皮子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带着耳朵来呢？昨晚的销售情况汇报，你没听见吗？”沈彤当时在干什么呢？应该在滔滔不绝地传授他的销售经验和洋洋得意地汇报他的销售业绩吧。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沈彤豁然开朗。这两个月的奖金虽然扣得让他心疼，但他觉得值，因为他刚才很用心地听见销售经理说的一句话：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好了，故事讲完了，就让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再来消化一下销售经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吧。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互动，那就是幸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到的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给爱一个台阶》。

那年他刚刚25岁，鲜活水嫩的青春衬着，人如绽放在水中的白莲花。唯一的不足是个子太矮，穿上高跟鞋也不过1.5米多，却心高气傲的非要嫁个条件好的。是相亲认识的他，1.8米的个头，魁梧挺拔，健美朗目，他第一眼便喜欢上了。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却低着头不敢看他，两只手反复抚弄衣角，心像揣了兔子，左冲右撞，心跳如鼓。两个人就爱上了，日子如同蜜里调油，恨不得24小时。问送孩子上学啊，他镇定自若地应着，却拉着他一直跑出去好远，才憋不住笑出来。他没有大房子，他也心甘情愿地嫁了他。拍结婚照时，两个人站在一起，他还不及他的肩膀。他有些难为情，他笑，没说他矮，却自嘲自己是不是太高了。摄影师把他们带到有台阶的背景前，指着他说，你往下站一个台阶。他下了一个台阶，他从背后环住他的腰，头靠在他的肩上，附在他耳边悄声说，你看，你下个台阶，我们的心就同在一个高度上了。结婚后的日子就像潮涨潮落的海水，各自繁忙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家务，孩子的奶瓶尿布，数不尽的琐事，一浪接着一浪汹涌，渐渐的便哭闹和纠缠。第一次吵架，他任性的摔门而去，走到外面才发现无处可去，只好又折回来，躲在楼梯口听着他慌慌忙忙地跑下来，听声音就能判断出他一次跳了2个台阶，最后一级台阶他踩空了，整个人撞在栏杆上，哎呦哎呦地叫着。他看着他的狼狈样，终于没忍住，捂嘴笑着从楼梯口跑出来。他伸手去拉他，却被他用力一拽，跌进他的怀里。他捏捏他的鼻子说，以后再吵架记住也不要走远，就躲在楼梯口等我来找你。他被他牵着手回家，心想真好啊，连吵架都这么有滋有味的。第二次吵架是在街上，为买一件什么东西，一个坚持要买，一个坚持不要买，争着争着他就恼了，摔手就走。走了几步后躲进一家超市，从橱窗里观察他的动静，以为他会追过来，却没有。他在原地待了几分钟后就若无其事地走了。他又气又恨，怀着一腔怒火回家，推开门，他双腿翘在茶几上看电视，看见他回来仍然若无其事地招呼他，回来啦，等你一起吃饭呢。他揽着他的腰去餐厅，挨个揭开盘子上的盖，一桌子的菜都是他喜欢吃的。他一边把红烧鸡翅扎得满嘴流油，一边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不追我就自己回来了。他说，你没有带家里的钥匙，我怕万一你先回来了进不了门，又怕你回来饿，就先做了饭。我这可都下了2个台阶了，不知道能否跟大小姐站齐了。他扑哧就笑了，所有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

这样的吵闹不断的发生，终于有了最凶的一次。他打牌一夜未归，孩子又碰上了发高烧，给他打电话关机。他一个人带孩子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一进门，他窝了一肚子的火，噼里啪啦的就爆发了。这一次是他离开。他说吵来吵去他累了，收拾了东西自己搬到单位的宿舍里去住，留下他一个人面对着冰冷而狼藉的家，心凉如水。想到以前每次吵架都是他百般劝慰，主动下台阶跟他求和，现在他终于厌倦了，爱情走到了尽头，他再也不肯努力去找台阶了。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无聊中打开相册，第一页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他的头亲密地靠在他的肩上，两张笑脸像花一样绽放着。从照片上看不出他比他矮了那么多，可是他知道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个台阶。他拿着那张照片，忽然想到每次吵架都是他主动下台阶，而他却从未主动去上一个台阶。为什么呢？难道有他的包容就可以放纵自己的任性吗？婚姻是两个人的，总是他一个人在下台阶，距离当然越来越远，心也会越来越远。其实他上一个台阶也可以和他一样高的。他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只响了一声他便接了，原来他一直都在等他上这个台阶。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震动，那就是幸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近呢，石晓看到了一则新闻，内容是国内的很多动画片在国外都是禁播的，具体是哪些动画片，石晓呢就不在这里一一点名了。石晓有个姐姐，她并不是什么教育孩子的专家，但是他教出来的孩子却是独立自强，有独特的想法，并且品学兼优的。石晓呢曾经向他请教育儿心得，他说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从不让孩子看电视。那些经常看电视和不看电视的孩子究竟有哪些差别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开启宝贝话题。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几年前，英报告建议政府制定法令，低于三岁的儿童看电视。奇幻小说《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当中也有一句台词：“千万

千万千万别让孩子靠近你的电视，最好是别购买安装这最最愚蠢的东西。英国教育专家马丁·洛森说，如果你能让孩子在12岁之前不看电视，他们终生都将获益。在电视时代来临之前，孩子们靠阅读来学习，如今信息已经先被别人消化，重新合成再打包，然后准确无误地发送到我们孩子的起居室，他们只需要作为被俘获的受众坐在那里就行了。孩子们咀嚼着各种加工过的食品和信息，依赖于带有偏见的电视节目和娱乐活动，他们正在媒体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下成长定型。随着身在职场的成年人日益忙碌，孩子们咀嚼着各种加工过的食品和信息，依赖于带有偏见的电视节目和娱乐活动，他们正在媒体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下成长和定型。随着身在职场的成年人日益忙碌，父母们越来越忽视自己的孩子，放弃对他们的塑造和影响，而任由媒体来影响他们。因为0到3岁是生命成长最关键的时期，孩子需要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发展和构建自我。把孩子交给屏幕上的虚拟世界，除了能让家长轻松一些之外，是百害而无一利的。看电视的坏处包括哪些呢？看电视替代了孩子的玩耍，而玩耍对孩子的成长极其重要。看电视阻碍了孩子的语言发展，因为看电视是单向的，语言学习需要通过交流来实现。看电视阻碍了孩子想象力的发展，因为孩子处于被动的灌输。看电视限制了孩子的感觉体验，感觉体验丰富的孩子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看电视多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使孩子今后的学习变得更加困难。看电视多导致活动减少，使孩子的身体协调能力降低，不假思索地接受信息，懒于思考和探索。看电视多的孩子人际交往能力差，因为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体验。看电视会上瘾，看电视多的孩子会受到电视中购物消费的影响，养成不良消费习惯。有位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首先呢，把一群孩子分为两组，一组是听老师讲白雪公主的故事，一组呢是看白雪公主的动画片。之后呢，让两组孩子画出心目中的白雪公主。听了故事的孩子画出的白雪公主各不相同，而且孩子们会根据想象赋予白雪公主不同的形象、装束和表情。看了动画片的孩子画出的白雪公主全都一模一样，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过些天，科学家又让这两组孩子再画白雪公主。听故事的孩子这次画的和上次的又不一样，因为他们又有了新的想象。而看过动画片的孩子画的和上次还是一样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动画片把故事中的角色模式化了，这束缚了孩子的思维。孩子看动画片其实呢也是听故事的一种形式。如果我们想保护孩子的想象力，就讲故事给他们听，而不是让动画片来给孩子讲故事。很多家长认为看电视能够让孩子学习知识，好的电视节目可以取代阅读。那么首先呢，就分析一下孩子为什么会喜欢看电视。电视是集声、光、影为一体，拥有不断变化的画面，丰富鲜艳的色彩，动听好玩的声音。所以呢，这些刺激对孩子而言一定比书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是正因为电视全方位地提供了信息，给人想象的空间就很少，所以孩子看电视的时候是一种被动式的灌输，缺乏自己的思考和想象。对孩子而言，相比看电视，看书无疑是枯燥的。有机会看动画片的孩子会优先选择这种不费力气的形式，长此以往，阅读的分量在他们的心中会越来越少，将难以养成喜爱阅读的习惯，而这对今后的学习和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很多教育专家认为啊，
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是需要在早期教育当中打下基础的，否则会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而孩子迷上电视也是在最初成长的几年里形成的。有家长说，那么我们就每天陪伴孩子有限的看电视，并且选择优秀的电视节目和动画片吧。这种说法啊，要想做到其实挺难的。首先呢，电视和动画片的背后是商业利益，即使是最好的电视节目也要穿插很多广告，广告的内容质量是不能被控制的。美国的研究发现，小孩一年会看到40000个广告，其中包藏着许多高卡路里和油腻垃圾食物的宣传，不断引诱孩子消费购买。而且即使是一起观看节目，除非家长先看过一遍，否则很难保证下一分钟里画面上出现的内容是否适合自己的孩子。所以呢，如果家长有条件陪伴孩子看电视，不如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帮助孩子把课外生活放在更加丰富多彩和有意义的事情上。如果希望通过看电视扩大孩子的知识面和视野，不如和他一起读书看报，一起去博物馆、展览馆，一起去自然界观察和探索。与其让孩子从电视中了解亚马逊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不如让他亲手养一个小动物，亲身去体会动物的饮食习性是怎么回事儿。与其让孩子从电视中体会日月和星空，不如让他在大自然中感受身边的美好世界。您说呢？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相约奶爸奶妈总动员。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石晓最近呢，听到很多家长在说，现在孩子越来越容易过敏，动不动就感冒打喷嚏，身上出红疹子。小时候我们条件不好都很健康，为什么现在孩子条件好了却越来越娇贵呢？在公共场合见到父母带着四五岁的孩子，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训斥：别玩沙子，别碰猫狗，别动，别摸，脏死了。现如今一个都市家庭里，从宝宝降生那天起，一大家子人就开始了洗洗涮涮、蒸煮消毒的大工程，衣服天天洗，尿布时时换，清洗最勤的要数奶瓶，每次吃完一顿都要在锅里好好煮一煮。孩子大点了，会跑爱玩了，更有一大堆清规戒律约束着，什么别玩沙子、别碰猫狗、别在草地上打滚之类的，总之别字打头的话时时挂在家长嘴边。事实上孩子容易过敏，归咎其原弄得太娇贵了。过敏是身体免疫系统对外界物质的反应，包括花粉、动物的毛发等，如果免疫系统极少接触这些东西，那么一旦接触，免疫系统就会出问题。叶，再到门窗上广泛使用的隔绝空气的密封垫儿，现在城市家庭越来越成为清洁卫生的圣地，还有各种疫苗和抗生素等等，身体的免疫系统被越来越多的人工手段保护着。美国密歇根大学健康系儿科过敏症专科医生说过，我们推崇洁净的生活方式，结果却是免疫系统不再好战，而更容易发生过敏。既然免疫系统需要刺激，那家长不妨对孩子适当放养。孩子在出生之后，如果能不断地接触外界环境中的一些脏东西，从中免疫力不断地增强，这样即使以后遇到一些细菌、病毒等不良分子，也会处事不惊，不至于发病。而如果从小生活在非常洁净的环境下，机体的免疫系统由于没怎么见过世面，一点点小的刺激就会让他们做出

强烈的反应，也就是在身体上所体现出来的过敏症状。越讲究的家庭，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越高。临床统计发现，过敏性鼻炎、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家长太注意卫生，才会让孩子对周围环境一点免疫力都没有。既然孩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家长把家里的小环境弄得再干净，孩子也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外界病菌无处不在的大环境。所以啊，不妨放开点儿，学学农村的家长，对孩子采取适当放养的政策，孩子可能更健康、更强壮。那么，什么才是正确适当的放养呢？让孩子讲究卫生，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呢，要把握好一个度，别再斥责孩子，这不能摸，那不能玩儿。玩玩沙土，抓抓小虫，或者是和狗狗一起在草地上打个滚儿，都是可以的。孩子一身汗，一脸泥的回来，只要洗干净就行了。注意饭前便后洗手，别让孩子吃不干净的食物。只要注意这些基本的卫生事项，孩子就不会有大问题。另外呢，室内保持良好的通风很重要。经常开窗通风，可以把很多有害的病菌吹出去，而且空气流通的居室也不利于尘螨的生长，有助于防止过敏的发生。至于消毒抑菌或者消毒产品，如果家里没有病人，还是少用为好。经常使用这类产品，只会让孩子的抵抗力变得更弱。温馨提示就到这里了，奶爸奶妈们是不是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呢？不要过分地去保护孩子，放开手，让孩子自己去慢慢摸索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美好。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呢把实小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

0: 我们始终伴你左右，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侃侃伐檀兮，置之何之干。
2: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3: 各位听众，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手上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皎洁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蓄力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大明第二集。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涉县价格库。徽州府历年的税粮账册都存在涉县库房里。大明税赋结构很是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大量的加减折算，疏算钱粮，这正是绝佳的应用题题例。磨练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便有了保障了。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帅家模设法接触这些官府账册，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开始做起数学题来。坐着坐着，帅家模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儿。凭借着对数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历年赋税里有一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做人丁私捐，需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帅家模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册，发现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私捐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涉县的账簿上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的等同。换句话说，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绢的这笔税支是由涉县单独负担的。帅家模大为骇异，这可不是小数。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汇典。 大明会典是明代官修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大全。有明一代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先后编修、续修和重修会典。弘治年间，徐溥、刘建等奉敕修成大明会典180卷，至孝宗死未及颁行。正德年间，李东阳等奉敕重加校订后，由司礼监刻印颁行，视为正德本。嘉靖年间续修的会典并未刊行。万历年间，大学士申时行等奉敕重修会典成228卷，为万历本。文中帅家模所阅者应为正德本大明会典。大明会典是一本官方发布的资料集，里面收录了典章严格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从弘治朝开始每年都会进行修订，算是政府法令的一个汇编，亦勉强可以当作年鉴来用，权威性很高。帅家模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大明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私捐，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涉县独自承担。按道理啊，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私捐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只压在涉县一处呢？虽然涉县的体量比其他五县都要大，可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呢。帅家模心想啊，这件事儿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挖个水落石出。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家模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禁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里找到了一条看似无关的古早线索。徽州这个地方归属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24年，也就是公元1364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假陈法制。结果年底核查，行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25年，也就是公元1365年，搞了一次乙巳改科，对很多科目的税额重新做了校正。据徽州府志识货志记载，吴元年公元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重新修订了徽州府的税赋旧制，将六县的下税生司折卖征收。第二年，即乙巳年，行中书省核查徽州府赋税时发现该赋增减额存在问题，府县所属官吏羁押至省，在严密监督之下重新更定了徽州府的田赋数额，遂史称乙巳改科。其中特别指出了涉县亏欠原额下卖9000余担。在这次改制中，朝廷发现涉县的下卖数量有问题，与去年同比差了9700担，于是对涉县的3646顷青租田每亩各加征下税生司4000，以弥补下卖缺额。但古人把石块凿孔成凹形，用于称量粮食，石因此成为了容量单位担，读音也变成了担。这个补欠下税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私捐全无关系。帅家模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地算了一下，涉县补的9700担下卖，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换算标准，每担折银3000，9700担粮食折算成银子是2910两，而每年人

丁丁斯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7钱，所以啊，8780匹折银6146两，两个数字似乎没有什么关联。帅家母到底是个学霸呀，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啊，徽州6县彼此相连。 一个县下麦欠收，其他5个县不可能幸免。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莫、休宁、婺源、祁门、绩溪5县也亏欠了下粮，一共是10,780担，可折银3234两。2910+3234 等于6144，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2两。帅家模很快得出了结论：在国初，整个徽州府6县共亏欠下粮20,480担，以下税生丝名义为补支，折8780匹生绢。按照这笔钱是由6县共同承担的。 不知为何却变成了歙县单独缴纳。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交给官府，周转两次，负担更重了。如果从至正25年乙巳改科开始算起，至隆庆3年，这笔冤枉税足足交了 200多年，歙县简直倒霉透了。帅家模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结果他发现自己也并不是最早发现有问题的。早在嘉靖14年，已有2个歙县人程鹏、王相发现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而且还不止一次。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这两个官职的管辖范围可不只有应是覆盖了除凤阳、泸州、淮安、扬州四府之外的整个南直隶地区，其中徽州府也受其管辖。 在具体的分工上，应天巡抚协调各州府县以复议为主，也监管司法治安；巡案以监察为主，但也插手民政、司法、军事。勉强用现在做对比的话，一个是省长兼军区司令，一个是省高级法院院长兼纪委。找他们两位啊，算是拜对了衙门。 势力不管，难道省里还不管吗？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朱茂熙，两位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是他们很快便升迁转走，没人再去追问。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尤居敬接到了同样的呈文，也给了批复。 要求徽州府召集6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5县出身，敷衍搪塞，推诿拖延，在来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查到这里，帅家模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 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到底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始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无论如何，他决定冒着触动利益集团的巨大风险，开始采取行动了。隆庆4年，也就是公元1570年的年初。 帅家模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的写明了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呈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惠。在这篇呈文里，帅家模玩了一个心眼儿，
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句话，

0: 徽州府出面编纂的地方志，作曲人丁思折生绢8700匹，原额6县军书，府志可证。大概意思是啊，我说的这个问题啊，在徽州府志里也提到了，这是铁证。 徽州府志是徽州府出面编纂的地方志，可信度很高。可是府志里其实只是含糊的记载了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私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6县军书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的下脉联系在一起。 帅家模偷偷加了这6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方便行事。殊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这个后头再说。除了偷改了原文，帅家模还发动了情感攻势。他动情地说：“南京。”
1: 城运库每年收私绢20,010,790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8501匹，应天十三府只缴纳2905匹。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8780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 这2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6县分摊，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是歙县1县承担，这1县之税比浙江湖广2次都高，根本不合理呀。这是帅家模玩的一个统计学的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结。 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缴税，当时啊，浙江湖广等地的歙绢税不止借往南京城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会运往太仓银库、丙子库等。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私绢税总额高达13万匹，湖广的总额27000匹，都远超歙县。 帅家模是这么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城运库做比较，主要是为了显得歙县格外的悲惨。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了手脚，立刻显出卓然的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家模这么一比较， 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家模还准备了第3张牌，政治牌。他成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天下之道，贵乎君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民。歙县久偏重富， 民困已极，公欲人民在位被陈情款，恳起均平。短短一段话呀，先后2次要求均平。隆庆年间，江南正在推行一条鞭法，而一条鞭法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疏解民困。所以 帅家模2次均平把这次赋税争议拔高到了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从深层次来讲，一条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食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所以帅家模在成文中反复强调，人丁私绢是折色食物税， 缴纳十分麻烦，这和中央精神紧紧地挂上了钩。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要知道，这一任应天巡抚对一条鞭政策的推行狠下利器，只要他肯表态， 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

0: 帅家某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他叫海瑞，号刚峰。不用多说，其实较起真儿来，帅家某此举属于强行拔高。因为这次人丁私捐争议的核心是税负归属到底涉县单出还是六县一起出，至于实物折算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这就好比两个人为吃饭买单起了争议，谁出这顿饭钱才是争执的重点。至于这钱是给现金还是刷信用卡并不重要。等警察来了，其中一位喊一嗓子：“民警同志，你给评评理，为了响应国家鼓励使用信用卡的号召，这顿饭钱该谁出？”警察听了肯定莫名其妙，这两件事儿根本就没什么关系。但在税家模的妙笔之下，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非但不露破绽，反而显得煌煌正气，高度一下子就提了上去。除了这些，帅家模还准备了第四张牌解决方案。他深谙官僚秉性，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就是下面的人争吵却又拿不出办法，所以在成文的最后，他急上风之所急，十分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六县按照人丁分摊，要么按照徽州府制，六县按照田地分摊，折卖再折银再折丝。看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您朱笔批准便是。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涉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负担。不得不说，帅家模的这一篇成文当真是诉状之杰作，开头借了朝廷大事的东风，立意高远，中间数字详实，论据确凿，层层推论极有说服力，片尾不忘煽情，描绘涉县人民生活有多艰难，属于情感层面。文字逻辑上玩的小花招层出不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关于帅家模的职业史无名载，徽州其他五县骂他是个奸猾素棍，从这诉状来看，若非壮师大手，还真写不出来这等文字。这一篇雄文递上去之后，府院与安院的高度重视。
1: 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4年可以说是世界电影史上很神奇的一年，不管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足以闪耀影史的众多影片。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连老天都想看影片的神奇年份。那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

0: 1994年由法国和美国合拍的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这部影片是1994年由法国导演吕克·贝松编剧执导的动作影片，由让·雷诺、盖瑞·欧德曼以及娜塔莉·波特曼等主演。他讲述了一名职业杀手和一个小女孩的感人故事。那一年的娜塔莉还是一个小女孩，那么那一年的让·雷诺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叔。这部影片也是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在好莱坞执导的第一部作品。尽管影片遵守了主流好莱坞商业影片的制片标准和价值尺度，但是呢，并非一般的剧情、人物的精彩演出还有出色的配乐，使得影片富有法国艺术片的神韵，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动作影片的经典之作，也影响了后来的不少作品。而本片也是好莱坞玉女娜塔莉·波特曼的银幕处女作。这部影片在上映时以精彩的内容和动人的爱情曾经在欧美造成极大的影响，其中让·雷诺和娜塔莉的表演一直让大家津津乐道。让·雷诺吊裤腿儿、黑风衣的造型也是一度成为了时尚，看来呢，真情永远是电影院之中最大的吸引力。而一部经典影片的深远影响力足以将影像化作流行文化符号的图腾，被后者瞻仰、模仿和致敬。影片的主要拍摄地点就是在纽约，起初选角时娜塔莉·波特曼也是由于年龄太小落选了，但她没放弃，再次回到吕克·贝松面前来了一段精彩绝伦表演，让吕克·贝松不得不把这个角色给他们。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李昂虽然已年届中年，而且为人沉默冷酷、机智干练，但在他不苟言笑的外表下，却深藏着一颗温柔善良、天真质朴的赤子之心。多年来离群所居的杀手，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就是那盆万年青，他把它当成自己的生命一样来培育。不知不觉，这盆绿色植物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朋友，在他眼中，他甚至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他虽然身怀绝技，但内心非常缺乏安全感，他甚至从不敢睡在床上，而是坐在椅子上睡觉，并且把枪放在手边。一天，12岁的邻居女孩马秋塔外出回家，路过走廊时看清了被血洗的一家大小，机灵的她不动声色，忍痛直接走往邻居利昂的房门，要求在他家里暂避杀身之祸。原来马秋塔当毒贩的父亲因为私吞了一包缉毒局警察黑吃黑的毒品而遭遇警察史丹诛杀全家，马秋塔因为出门帮利昂买牛奶逃过了一劫。在马秋塔的苦苦哀求下，利昂终于让马秋塔进入了自己的家。利昂有沈小千配音。
1: 你叫什么？
2: 马秋塔。
1: 对你父亲我很难过，
2: 要不是他们今天干了，早晚我自己也会干的。
1: 你母亲她……
2: 她不是我母亲，她有我姐姐，她总是想着减肥，可还是难看死了。她不是我的亲姐姐，这是同父异母，她从没对我好过。
1: 你讨厌他们干嘛还哭？
2: 因为他们杀了我弟弟。他读什么？他才四岁，而且从来不哭，总是乖乖地坐在我旁边。我该说我比那头母猪更像他的妈妈。
1: 哎，别那样谈论猪，他们有时比人更善良。
2: 可是闻着臭。
0: 这时马秋他顺手打开了桌上的手提箱，发现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枪械。
1: 这个你不能碰。
2: 李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清洁工。
2: 你是职业杀手？
1: 对。
2: 还冷酷？什么人都杀吗？
1: 除了女人和孩子，这是原则。
2: 雇一个人去处理那些杀了我弟弟的人，得花多少钱呢？
1: $5000一个。
2: 哦，这样怎么样？我帮你干活，作为交换， 你教我怎么杀人。

0: 怎么样？我扫地、买东西，还可以帮你洗衣服，成交了？
1: 不，不能成交。
0: 那你要我干什么？嗯，我没地方可去。
1: 我看你今天太累了，先睡吧，明天再说，好吗？
2: 李昂安排马秋塔睡下，给他盖上了毯子。从没感受过温情的马秋塔感激地抓住了李昂的手。马秋塔睡着后，李昂觉得应该杀了他，可是拿着枪对着马秋塔的头却又下不了手。第二天一早，李昂叫马秋塔赶紧离开，但是马秋塔却交给了李昂一张写满字的纸条。
0: 你念念。你不知道怎么念？
1: 我学过，可后来我有许多事要做，就有点跟不上。写了什么？
0: 我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做个清洁工。
1: 想做清洁工？那好，拿点告别礼物去吧，别跟着我，我一个人干，明白吗？一个人。
0: 邦尼和克莱德不单干，塞勒和路易斯也不单干，他们是最好的。
1: 马秋泰，你干嘛这么逼我？这对你没好处。我昨天还救了你的命，就在隔壁。
0: 是的，所以你就得对我负责任。要是你救了我，就得让我活下去。现在把我扔出去，等于杀了我。你昨天的门就算是白开了，你会开的。所以，
1: 马秋泰。
0: 你不帮我，我会死的，我知道，可我一点也不想死。
1: 马秋塔，你只是个小姑娘，我肯定你这样做没好处，对不起。
2: 因为再次遭到了拒绝，马秋塔拿起枪对着窗外一通乱射，雷昂只能带着他换了一家新的旅馆，并且带他在天台上练习射击。
1: 首先你得学会使用步枪，它能让你和目标保持距离，你离目标越近就说明你越专业。比如说匕首是你最后要学的武器。好了，
0: 好了，
1: 过来。
2: 两个人趴在天台上，马秋塔顺手打开了瞄准镜，可被李昂立刻关上。
1: 不到关键时刻别打开它，会有反光，两人几里之外就看见了。衣服颜色和环境要协调，明白了？
0: 明白。
1: 准备开始，这是最好的课程。
0: 要杀谁啊？
1: 谁都行。现在我们
0: 那个穿红黄相间衣服的，
1: 对，冷静。眼光别挪开，呼吸平稳。

0: 而马丘塔将里昂识字。两个人看，里昂刚刚来到这座城市时，是托尼带里昂入行，而他的钱一直存在托尼那儿。于是里昂来找托尼，托尼由王肖兵配音。
1: 很久没见了里昂，挺想你。还有你需要个好差事。
2: 有训练？
1: 训练不错，可别过头了，要知道可没人付你学习费了呀。
2: 托尼，我挣的那些钱你都替我存着。
1: 你需要钱了？
2: 我只是问问
1: 啊，
2: 因为我干了好长时间了，可还没怎么动过那些钱。我想要是有一天要用。
1: 有女人了？亮亮，对女人你要千万小心。还记得刚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吗？我带你来时你还什么都不懂，然后又被一个女人给害了。都别忘了亮。
2: 我想我知道了，关于我的钱，可能我会给一个小某个人，就像捐助。
1: 哎，这是你的钱，我只是为你保管，就像银行那样，甚至比银行要强，因为银行也许会倒闭，可老托你不会。银行总有这个那个狗皮表格要填，可老托尼这儿没什么要读要写的，全都在脑子里。
2: 我现在认字了。
1: 那很好了呀，很好。你的钱在这儿，你什么时候要就问我要，问我要好吗？
2: 我不是，
1: 这是1000元。不，拿着，找些乐子。
2: 谢谢，
1: 拿着，没事儿。
0: 从托尼那儿拿完钱，里昂却看到了一直在门外等待自己的马丘塔正在大街上和男孩搭讪。里昂毫不犹豫地走过去，警告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站在他的视线范围内。回到旅馆后，马丘塔却突然说了一句让里昂感到吃惊的话。
3: 里昂，我想我好像是爱上你了。
2: 嗯，
3: 我这可是头一回恋爱。
2: 既然是头一回，你又怎么知道呢？
3: 我觉着了。
2: 哪儿觉着？
3: 我的胃很暖和，以前这儿有一个结，现在它消失了。
2: 我很高兴你的胃病好了，没其他意思。我要迟到了，我讨厌迟到。
0: 里昂的回避激发了马丘塔的逆反心理，他和旅馆老板闲聊，告诉他里昂不是他爸爸，而是他的情人，然后悄悄回到被警察封锁的家里，拿回了一些物品和藏在地板下的钱。这时杀害了全家的史丹和另外两个警察进来，马丘塔赶紧藏了起来。史丹对同事的盘问非常不耐烦，谈话中他说了自己办公室门牌号，马丘塔记住了。回到旅馆，旅馆老板来赶他们走，里昂只得重新找住处。马丘塔扔给里昂20000块钱，让他杀掉史丹为弟弟报仇，但却被里昂拒绝了。后来在马丘塔以生命为要挟的情况下，里昂只好答应带着他执行任务，教他开枪练习以及注意事项。为此马丘塔执意吻了里昂，而里昂却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靠近。于是在准备去做一次棘手的任务之前，里昂找到了托尼。
2: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儿。
1: 哎，里昂，你不会出什么事儿的，你是不可战胜的，子丹也会怕你的，你玩得很好。
2: 托尼，我想到我的钱，你还记得那天见到的那个女孩吗？
1: 对，

0: 叫马秋的。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儿，我希望你把我的钱给他。
1: 这没问题，
0: 谢谢托尼。
2: 就这样，李昂独自去执行了任务。马秋他在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来到警察局，伪装成送外卖的，尾随着史丹进入男厕，但却被狡猾的史丹发现了。
0: 马秋的，你把东西放下好吗？很好，现在你可以谈一谈意大利食品了。别忘了提到厨师，他挺适合我。
3: 没有人叫我来，是我自己的事情。
0: 那么这是私人之间的事情，对吗？那么我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呢？
3: 你杀了我弟弟。
0: 哦，对不起。你很想见他吗？
3: 不，
0: 事情就是这样，当你开始惧怕死亡的时候，就会珍惜生命。喜欢活着吗，宝贝儿？
3: 喜欢。
0: 那很好，因为我不杀那些绝望的人，那会让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2: 就在史丹要动手杀了马丘特的时候，他的一个手下进来告诉他，马吉在交易时被一个厉害的杀手杀死了。史丹命手下将马丘特带到办公室看着。李昂回家发现马丘特留下的字条，得知他去了警察局，便立刻赶去。他开枪打死了看管马丘特的警察，把他带走。为此史丹带人闯入了托尼的小店。
0: 我对你的生意一向敬重，托尼，从你第一次为我们杀人起，我们一直挺满意。你能理解我今天我这么做是别无选择，希望你谅解。我的人就这么被人杀了，我从门缝里看到那家伙像是个意大利人，所以我们想托尼也许会知道。等等，还有，你喜欢听的，几个钟头前一个12岁的小姑娘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武装到了牙齿，一心想要把我送上西天。你知道是谁把她带到那幢大楼里？就在今天下午，又是那个意大利人。我很想会会他。
2: 这一次史丹决心置李昂于死地，他调动了超过200名警力与火箭炮等重装备包围了李昂的公寓，但李昂击倒了被他们抓走的马丘塔，被封管道逃生。
3: 可是李昂，你进不来了。
0: 什么？
3: 这个洞对我太大了。
0: 记住，没得商量。
3: 不，不能扔下你。
0: 听我说。
3: 我不走。
0: 听我说。
3: 我就不走。
0: 听我说。
3: 我不走。
0: 听我说。听我说。我们不能在一起了，万一我活下来，我会的，相信我，我会没事的，马丘特。我有很多钱存在托尼那儿，很多。我们取了钱一起走，就我们两个人，好吗？走吧。
3: 你这么讲是要让我不开心。我不想失去你了。
0: 你不会失去我，马丘特。你让我的生活充满乐趣，我真高兴，觉得自己有了根。求求你，走吧，宝贝儿，走。好了，走吧，走，走，到托尼那儿去，这儿我来处理，1小时以后见。马丘塔，
3: 我也爱你，李昂。
2: 就这样，马丘塔通过通风管道逃出了公寓。后来，李昂化妆成受伤的警察混出了包围圈，但最终仍被埋伏在背后的史丹识破，中枪倒地。最后一刻， 濒死的李昂引爆身上的所有手榴弹和实弹。

0: 但同归于尽。李昂死后，马丘塔将李昂生前唯一的朋友那一株盆栽移出了窄小的花盆，并栽种在大地上，让李昂终于得以落地生根。影片当中那盆由李昂培育，最后由马丘塔再次栽种的植物是万年青，这个单词中间部分的发音就是李昂。而在一场李昂和马丘塔为托尼执行任务的戏中，导演吕克贝松也客串了一个小角色，背景中众多正在射击的家伙们中的一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拍到众多警车停在街道那场戏时，一个刚刚跑出来，当他撞上摄制组和众多警察，于是乖乖地向这群穿着制服的临时演员投了降。影片当中的音乐也是制作精良，主题曲《我心之行》则由老牌歌手斯丁演绎，如此优美的旋律也烘托出了故事的真谛。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斯丁演唱的《我心之行》。感谢各位收听。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莱迪克洛茨的《减法》。听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三七法则：一部手机70%的功能几乎没用，一间房子起码70%的空间闲置，家里的东西有70%是不会用到的，人70%的时间在疲于奔命，却没有空去享受最好的30%。曾几何时，我们都认为得到越多越快乐，所以拼命去获取；付出越多越成功，所以玩命努力。可到头来才发现，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莱迪克洛茨《减法》中有这样一句话：少即是多。当一个人的物欲越少，他获得的人生体验才会更加丰富。聪明的人都懂得为生命做减法。学会做减法是一种损失吗？如果你玩过叠叠乐，就不会这么说了。叠叠乐就是搭起一堆木块，一层层往上叠，然后两个人比赛，一人先从下边抽取木块放在上面，另一个人再抽出一块放上去。比赛的最后，谁先把这堆木块弄倒，谁就是输者。这个游戏其实就是在做减法中找乐趣。减法中有一段话，我认为很有道理。生活中的减法思维不是要求我们简单的摒除冗余的信息，而是教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洞察真相，看得更透彻，活得更轻松。的确如此，给生活做减法，很多时候就是给生活做加法。有一个故事让我感慨许久。柳宗元笔下有一种小虫子叫副板，副板爬行时不管看到什么都会抓来背在身上，即使多到背不动也从没想放弃，最后他就这样被活活累死。小虫如此，人生亦是。给心灵松绑，才能自然惬意地享受当下，减去负累，才能看到别处的海阔天空。正如减法中所说，对物理空间进行整理，可以让你更接近自己的心理空间。把生命。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

0: 打亲征，然却兵败被俘。后来又讲了明英宗和明代宗兄弟两个抢龙椅。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1: 土木之变以后，明王朝就开始衰落了。明英宗以后的几代皇帝都昏庸腐败，他们不可能吸取王振误国的教训，只会一味地依赖宦官。从此，明朝宦官专政的局面是越来越严重了。明宪宗朱见深在位的时候，宦官汪直专权，他在东厂以外又设了一个西厂，加强特务统治，又冤死了不少的好人。
0: 他们这些人都不长记性，古往今来多少朝代因为宦官专权而灭亡了，怎么就不知道吸取教训呢？
1: 公元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他身边有8个宦官，这些宦官们经常陪伴他打球、骑马、放鹰猎兔，为首的叫刘瑾。明武宗贪图玩乐，觉得刘瑾等人很趁他的心意，十分的宠信他们。这8个宦官依仗着皇帝的威风在外面胡作非为，人们把他们呢称为8虎。
0: 好家伙，一个宦官还不够闹腾的，居然有8个。
1: 一些大臣看不下去了，就向武宗劝谏，要求武宗铲除8虎。刘瑾等人得到消息后，就在武宗面前痛哭流涕。最后，明武宗不但不听大臣们的劝谏，反而给刘瑾升了官。明武宗把刘瑾提升为司礼监，又让刘瑾的2个同党分别担任东厂西厂的提督。这么一来，刘瑾大权在手，更加无法无天了。为了报复那些大臣，他下令召集群臣，让他们跪在金水桥前，随后宣布了一大批正直的大臣是奸党，然后把他们驱逐出了朝廷。
0: 这个最大的奸贼反而给忠臣们扣上了奸党的帽子，真是讽刺。
1: 刘瑾每天给武宗安排许多寻欢作乐的项目，等武宗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呢，他就把大臣的各种奏章送给武宗批阅。明武宗正在兴头上，那当然不耐烦了，他就说，我要你们干什么呀？这些小事儿都叫我自己办吗？说着就把奏章丢给了刘瑾。打这以后，事无大小，刘瑾都不再上奏，而是假传明武宗的圣旨，独断专行。
0: 皇帝的奏章都让刘瑾去批了，那么刘瑾不就成了真正的皇帝？
1: 哎，还真是这样。刘瑾自己不通文墨，他就把大臣的奏章全部带回家，让他的亲戚同党来处理。一些王公大臣知道送给明武宗的奏章皇上是根本看不到的，因此有什么事上奏都先把副本送给刘瑾，再把正本送给朝廷。当时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北京城里有2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这个刘皇帝啊，说的当然就是刘瑾了，
0: 真是太形象了。
1: 刘瑾怕人反对自己，就派出东厂西厂的特务四处刺探消息，他还在东厂西厂之外又设了一个内行厂，由他来直接掌管，连东厂西厂的人也要受内行厂监视。被这些特务机构抓去的人都被施以残酷的刑罚，受迫害致死的就有几千人，因此民间是怨声载道。
0: 刘瑾在皇帝身边捣乱还不够，还要安排爪牙到处迫害百姓，真是太可恶了。
1: 刘瑾还利用权势敲诈勒索，接受贿赂。地方官员到京都朝见的时候，因为害怕刘瑾给他找麻烦，都要事先给刘瑾送礼，一次就得送2万两银子。 有的官员进京的时候没带那么多钱，不得不先向京城的富豪借高利贷，回到地方之后呢，再行偿还。当然了，这笔负担全都转嫁到了老百姓的身上喽。
0: 有时候真想不通这些贪官污吏，这么多钱他们真的花得完吗？
1: 贪官污吏就像童话故事里的恶龙，对他们来说，钱不是只有花出去才能带来快乐，而是只要趴在上面看着那些白花花的银子，他就很高兴了。公元1510年，安化王朱志凡以反对刘瑾为名发兵谋反，明武宗派杨一清总督宁夏延绥一带军事，起兵讨伐朱志凡，派宦官张勇监军。
0: 虽说谋反不是好事，但确实该有人站出来吓唬一下刘瑾了。
1: 杨一清呢，原来啊是陕西一带的军事统帅，他在训练士卒、加强边防方面立过功，人正直，不附和刘瑾，而被刘瑾诬陷迫害，后来经大臣们营救，他才被释放回乡。这回明武宗为了平定藩王叛乱，才重新启用他。杨一清到了宁夏后，叛乱已经被杨一清原来的部将平定。杨一清、张勇俘虏了朱志凡之后，就把他押解到了北京县府。
0: 想不到这场叛乱这么快就被平定了。
1: 杨一清早就有心除掉刘瑾，他打听到张勇原是八虎之一，刘瑾得势以后，张勇跟刘瑾也有矛盾，就决心要拉拢张勇。回京的路上，杨一清找张勇密谈，说这次靠您的帮助才平定了叛乱，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儿，但铲除一个藩王容易，内患却不好解决，这该怎么办呢？张勇吃惊地说，您说的内患是什么呢？杨一清把身子靠近张勇，用右手指在左掌心里写了一个瑾字。
0: 他们能斗得过刘瑾吗？
1: 张勇一看皱起眉头说，这个人呐，每天都在皇上身边，耳目众多，要铲除他可太难了。杨一清说，那您也是皇上的亲信呐，这次凯旋回京，皇上一定会召见您，您可以趁这个机会把朱志凡谋反的起因奏明皇上，皇上一定会杀了刘瑾的，如果大事成功，您就能名扬后世了。张勇心里犹豫了一下，说那万一要是不成功可怎么办呢？杨一清说，如果皇上不信，您可以痛哭流涕表明忠心，到时候皇上一定不会怀疑您。不过这件事情动手要快，晚了怕泄露事机呀。张勇本来就对刘瑾不满，经杨一清这么一鼓励，胆子也就壮起来喽。
0: 现在张勇和杨一清已经站到一起了，不知道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到了北京，张勇按杨一清的计策，当夜在武宗面前揭发刘瑾谋反。明武宗命令张勇带领着禁军去捉拿刘瑾，而刘瑾呢，毫无防备，此时正躺在家里边睡大觉呢，禁军一到就把他给逮住了。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武宗派禁军抄了刘瑾的家，抄出来黄金24万锭，银元宝500万锭，珠玉宝器不计其数，还抄出了龙袍、玉带、盔甲、武器。明武宗这才大吃一惊，把刘瑾判处了死刑。
0: 天啊，刘瑾搜刮了这么多黄金白银，这些钱天上不会掉下来，地上不会长出来， 都是老百姓的血汗。
1: 刘瑾虽然被杀了，但是明武宗的昏庸腐败却是无药可救的。他杀了刘瑾之后，又宠信了一个名叫江斌的武官。

0: 在江彬的教唆下，他多次离开北京到宣府去寻欢作乐。明武宗又把朝政大权交给了江彬，江彬则趁机贪污受贿，排斥好人。明朝啊，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衰落下去喽。
1: 唉，朱元璋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余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大宦官刘瑾的故事，他弄权乱政，害人无数，最终这个坏蛋总算被处死了。后来明朝又发生了哪些事呢？
0: 明武宗死后，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了皇位，也就是明世宗。明世宗刚即位的时候，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像限制宦官权力、整顿税收等等。但是后来他迷信起了道教，在宫里设坛求仙，渐渐的就不再过问朝政了。凡是迎合他信奉道教的都得到了重用，大学士严嵩就是因为善于起草祭神的文书而逐步取得了内阁首辅的地位的。
1: 宠信宦官不是好事，大搞迷信也不是好事啊，怎么这些皇帝一个个都这么不靠谱呢？
0: 严嵩当上首辅以后，就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一起结党营私，他们贪赃枉法，干尽了坏事。当时一些没有骨气的朝臣都投靠了他，还有30多个官员做了他的干儿子。有了这些走狗，他更加可以操纵朝政了。
1: 又是一个大奸臣闪亮登场
0: 之后，北面蒙古族的鞑靼部强大了起来。很快鞑靼部就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了明朝的威胁。不但不加强战备，反而贪污军饷，让士兵们忍饥挨饿。鞑靼首领俺答好几次打进了内地，明军都没有能力抵抗。公元1550年，俺答带兵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了北京城郊。明世宗派严嵩的同党裘鸾为大将军，统帅各路援军保卫京城。严嵩怕裘鸾打败仗，只是裘鸾不要抵抗。结果鞑靼兵在北京附近掳掠了大批的人口、牲畜和财物，满载而归。京城附近的10几万明军竟然一箭不发。
1: 这是什么道理？军队不就是用来保卫国家的吗？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自家军队还在看戏呢。
0: 过了一年，裘鸾又勾结俺答，准备和鞑靼讲和。这件事儿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愤慨，特别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杨继盛是保定荣城人，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7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继母待他又不好，总是让他去放牛。杨继盛放牛经过私塾的时候，看到村里的一些孩子们在读书，就十分的羡慕，向他的哥哥请求让他也去读书。哥哥说，你年纪太小，读什么书啊？杨继盛回答说，那我能放牛，怎么就不能读书呢？父亲见他有志气，就让他一面读书一面放牛。杨继盛果然进步很快，后来他应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在京城里受到了不少大臣的赏识。
1: 小朵最喜欢这种又聪明又努力的人。
0: 杨继盛为人正直，他无法忍受严嵩、裘鸾一伙的丧权辱国行为，于是他向明世宗上奏章反对议和，希望朝廷发愤图强，选将练兵，抵抗鞑靼。明世宗看了奏章也有点动心，但是最后却禁不起裘鸾的撺掇，反把

0: 把杨继盛降职到了狄道做典史。狄道啊，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临洮县。杨继盛到了狄道并不灰心丧气，不聚居的地方，当地后挑选了100多个青少年，请了老师教他们念书。学生家里边没有钱，杨继盛就把自己的马和妻子的衣服都变卖了帮助他们。当地百姓都很爱戴杨继盛，称呼他为杨父。
1: 即使被发配到了偏远的地方，杨继盛依然没有灰心，依然努力为国效力，这种品质太可贵了。
0: 杨继盛被贬后，明朝就和鞑靼讲和了，然后双方互相通商，但是不久安达就又坏了和议，多次进攻边境。后来裘鸾的密谋暴露，吓得发病死了。这时候明世宗才想到杨继盛的意见是对的，便把他调回了京城。严嵩也想拉拢杨继盛，哪知道杨继盛对严嵩更是深恶痛绝。他回到京城刚一个月，就上奏章给明世宗弹劾严嵩，还大胆揭发严嵩的10大罪状，条条都有真凭实据。杨继盛在奏章中还说，严嵩有10大罪状却可以蒙蔽皇上，是因为还有5奸在帮助他，这就是严嵩的间谍、爪牙、亲戚、奴才和心腹，他们都密布在皇帝的左右啊。
1: 严嵩势力那么大，杨继盛恐怕要遭殃了。
0: 这道奏章打中了严嵩的要害，严嵩气急败坏地在明世宗面前诬陷杨继盛。明世宗听信了严嵩的鬼话，把杨继盛打了100下廷杖，然后关进了大牢。杨继盛被廷杖打得遍体鳞伤，腿肉都给打烂了，连狱卒看了也心酸。杨继盛却泰然自若，像没事儿一样。亲友们听到杨继盛伤势重，就通过狱卒送给他一只蛇胆当伤药，杨继盛却推辞不受，他说，我自己有胆，用不着这个。
1: 杨继盛真是个硬汉。
0: 杨继盛在监狱里关了3年，却审不出什么罪状，一些官员想要营救他出狱，同党对严嵩说，你不杀杨继盛，这不是养老虎，给自己留作后患吗？于是严嵩就下了狠心，撺的明世宗把杨继盛给杀害了。
1: 想不到杨继盛就这么冤死了。
0: 严嵩在掌权的21年里职位上，因此他的权力是越来越，也渐渐讨厌他了。有一次明世宗请道士蓝道行伏击，蓝道行假借神仙的名义劝世宗除掉严嵩，明世宗也有点动心。这件事儿让御史邹应龙打听到了，他觉得这是打击严嵩的好时机，但他想想杨继盛的下场又有点犹豫。后来他经过周密的考虑，决定先从弹劾严世蕃下手。
1: 严嵩和严世蕃这对父子都是大坏蛋，
0: 严世蕃依仗他父亲的权势作恶多端。邹应龙弹劾严世蕃的奏章一上去，明世宗果然下令把严世蕃充军到雷州，并且勒令严嵩退休。严世蕃和他的同党都是一批亡命之徒，他们没到雷州就偷偷溜回了老家，他们收容了一批江洋大盗，还勾结汉奸汪直和倭寇，准备逃亡到日本去。这件事儿又被另一个御史林润揭发了，昏庸的明世宗看到这份奏章也大为震惊，他立刻下令把严世蕃和他的同党斩首示众，把严嵩革职为民。自此明朝最大的权奸终于倒台了。
1: 我总结了一个规律，每个大奸臣的背后都有一个混账透顶的皇帝。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藏着万千学问，自然中藏着诸多规律，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忽略的风险，陌生的历史，其实都藏着值得我们了解的真相。那今天我们就从世界格局的变迁、自然灾害的避险、雷雨天气的防护，再到日常饮食的误区，一一为大家科普解读。听懂这些知识，既能读懂世界的演变，也能守护好我们的日常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如今的地球早已不再是遥远辽阔的星球，更像一个紧密相连的小小村落。依托发达的科技，高速的信息传播，哪怕是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儿，我们也能瞬间知晓。人与人、国与国的沟通互通变得无比便捷，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地球村的由来。但大家是否好奇过，千百年来，这个广袤的世界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变小，从彼此隔绝走向互联互通的？这一切的开端还要追溯到13世纪，从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旅行家和他的游记说起。在地理大发现开启之前，整个世界是割裂的，东西方文明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彼时的欧洲正处于中世纪，匈奴西迁引发日耳曼蛮族南下，加上领主纷争、国家分裂、瘟疫肆虐、连年战乱，让欧洲文明遭受重创。动荡的时局彻底阻断了原本微弱的东西方交流，两大文明板块各自发展，互不熟知。直到马可·波罗的出现，打破了这场漫长的隔绝。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在17岁那年，跟随父亲与叔叔踏上了前往东方的旅途。他们沿着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穿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翻越险峻的帕米尔高原，历经4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在1275年抵达元朝大都，也就是如今的北京。接下来的17年里，马可·波罗扎根

跟中国，还曾任职元朝朝堂，走遍大江南北，既见识了都城的繁华，也探访了云南、东南沿海等诸多地域。1291年，他受忽必烈委托，公主从泉州起航，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前往波斯成婚。此后多方辗转，终于在1295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意大利。一次偶然的海战改写了世界认知。1296年，威尼斯与热亚纳爆发海战，马可波罗不幸被俘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小说家鲁斯提切诺，由他亲口讲述东方所见所闻。鲁斯提切诺执笔撰写，轰动整个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就此诞生。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书中细致描绘了元朝中国的繁荣景象，富庶的市井、先进的天文历法、精湛的绘画雕刻、陶瓷建筑技艺，让从未踏足东方的欧洲人无比震撼。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东方的认知模糊又片面，而这本游记为他们提供了当时最全面、最可靠的东方资料，直接让西方人的世界认知范围扩大了整整一倍。与此同时，中亚，帖木儿汗国掌控中亚，奥斯曼帝国垄断陆路，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描述，深深吸引了一代代欧洲航海家，催生了轰轰烈烈的地理大发现。开启新航路的航海家们几乎都是这本游记的忠实追随者。我们熟知的哥伦布一生都怀揣着通往东方的梦想，而《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的精神支撑。现存于西班牙塞尔维市哥伦布图书馆的古籍可以佐证，1485年出版的拉丁文版《马可波罗游记》上留有哥伦布264处、475行手写批注。1492年，哥伦布开启首次远洋航行，行囊中不仅带着这本游记，还随身携带了西班牙国王致蒙古大汗的国书。他一心奔赴传说中富庶的东方，却在茫茫大海中意外抵达美洲。终其一生，哥伦布都误以为自己抵达的是东方国度，将美洲原住民称作印第安人，这个误会也一直沿用至今。而正是这场美丽的误会，让欧洲人发现了全新的美洲大陆，世界的版图就此重新改写。紧随其后的航海家达伽马同样深受马可波罗的影响，起航探索东方航线前，他特意反复研读马可波罗游记，梳理航线线索，了解东方风貌。1498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绕过非洲好望角，成功抵达真正的印度，带回大量的香料与珍宝。这条全新海上航线的开通，让葡萄牙迅速崛起，跻身海上强国之列。同时，西方商人、传教士纷纷踏足东方，开启了全球贸易与殖民探索的序幕，世界市场初步成型。为世界互联互通画上关键一笔的是航海家麦哲伦。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船队开启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尽管麦哲伦中途在菲律宾部落冲突中离世，但剩余船员坚持完成了航行。这次伟大的航行证实了地球是球体，证明全球海域连成一体，并非彼此隔绝，彻底打破了古人对世界的片面认知，为后续全球航海、世界交融奠定了基础。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航线，到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所有地理大发现的壮举，根源都离不开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与这本传奇游记。一位西方史学家曾经评价，马可波罗对东亚海岸的细致描述，极大扫清了远洋航海的认知障碍。正是这场跨

跨越欧亚的旅行无意间打破了各大洲的隔绝，让辽阔的世界慢慢变小，推动人类文明从分散孤立走向廉洁共生。在这儿呢，我们也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些航海家值得尊敬的原因。 在15、16世纪， 远洋航行是一场赌上性命的冒险。当时没有精准的精度测量技术，木质船身极易被海水侵蚀，长途航行的食物淡水难以储存，船上卫生条件恶劣。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航海家们迎难而上。 15世纪中叶， 人类已知的陆地面积仅占全球的1/5， 已知海域面积仅有1/10。到17世纪末，地理大发现落幕时，人类认知的陆海面积已达到了全球的1/9。正是这群勇敢的探索者，拓宽了人类文明的边界。 聊完宏大的世界历史变迁，我们把目光拉回当下，关注关乎生命安全的自然避险知识。近期西藏吉隆口岸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源头来自尼泊尔一侧的高位冰岩崩，高速运转的碎屑流裹挟着大量土石跨越山谷冲击口岸，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很多人疑惑，一场泥石流为何破坏力如此惊人？ 首先，我们要分清泥石流和普通山洪完全不同。山洪是水流冲击，而泥石流是水、泥沙、巨石混合形成的粘稠固体洪流，冲击力破坏力远超普通洪水，房屋损毁、道路掩埋往往只在瞬息之间。此次吉隆口岸的灾害更是特殊的冰岩崩裂式灾害。 高处冰川岩体失稳崩落，巨大的海拔落差将重力转化为超强动能。下滑过程中不断铲刮沟谷的冰渍物、碎石沙土，体量不断壮大，最终形成巨型泥石流。这类泥石流移动速度极快，短短数公里的路程转瞬即至，留给人们的避险时间极其短暂。所有泥石流的形成都离不开三个核心条件： 充足的松散土石提供物质来源，陡峭的沟谷提供加速通道，再加上暴雨、冰雪消融、冰体崩塌等水源触发。更需要警惕的是，泥石流过后极易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一旦溃决，会引发新一轮的洪水泥石流灾害，次生风险极高。 生活在山区，汛期进山出游的朋友一定要学会识别泥石流高危地形。首先是狭长的山谷、山沟、沟谷，尤其是三面环山，仅有一个出口的漏斗状山谷，雨水碎石极易在此汇集，是泥石流的核心流动通道。暴雨天气绝对不能在沟底露营、避雨和停留。其次是两山交汇的河口、沟口冲击扇， 多数山区村庄、口岸都建在这类平坦地带，一旦上游爆发泥石流，下游沟口会直接遭受冲击，谷的交汇地带。除此之外，山体破碎、碎石遍布的陡坡下方、沿河、灵山公路、河道拐弯低洼处都是泥石流的高发区域。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误区，不是只有本地大雨才会引发泥石流，上游的强降雨引发的泥下游，哪怕下游指标小雨或者没有降雨，也存在着极大风险。且雨后的24小时内依然不能放松警惕。泥石流爆发迅猛，但并非毫无征兆，大家牢记听声响、看水流、查山体三句话，就能抓住逃生窗口期。 听声响呢，是山谷中会传来低沉的轰鸣声，类似火车驶过，远处闷雷作响，但周边并无雷雨天气，这就是泥沙巨石高速撞击的声响。听到后无需观望，立刻撤离。第二是看水流，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漂浮大量树枝、杂草或是河水莫名骤减，直接断流。 大概率是上游滑坡堵在河道，随时可能溃决。

是极度危险的预警信号。最后是查山体，山坡出现新生的裂缝，地面鼓包凸起，树木电线杆歪斜，山体持续掉落碎石泥土，同时猫狗老鼠等动物焦躁乱窜，不肯安居，都是山体失稳灾害将至的信号。很多人遇险时会犯下致命错误，顺着山沟向下狂奔。要知道，泥石流时速可达30到60公里，人的双腿根本无法匹敌。核心的逃生原则一定要牢记，向泥石流流向垂直的两侧高处快速撤离，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者向下跑。不要躲在树下、桥墩、矮墙的后方，这些障碍物无法抵御泥石流冲击。撤离时绝不贪恋财物，优先奔赴稳固高地，杜绝侥幸心理。汛期出行务必提前查看地质灾害预警，主动避开高危山谷。说完地质灾害避险，我们再来聊聊雷雨天气防护。很多人雷雨天避雨都会下意识躲到大树下方，觉得树冠可以遮挡风雨，但科学真相恰恰相反。雷雨天户外最危险的不是雨水，而是孤立的大树。雷电的放电规律很简单，永远会优先击中地面上最高最突出的物体。旷野中孤立的大树就是天然的引雷针，是雷电的首要目标。很多人以为不被闪电直接击中就是安全的，实则不然。雷电击中大树后，亿万伏的高压电流会顺着树干冲入地下，极易造成树干炸裂起火。而站在树下的人，电流会从树干跳转至人体，同样会造成致命伤害。简单来说，站在树下就是身处雷电电流的下游，丝毫侥幸不得。除了孤树，雷雨天还要远离所有的户外高个子物体，旗杆、铁塔、电线杆、烟囱、山顶亭台都会成为雷电的承接点，靠近它们风险极高。如果身处开阔空地，无处躲避，牢记低、稳二字避险，立刻蹲下身体，降低自身高度，双脚并拢站稳，切记不要平躺，不要用手撑地，平躺会扩大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让电流更易穿过身体，大幅增加触电风险。水边是雷雨天气的绝对高危地带，水是绝佳导体，岸边潮湿环境也极易导电。雷雨天钓鱼、游泳，在河边、湖边行走都十分危险。带有金属柄的雨伞、细长的钓鱼竿都是导电载体，雷雨来临前必须及时收纳，远离身体。不少人觉得躲进室内就绝对安全，其实室内呢也有诸多禁忌。雷雨天气禁洗澡，远离门窗、金属水管、电器插头与有线电话。雷电电压高达上亿伏，电流可达数万安培，击中建筑金属结构后极易通过管道线路传导至室内，引发安全事故。建议等雷声完全远去、天气稳定后再接触各类金属电器设备。那我们教大家一个判断雷电距离的简单方法，看到闪电立刻开始默数，数到听见雷声的秒数就大致等于雷电距离我们的公里数。如果仅数一两秒就听到雷声，说明雷电就在头顶，必须立刻紧急避险。值得一提的是，汽车是雷雨天气的优质避险场所。金属车身会形成法拉第笼效应，雷电击中车身以后，电流会沿着车身表面导入大地，车内人员不会触电，只需关好车窗，不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就可以了。同时要提醒大家，露天帐篷、遮阳伞无法抵御雷电，空旷地带的帐篷尖顶同样会引雷。雷雨天宁可冒雨寻找正规建筑避险，也不要在帐篷中侥幸躲避。雷雨天气还要暂停户外电动车充电桩充电，杜绝非线充电，避免雷击漏电事故。
那老人常有的屋檐下墙角避雨的习惯也并不安全。雷电可通过墙体的钢筋传导，需与墙壁、门窗保持安全距离。整体来说，雷雨避险的核心就是不站树下、不立高地、不进水边、不碰导体。我们无法改变自然天气，但可以找准安全位置，规避风险。日常出行多关注天气预报、雷达云图，在雷雨高发季节要尽量的减少登山、露营、钓鱼等户外高危活动，提前规避风险才是最稳妥的防护手段。那节目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聊聊日常饮食的小误区。很多人吃完挂面都会习惯性的把浓稠的面汤喝得一干二净，觉得原汤化原食，殊不知这个习以为常的吃法正在悄悄地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挂面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便捷主食，清水煮面加点青菜调味儿，就是简单一餐。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挂面是典型的隐形的盐大户。挂面生产过程当中，厂家会主动添加食盐，加盐可以紧实面筋，让面条煮后更筋道，不易糊汤断裂，同时延长保质期。这些盐分被面筋牢牢包裹，吃面条时几乎尝不到咸味儿，很容易让人忽略其高盐属性。市面上普通挂面每100克钠含量普遍高达1200毫克，相当于3克食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标准，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需控制在5克以内，仅100克挂面就占据了全天盐摄入量的 60%。那更关键的是，煮面的过程当中，面条中大部分盐分都会溶解到面汤里，面汤就是妥妥的高盐重灾区。如果吃完面再喝光面汤，再加上调味用的酱油、鸡精、蚝油等咸味调料，一餐的盐摄入量就会严重超标。偶尔的一次超标，身体可以正常代谢，不会出现明显不适，但是长期喜欢喝面汤、高盐饮食会带来多重慢性伤害。首先是损伤胃黏膜，高盐会持续腐蚀胃部保护黏膜，长期下来容易诱发慢性胃炎、胃酸反流，增加胃部病变风险。其次会加重心血管负担，高盐引发身体水钠储留，导致血压升高，加重心脏与血管压力。除此之外呢，过量盐分全部依靠肾脏代谢，会持续损耗肾功能，且身体排盐的过程当中，钙质会随之流失。中老年人长期如此，会大幅提升骨质疏松的患病概率。想要健康吃挂面，大家可以记住以下几个食用小技巧，从选购、烹饪、食用三方面把控盐分摄入。选购时优先选择低钠挂面，优先选每100克钠含量小于等于120毫克的产品，配料表越简单越好，最好只有小麦粉和水，尽量避开添加碳酸钠、食用碱的挂面。同时不要迷信无盐挂面，很多无盐挂面剔除了氯化钠，却添加了碳酸钠改善口感，依然含有盐分。很多人觉得无味而多加酱料，最终还是会盐摄入超标。烹饪时最有效的减盐方法就是倒掉第一锅煮面水，重新加入清水或者高汤汤底，能大幅降低面中盐分。调味呢，尽量清淡，少放咸味调料，用葱花、姜末、白胡椒粉，少许食醋提鲜即可。同时搭配足量的蔬菜、鸡蛋、瘦肉，蔬菜中的钾元素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元素，平衡饮食。最后呢，要控制食用量，尽量不要一日三餐长期吃挂面，单次食用量不超过100克，搭配米饭、杂粮等主食，保持饮食多样化，避免单。

0: 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科学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雁栖湖校区举行，2.1万名新生线上线下共同开启科研新征程，怀柔区人民法院召开法暖心怀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集中展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成效，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北京卫视相约时光美食文旅节目走进九渡河镇，美食美景展现怀柔魅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李晶、张德荣，本台记者韩轩报道。9月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雁栖湖校区举行，2.1万名新生线上线下共同开启科研新征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科大校长周琦在致辞中为新生锚定科研方向，他结合吴有训、于敏、王希济、陈立权等老一辈科学家科技报国的感人往事，围绕国之大爱、科技创新、大学精神三个维度解读国科大三个字的厚重内涵，鼓励新生接过前辈手中的历史接力棒，对标国家急需紧缺领域，主动学习，锤炼本领，做一个探求真问题的人。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一学生吴天歌向记者说，
1: 听完周校长的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周校长回望先辈的奋斗足迹，带我们读懂了国科大三个字背后沉甸甸的意义。我将牢记这份期许，传承科学家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胸怀国之大者，植根家国情怀。
0: 市教委主任李毅在致辞中指出，40余载薪火更续，砥砺深耕，国科大始终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同频共振，深耕特色科教融合育人路径，大力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在建设独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上不断迈上新台阶。全体新同学要厚植家国情怀，做矢志报国的独行者，深耕原始创新，做自立自强的实干者，坚持融通协同，做衔接创新的奋进者。代表发言环节让现场共鸣更浓，教师代表于海滨院士希望同学们厚植家国情怀，将学术理想锚定国家战略需要，恪守求真本心，在技术变局中坚守治学定力，锤炼综合素养，在勤学独行中成就全面发展。在校生代表陈忠民寄语新生，拥抱国科大，拥抱新挑战，拥抱新时代，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本科新生代表骆一伟抒发入学欣喜与憧憬，表达了潜心学习、追逐科学理想的坚定决心。研究生新生代表牛子如分享追逐前辈科研足迹、深耕系统理论领域的初心。留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对国科大顶尖科研平台与学术氛围的认可，倡议中外学子在深耕专业的同时深化文化交流。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大一学生李浩林向记者说，
2: 听了学长学姐们分享自己在雁栖湖的生活以及学习经验，让我找到了归属感，让我找到了对于科研的一些热情，还有一些技巧，也算是我也会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向学长和学姐们学习，尽快融入到国科大的这个科教融合的生活之中，投身于科研领域，然后能够坐得住冷板凳，争取十年磨一剑，成长为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人。
0: 开学典礼后，开学第一课在学校体育馆展开，为新生的科研征程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周琦以向科学未知处出发，国科大人应该创造的未来为主题，立足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结合 AI 发展时代背景，通过中外创新案例与老一辈科学家故事，引导新生既要敢闯科研无人区，恪守科研伦理，又要把个人理想对接国家需求，甘于从事长期科研，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长为回应时代考题的新一代科研人。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大一学生高世博向记者说，
3: 听完周校长的演讲，我深受鼓舞，在我们面向未来的进程之中，我将成为一个胸怀家国、厚植我国的文化沃土，勇敢。

0: 向前的一名中国青年，成为一个进无止境、锐意进取的一名科研工作者。在未来的研究历程中，我将以我的小我之奉献，投身于大我的进程之中，努力的用我自己的研究与学识，为我们祖国前行添砖加瓦。
1: 本台记者崔正、薛娇报道。9月4日，怀柔区人民法院召开“法暖心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通报了优化法治，并发布了10个典型案例，集中展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成效，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
2: 今年上半年，怀柔区人民法院通过完善制度保障、建优执审高地、建好司法服务基地、构建商事解纷矩阵，着力打造怀柔区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上半年，怀柔区人民法院依法高效审执结涉企案件7600余件，同比上升21%，涉案标的金额90.8亿元。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院始终坚持以企业获得感、发展满意度为评价标尺，认真落实怀柔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措施与暖心怀法治护企十条措施，打造法暖心怀营商环境工作品牌，以系列举措从权益保障、诉讼服务、法治供给三个维度构建司法保障体系，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取得了成效。
2: 怀柔区人民法院紧扣区域产业发展目标，以市场主体感受为第一标准，出台专项工作方案，组建法护科学城、法护影都、法护会都专项团队，构建长效服务体系，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高效审执结涉企案件，从严惩治知识产权犯罪，规范涉企强制措施，落实善意文明执行与企业信用修复，助力企业纾困发展。同时，依托怀柔科学城新制生产力法律保护中心，对接多家专门法院，设立巡回审判站点，组建产业领域新制生产力法律保护中心专家库，借力区综治中心，建成怀柔科学城商事解纷中心，搭建4+3商事解纷矩阵，高效化解大批商事纠纷，切实降低企业解纷成本，构建全链条司法护企保障体系。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成效凝聚在案例中，案例发布围绕四类典型案件展开，其中第一类为创新多元解纷机制，高效化解商事纠纷案例；第二类为精准赋能新制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第三类为严惩知识产权侵权犯罪，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竞争秩序的典型案例；第四类为践行善意文明执行，柔性助企纾困解难的典型案例。
3: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典型案例是我院落实法暖心怀营商品牌，转化审判经验，传递司法导向的鲜活载体。本次发布的实践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是立足区域产业发展特色和市场主体司法需求，系统梳理形成的四大类典型案例，全方位、多维度展现了我院赋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新制生产力发展的司法举措与司法导向。
1: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夏萌报道。9月4日，北京卫视《相约时光》美食文旅节目《走进九都河镇》，由演员张小龙、脱口秀演员张彩玲等嘉宾组成的好吃团，以山水长城加怀柔美食为主线，先后探访了寻香味、莲池山庄等特色餐饮门店，以及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蒲之谷森林度假区等文旅点位，感受九都河镇的独特魅力。
2: 在寻香味、椒麻鲟鱼、野菜团子等一道道特色美食被端上餐桌。作为京郊美食高地，我区鲟鱼、红鳟鱼等特色食材远近闻名，现场活鱼现捞现做，山野们吃得过瘾，也感受到怀柔乡村的质朴与热情。除寻香味外，莲池山庄、蒲之谷山野厨房也将派出本地美食参与美食 PK 环节。
4: 我们坚持怀柔的味道，坚持本土味道。我们鲟鱼呢，现在研究了8种吃法，还在创新做新的吃法。我们的鲟鱼呢，因又是经过咱们这个怀柔这个泉水养殖的，它没有，然后咱们这儿。

0: 这豆腐是当天自己做的卤水豆腐，栗子树底下长的蘑菇也是咱们这儿特色的。除了美食出彩，餐厅环境也各具特色。其中蒲之谷作为九渡河高端度假代表，背靠万亩原生林海，怀九河蜿蜒相伴。醉翁亭、居星台、鹿鸣苑等人文景观与自然融合，曼新酒店、崇博馆、高岭咖啡等多元业态丰富完备。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北京唯一的水长城黄花城水长城，它有三段都能够跟水衔接上，这太震撼了，所以言简意赅，来的就是怀柔。
0: 好吃更好玩，在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复古式蒸汽小火车穿梭于长城与山水之间，亚洲首条磁滑道全长1200米，登高即可将长城碧水青山尽收眼底。 嘉宾一行乘坐游船快艇泛舟浩明湖，近距离观看长城入水的独特景观。漫步于明代板栗园，百年古栗树见证着历史的沧桑，沉浸式体验山谷小火车、皮划艇等特色项目。青山碧水长城古栗峡谷融为一体，既有塞外长城的雄浑险峻，又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人文底色。 从长城脚下的碧水青山，到林间秘境的诗意栖居；从农家灶台的烟火气，到美食擂台的巅峰对决，相约时光环柔之行是九渡河山水长城文旅名镇建设成果的生动呈现。近年来，九渡河镇锚定山水长城文旅名镇定位，以浮生九渡黄金时代品牌为统领，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
2: 我们九渡河镇有长城入水奇观，还有依山间小洗玉塑等高品质的民宿集群。美食方面，除了我们今天去的寻香味莲池山庄蒲之谷山野厨房，还有新力怀旧牛屋等等特色餐饮。那艺术爱好者也千万别错过崇博馆、山海宿长城和原美术馆。我们也特别推荐9月19号到11期间水长城、水韵长城文艺赴美浮生九渡的长城文化节系列活动，山水交响乐国风体验。
3: 丰收市集轮番上演，真诚欢迎各位朋友来我们九渡河共享我们的黄金时代。来自区人社局的消息，为了让区内城乡居民顺利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区人社局细化认证举措，全方位提升服务精度与民生温度，打通暖心认证最后一公里。区社保待遇领取人员需每12个月完成一次资格认证，为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和主动认证率。 区人社局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矩阵，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推送认证指南，公示超期人员名单；线下通过村居公告栏、 LED 屏滚动宣传，并结合政策下乡、专场招聘会设立咨询台，现场答疑解惑，消除政策盲区。同时建立5级社保服务网格体系，构建区级、镇街乡、村居、门楼片区、 家门口全覆盖的服务架构，将认证服务细化至基层最小治理单元，依托专属社保网格员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提醒、摸排登记工作，闭环解决群众的认证难题，实现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创新多元服务模式，鼓励开展自主认证，普及精通小程序线上掌上认证，实现高效自主办理。 针对智能设备操作困难人员，各村居常态化开设社保认证服务日，提供集中帮办服务，对高龄、残疾、孤寡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上门代办服务，累计上门服务超1500次，切实做好民生兜底保障。此外，区人社局在短信温馨提示的基础上， 创新推出智能外呼语音提醒服务，对即将逾期的群众推送语音电话认证提醒，包含认证时限、线上操作流程及线下办理渠道，同步开展社保防诈温馨提示，让认证服务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社保精细化服务，全面细致地做好认证工作，真正把为民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秋日好时节，林下种菇忙，当前正值林下赤松茸秋季播种的窗口期。 一片片规整的林地齐床，一道道忙碌的劳作身影，勾勒出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0: 在北方镇桥子镇播种现场，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悉心指导农户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林地清整、铺设、培养料、摆放菌种、覆土压实、保湿覆盖等各项工序。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肉质肥厚、口感脆爽、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有着“素中之荤”的美誉。 属于中低温型性极强、抗杂菌能力突出、耐阴喜湿的生长特性与林下阴凉湿润、通风散光的环境高度契合，是林下种植的绝佳特色作物。采收后的菌渣还可以直接还田改良林地土壤，实现秸秆利用、重估增收、沃土养林的资源循环增值模式， 可有效实现林下土地复用、空间分层利用、资源循环增值的生态种植模式，既盘活了闲置的林地资源，又拓宽了农业产业的发展路径。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跟进林下赤松茸的生产进展，根据实际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助力林下赤松茸丰产丰收，
1: 推动林下小菌菇激活乡村发展的新活力。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9月3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服贸会交通指南。 服贸会期间，11号线末班车时间将延长，多条地铁线提升运输能力。同时，苹果园交通枢纽至首钢园将开通免费服贸会接驳专线，开通观光巴士专线， 29处停车场提供1.1万余个车位。9月1日起， 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在通州区正式启动。 本次筛查将覆盖全市18个区， 含经开区燕山地区2285所幼儿园， 汇集约13.4万名大班儿童， 在孩子进入小学前进行一次全面的屈光发育风险评估。 按照计划，筛查将于10月31日前全部完成， 每名受检儿童都将接受裸眼视力、屈光状态、远视储备量等项目检查， 并建立标准化眼健康电子档案。 北京市气象台介绍，本周日京城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平稳。受高空槽影响，下周一有降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准备。气温方面，下周北京气温先降后升， 最高气温25摄氏度 至30摄氏度， 最低气温13摄氏度至17摄氏度， 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渐浓，请根据天气和体感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话说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坚挺，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秋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至6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意。
0: 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们的一生就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从出发的那一刻起，便在缓缓走向最终的归宿。而为了落幕时能少些狼狈，多些体面，我们奔波数十年，仿佛所有的挣扎与努力都是在为最终的抵达而铺垫。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平凡老人的一生，去品读当人生行至尾声时的焦虑、执着与遗憾。李竹老师为我们分享李慧欣的散文《

奶奶信奉养儿防老，觉得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生了两个儿，上了双重保险。她经常坐在椅子上拍着小腿，说自己快没力气了，能动的时候靠田地养活，动不了就只能靠两个崽了。拙劣的演技，所有人都看得出她苦相里潜藏的炫耀。她经常劝村里的新婚夫妻要孩子，前面会苦一点，可是老了有人养，这就是先苦后甜，不是为了离开的体面，而像处于极寒之地。他的记忆日渐的关心，没想到这两种病还没恶，躺了几个月就去世了，葬都围绕着他。在先前的生活里，我没有回忆起他作为主角的瞬间。在我们这里，一个家庭中只有最老的人可以办生日宴，之前的每次热闹都属于曾祖母。曾祖母去世后，我们打算在她75岁生日那天宴请全村人，再请两场一般的八仙贺寿。高亢的声腔，我们设想的如此美，她一直拒绝我们给她添一床新被褥。他们过于宽松，风格过于杂乱，去世的时间只隔了一年多，墓穴也只隔了30米。曾祖母去世前一年，在97岁高龄再度骨折，她自己也说，肯定熬不过去了。她的右腿肿成左腿的两倍，她试着翻下来，可是我们对新买的护理床做了改进，在护栏旁边加装了2厘米厚的松木板。的生活，他变得暴躁，用布满白色斑点的手垂向松木板，在无人响应后又垂向肿胀的大腿。很多人都说他能看到的只有侧边的两块松木板。曾祖母听到这里，眼泪突然流了下来。他孤立无援地躺着，像海滩中游到虚脱的幸存者。他还被身上的味道熏醒，他相信身体内部已经溃烂。我试着安慰他，不过闻到他的尿骚味后，我还是有些反胃，下意识地逃离。后来我经常隔着2-3米看他，有时候良心上稍有不安，又憋着气上前握着他的手说上几句。我有时候也感觉后面的日子在曾祖母眼里根本不是礼物，而是煎熬。我们的护理未必有多高尚，也许相比于拯救，更多的是显露被人认可的孝心。我们在自己构想的感动中消磨着他，等着他的生命变得羸弱，这是个缓慢大的痛苦。他经常哭着说，我们都不会的。过去的话掉得比曾祖母快，我们提出要顶替他，又一次次被他拒绝。我还没老到起两次身都要你们顶替。他的倔强没能抵抗身体的老化，没过多久他也出现头晕，走路都在摇晃。他的差错越来越多，有时候忘记给曾祖母换尿布，有时候忘记盖被子。最离谱的一次，他将没有拧干的毛巾放在曾祖母额头上，第二天才被发现。我们看到曾祖母湿漉漉的头发，他把头扭一下，毛巾就会掉下来。我们怀疑

多年来他们没少争吵。怀疑产生之后，每个夜晚都渗透恶意，好像他在黑暗深处凝视，伺机进行虐待甚至谋害。我们知道曾祖母已经无力抵抗任何伤害，甚至不作为就可以致命，比如没有做好的翻身，没有完成的喂食。我们观察着他，像在侦破一起未遂的谋杀案。当他突然感到眩晕，扶着墙慢慢瘫在地上，被诊断出重度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综合征，我们终于确信之前他在曾祖母床前徘徊，双手举在空中，不是为加害蓄力，而是突然忘了要做什么。医生说这样的病往往悄无声息，严重之后才显现出来，没有人可以将他从深渊拉回来，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拔河。他一直熬着，丝毫不比曾祖母轻松，他甚至不知道这两种病的存在，一次次责怪自己。

别人比他勤劳，他一生获得的赞美极少，勤劳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他年轻的时候干活从不中途歇息，为此多挣了点工分，每次提到多分到一丁点田地都兴奋地笑。他总是希望有人时刻盯着，对大家干的活进行评估。他经常说自己是死命挨下去才让人高看一眼。印象中至少有20年，他的样子都没什么变化。他的白发生得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长成了老迈的样子。这么多年，他留着一样的发型，甚至没有发型可言，无外乎把头发留长，然后去镇上让收头发的人沿着脖子咔嚓剪掉。有时候收头发的人想要更长，没有和他商量就剪到了耳朵附近，他也不恼怒。那就多赚一点，他说。他总是这样接受生活的安排，这辈子似乎都没有暴躁过。我怕听到别人说他显老，上下岁前给他买过一小过期，他也只用了2次。我承认这里有自私的成分，觉得他的老会让我在和同学的比较中败下阵来，打扮甚至可以说是不屑。

0: 上，带着哭腔跑出巷子喊：“我阿泰活过来！”没想过这么坚硬的人，有一天会失去对生活的观察。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严重，他觉得什么事情都在颠倒，有意去忤逆他。没有喂过的鸡，他以为喂过了；已经洗过的碗，他以为还没洗。帕金森综合征让他动作迟缓，行走出现障碍，他的精力急剧衰减。说好要看除夕的烟花，晚上九点就熬不动了，在沙发上像不倒翁一样摇摇晃晃。那时候我还没结婚，他催我快点，说以后要帮忙带孩子。他肯定是意识到自己进入了老境，想把一切安排妥当，好让后面无需挂念。我女儿出生后，她几乎被抽空了力气，孩子在前面跑，她在后面弯着腰张开双手去追，像以前将鸡鸭赶进笼子一样。她追着追着，发现自己才是最慢的，又在巷子里举起手，想要吸引孩子过来。多年前，她就是这样等着我跑过去，笑着将我抱起。她住院的时候，我们轮流陪着，还请了护工。他坐在床上一直寒冷，身体里似乎结了冰。他越缩越小，几乎只占用病床的上半部分。他的手经常伸向空中，要抓住什么东西，又一次次落空，很明显是想起身，又一次次被重力按回床上。吃饭和睡觉都成了折磨。人这一辈子最大的追求就是吃好睡好。医院食堂的菜式有20多种，病房也干净整洁，但是他吃不好睡不好。来探望的亲戚忧心地说，他还不算老，太可惜了。我知道，在他们眼里，他即将死去。他们见过很多老人，参加过很多场葬礼，对生命的判断早就有了经验，他一定想活着。他咬着牙说出这样的理想，可我听到的是疑问句：我会好起来吗？医生和护士没有透露半个字，让我们认定和最坏的结果之间，仅仅隔了一层纱。葬礼结束那天晚上，我将奶奶的房间清理干净，将物件收拾干净后，我开始清理地板，往水桶里喷些玫瑰香沐浴露，搅拌出泡沫再撒在地上，用毛刷清理瓷砖和缝隙。光是卫生间那些发黄的缝隙就耗费了半个小时。所有气味被沐浴露的芳香覆盖后，我突然意识到它的满足和不甘都散去了。家里人谈起怎么给他销户，说是要去村委开证明，再去派出所申请。这意味着他身份的失效，从此以后除了我们的记忆，他很难和这个村子形成连接。我仍然觉得他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他，所有去世的人和久居外地的乡亲没什么两样。我忘了一部分人的年龄、名字、样貌，生有伤痕的孩子，他在巷子里笑，
1: 心守护，真诚陪伴里的温暖与牵挂，从不会因岁月流逝而消散所有的想念与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公司销售原生证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
3: 当乐亭提到阴阳教这几个字，没想到圆明园三爷非常乐观，当听到这几个字之后，当时就署名了，往那儿一坐，脑袋一耸拉，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乐亭怎么回事？老前辈，阴阳教又能怎么样？难道说你也惧怕阴阳教不成？亭儿，各位，阴阳教还了得吗？谁敢碰阴阳教，我还得从头说起。你太不清楚了，这个阴阳教是新兴的武林组织，它不属于武宗13派81门，人家独树一帜成立的阴阳教，现在的帮头相当之大。就拿我们来说，我们丐帮也是天下第一帮，跟人比不敢碰人家。孩儿啊，阴阳教的势力雄厚，帮头最大，你要把他们给惹翻了还有个好吗？他们杀人不眨眼呐，阴阳教的人跟朝廷爪牙还联系在一起，跟这秦桧这奸臣也是一丘之貉呀，对付咱们太容易，对给你爹岳帅报仇恐怕是很难了，寸步难行啊。老人家，乐亭闻听此言，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十分不服，您说的也太大了，至于那么严重？当然至于，太严重了。据我所知，阴阳教是个秘密组织，他们的头领就是教主，设教主一人。多少年来，据我查知，他这个教是男的女的都有，老人和年轻的也有，谁都知众人不知道教领就是教主，这个教主是十分的神秘。我们只知道教主之下一方，这个女宗格名叫周代，长得漂亮，

在两名总管之下，有三大龙头、五大堂主、24分舵的舵主，人数相当超过10万。他的教徒啊，哪个地方的都有，哪个门派的都有。他把普天下练武的高手十至七八全都给掌握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对我们是极其的不利。月亭啊，你不可不防啊。哟，月亭一听，什么？你老人家再说一遍。您刚才说他有两名总管，那个男总管叫什么？旗舰飞仙高峰。高峰，老人家，那高峰那不是我哥哥吗？高宠叔叔的儿子，我化名叫高波。确定你说这话都有总管负责，显然而然，这个高峰可能就是真正的一把手，那权力大的没边儿的。哟，月亭一想啊，同名的人有的是，要真是我哥哥，那就最好不过了。我老师低着我耳朵告诉我，下了武当头一个任务就是找我哥哥，我们弟兄团聚。要真是他，那可太巧了，我什么都不怕了，就怕不是他。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袁三爷顿了顿，亭儿，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三年挂零就是3周年了，阴阳教要召开一次巨大的盛典。巨大的盛典什么意思呢？强迫武宗十三

死命令一样。因此我们总舵主十分的不忿，把请帖看完给撕了，也没去。这一没去出了事儿，没想到人家说话是真算数啊。五天之后突然半夜来了三百官相貌血洗，当然他们也死了不，我们总舵主叶无光为了报仇雪恨，仔细的琢磨琢磨这个地方叫什么，赶紧告于我知，我们想方设法要给教众报仇雪恨才是。老人家，我想想，我想想，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啊啊！他跟我说着，说他是九嶷山的，九嶷山里有个什么顺元峰，他说他们就在那儿。您猜猜，那不就是阴阳教的巢穴之中吗？哦，原来如此，顺元峰啊啊，顺元峰。哦，对对对，要真那样的话，看来这贼匪的洞穴以及贼匪的应在之处，咱们是掌握了。就周三位消灭阴阳教的人也不难了。不过各位，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大伙儿头脑千万别发热，要冷静。就我们在座这百八十人，想碰阴阳教，那简直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啊！我们自找倒霉。大家全马上回总舵，见着总舵主我大哥叶无光，说明详情。我把丐帮的人调来，大队人马，咱们集集在一起，群策群力，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大和尚法镜，你看他像大活驴，也频频点头啊。嗯，阿弥陀佛。我说三爷，你这些话句句我都听到耳里，记在心上，说到我心里。你放心吧，我们在这儿按兵不动，就等着你的

老人家，您放心，我一定等您。告辞了。小月亭在这儿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到了第六天头上，月亭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这心跟开了锅一样。正好后院的这李氏夫人来至近前，一家人都在这儿哭呢。月亭一听这哭声，心如刀绞，人家一边哭一边还叨念，看来我的丈夫已经死了，爹也死了，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吗？这回可完了，谁能救得了他？我这丈夫啊，这命咋那么苦啊，谁能救得了他？雪婷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心如刀绞一般，心说我怎么啊，我算个什么呀，我两次学艺，我就依靠别人，非得等丐帮的人回来，大家要不来了，我也就什么也不干了啊！他阴阳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让袁三爷给说的神乎其神的，那么可怕，什么教主什么总管，这事儿摊上又涉及到老伯周三辈的性命，以及无论如何摆噔噔噔也进来了。阿弥陀佛，老三呐，我瞅你有点瑟瑟发抖，眼窝也深陷，吃不好睡不好，你惦记事儿吧。哎呀大哥，没事儿没事儿，什么没事儿，老三不行，想别的啊，你这火爆的脾气比我还烈呢，你要稳住，何况你一个人怎么能去，他们群策群力群起攻之，人多力量大，一定要稳住，听见没有，不可随便乱动。哥哥您放心，我知道我知道。说了一会儿大和尚回屋了。就在当天的晚上，月亭站起身来，周身上下手持锦衬利落，背铁伞，斜挎百宝囊，偷着离开周家坨，夜探九一山。你说就小伙子一个人进了大山，那大山都吓死人呢。九一山那是一座大山呢，方圆数百里，一个山头挨着一个山头，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呀一进这山里边，跟到了大海掉进，哎呀，月亭仰顺元峰在哪儿呢？那么多山头，哪一个是啊？到这儿之后，小月亭有点发傻了，东一头西一头，找不到方向，没有办法，凭着他的脚程快，也不知道他自己究竟走了多远，走了多远，回头一看，坏了。连回去的道也找不到了，周家坨在哪儿不知道了。他一阵阵的起急，走着走着，他一抬头眼，这个山峰啊，孤零零的，好像跟别的山都不连着。在这架大山的前边还有两座小山峰，对称一边一座丁字形。月亭心说话，坏了坏了，这是什么地方啊？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么正中央最高的这架大山就是九一山，是最著名的顺元峰，这就是顺元峰。前边两架小山，一座叫娥皇峰，一座叫玉女峰，又叫玉女峰中的女婴峰。那为什么叫玉女峰又叫女婴峰叫娥皇峰，这里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啊，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尧舜禹汤这四

盛。那么这个舜呢，是上古年间有道的明君，而且呢受到他后娘和其弟的加害，几次加害他都以德报怨，最后感化了后娘和亲爹瞽叟，成为天下至孝之人，是上古有道的明君之一。尧舜禹往下呢，这禹建立了夏朝，夏朝往后是商朝，再往下是西周，都是几千年以前的事情。据说呀，这舜帝死了之后就埋在这九嶷山，故此起名叫舜元封。他有两个妃子，一个是娥皇，一个是女英，这娥皇女英也是孝顺的媳妇。那么死了之后也埋在这两架小山，所以这座峰又叫帝后峰，埋皇帝和妃子的地方，怎么说都有道理。可是这位乐亭从来都没有来过这里，他哪知道这些事儿？只有说书人心里才明白。那么此时就在眼前，再往前走他也不知道这是舜元封。他正转悠这么功夫，就听旁边不远有人喊，哪里走，此路不通，你给我站住。哟，此时是谁呀？顺着声音仔细看，在前头跑来个小伙，后头追来一帮狂徒，各舞长剑，是紧追不舍。你往哪里走？你往哪里走？再看这小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的跑过来。乐亭心说：“话，这是谁呀？”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夜探这舜元封，这还有人呢。但是这人不认得，所以他也没出去，躲到树后仔细观看。就见这小伙跑着跑着在前边站住，前边出现一片空地，小伙一转身把肩膀一抱，嘿嘿嘿，嬉皮笑脸，根本没有惧色。那几条大汉都追上来，各拉家伙，苍啷啷苍啷啷，凝眉瞪眼，年轻人你有病吧，三番五次来此捣乱，你是活腻歪了，你究竟想干什么？小伙闻听这话，一不慌二不忙，嘿嘿一笑，嘿嘿，我说各位，干什么那么大火气呀？凝眉瞪眼的，拿刀动枪的，说实在的，用得着吗？我跟你们说说清楚，我这个人心里这些天有些烦闷，上这儿溜达溜达，玩一玩，散散心。我听说你们教主这人也不错，所以我想见见你们阴阳教的教主，有点事儿我亲自跟他商谈，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我都说了几次了，你们这帮人就是不开面，见了我就追我，见了我就要杀我，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你们就没想想你们这两下子能办得到吗？几位，还是那句话，烦劳各位借你们口中之言传我心腹之话，转告你们阴阳教的教主，明天晚上就在这儿，我们俩是不见不散。你们再告诉他，如果他要不来，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药，后果让他自己自负，你们要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赶紧转告你们的教主才是。哈哈哈哈，哟，年轻人，你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有什么资格要见我们教主？我们教主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见面吗？简直是大言不惭呢，你真是痴傻呀。
跑到这儿来了，不想活了，哥哥兄弟，哥哥兄弟，别跟他废话，别跟他废话，废了他，废了他，废了他，哗，乱了套，这几个人。

0: 往上闯，二话没说把这个年轻人就包围在其中。年轻人往后一撤，这几个人拽出宝剑，唰唰唰唰就是几剑。年轻人左躲右闪，一阵冷笑，哼，我告诉你们，给你们面子别不要脸，要惹怒小太爷，让你们是必死无疑。这个人说着话之后非常的震怒，往上闯要大战这帮人，眼前就是一场凶杀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

亭畔潭边，有铁环锁链的护栏，来自一样的石块，游人或站或坐，在这里可以十分惬意地观赏瀑布。据说飞石潭深达60米，直径100米，但是潭水却清澈见底。每逢晴空丽日，阳光照射瀑布的时候，经常还会有彩虹出现。每当游人适逢这样的盛景，无不为之惊叹。有一首词是这样写的：飞落千堆雪，雷鸣万里秋，深潭霞飞雾漫，更有般呐。这个兀立于湖中的岛屿，是地壳断裂以后遗留下来的残块，高出水面65米，面积大约1万平方米，状似一头水牛横卧在湖中，正在埋头，满目都是锦绣蕉，重峦叠翠，水天一色，湖上流光溢彩，烟波老清梦了。白石喇子这一处景观是由三座白色的石层叠的崖岛错落有致的罗威俄郡县。小孤山也是湖中的八景之一，相传是红罗女善于仙子，湖光山色增颜多。那孤山上行拐向西南，白云在湖面上飘荡，鱼儿在湖倒映湖上，俨然一座天然的宫殿。航船行到狭窄的地方，两岸的山崖好像要倾倒下来，翠岭像屏风似的挡住去路，似乎水路已经到了尽头，但一拐弯又眼前，给人的感觉却如路游同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在峰回水转中，眼前时时出现小巧玲珑、清秀俊逸的小孤山，这也是火山岩断裂的残块，距离北湖头约30公里，高出水面9米，面积是大孤山的1/5。山形酷似雄狮斜卧在湖面上，岛上小径幽曲，树木葱郁，有瓦松、卷柏、栗树、白桦等林木，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一棵高达20米的古老红松挺立于岛的东角，傲然俯视着群树，大有孤标出世的气概。城墙喇子这一处景观位于小孤山的正右岸上，这是一座12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相传是唐代渤海国时期为了防御契丹族的侵袭而建成的，如今十里城基犹存。东面呈长方形，城的西门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城垣是由花岗岩垂直砌成的，三面临湖，形势十分险要。根据宁安县志记载称，欲登山看城，非从西南曲折盘道不能上达，城为天险。遇水环护的城墙脚下有一口渤海古井，里面的清泉甘甜可口，非常好喝。对岸山崖的石洞中

有一座渤海时期的墓葬，登上城垣俯瞰，遥想当年，据险而守，固若金汤。这座古城遗址也被列为湖中的八景之一，在自然风物中点缀着一个历史的沉寂，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这些景观的内涵。珍珠门是湖中八景的第六景，有一句诗这样赞扬它：莫道金钗无华饰，珍珠袖上碧罗襦。这一处景观在南湖中最狭窄的地方，历来宛若两个珍珠砌成的门扉，对峙于湖中，相距大约十米，是湖中的交通孔道。两个小岛大约高出水面15米左右，显出的小岛与西岸接壤，珍珠门衬托碧绿的湖水，仿佛荷叶上浮动的晶莹露珠，熠熠发光。第七处景观是道士山，第八景是老哥喇子。道士山矗立在南湖中段的山峦，高出水面78米，海拔420米，左右两山环抱，宛如二龙戏珠，十分富有意境。山上有一座庙宇，据传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名字是三清庙。庙里有个道士苦修成仙，山因此而得名。如今古庙已经变成废墟，前院宽敞，绿草如茵，花木扶疏，优雅清静。南山是古湖盆，北山群峰塌陷成湖，老哥喇子又称为老孤山，是南湖中的一个小孤岛，呈灰褐色，是一堆奇岩怪石堆积而成的岩崖，状如一只栖息的老孤，因此称为老孤喇子。岛上树高林密，树杈上老孤巢星罗棋布，堪称奇观。无数的老孤翠鸟栖息其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水鸟乐园了。

0: 境。
1: 梦想旅行日志，我食府时代的文物，还有许多古城的遗址，比如在阎王鼻子有渤海边城，老黑山有四座古城的遗址，南湖头有几座大城址等等。这些古文化不仅非常具有历史价值，也吸引了无数游者浓厚的兴趣。火山口原始森林是镜泊湖风景区的又一大奇观，俗称地下森林，位于镜泊湖西北大约50公里的地方，是由大小不等的7个山坑组成的。大约在10000年以前，火山喷发后自然下陷，形成9个巨大的深坑。不知又过了多少年，深坑里生长起茂密的原始森林，包括红松、紫椴、黄菠萝、水曲柳、黄花松、鱼鳞松和落叶松等珍贵树。阳光和雨露，总面积达66900多公顷，是一座天然的绿色宝库。这里驰名中外，是世界有名的火山地势险隘，上山下山都颇为艰难，需要借助一些路边的树木才行。一号火山口是庞大的森林，雄伟而壮观。由这里向下望去，谷底的林木蔚然深秀，云烟缭绕，阵阵冷风夹着清香，让人分不清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此时地下森林的妙处就更加凸显而出了。最后要说的地方是镜泊山庄，在湖北岸的半岛上，有一幢幢建筑别致的小别墅掩映在万绿丛中，这就是镜泊山庄了。整个湖区峰峦叠翠，湖水碧澄如镜，湖光山色与附近的熔岩隧道、地下森林构成了奇妙深邃的镜泊风光。文物古迹与自然风光浑然一体，镜泊湖就这样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大批前来游览、避暑和进行科学考察的人们。从镜泊山庄乘游艇沿湖上溯，一路可以尽情地饱览湖中的风光，实在是让视觉和心灵都颇为愉悦的一件事。镜泊湖虽然少有人工点缀的亭台楼阁，但是胜在自然景观多种多样，比如现在被列为自然生态重点保护的熔岩隧道，就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令人神往。众多的湖滨风景也格外的吸引游人，号称地下山寨的江坎子、荷花盛放的莲花湖、远古部落居住的莺歌岭，以及因为恰似

0: 一对鸳鸯而得名的两座熔岩礁石鸳鸯池，无不各具情趣，值得游览。湖西有绵延数百千米的张广才岭，山上的森林十分茂密，这里的气候温和湿润，相对湿度大，因此树木生长迅速，树种在百种以上，主要有落叶松、冷杉、云杉、柏、桦、柞树等，还有比较名贵的胡桃鸠，而森林中更有珍稀的虎、豹、熊、鹿、獐、豹、灰鼠等动物，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动植物的乐园。除此之外，镜泊湖的水产也非常丰富，这个长达百里的淡水湖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天然渔场，鱼类的品种很多，有红尾、大白鱼、桂鱼、鲫鱼、鲤鱼等，而被称为鲫鱼之王的镜泊湖湖鲫更是美味，体大肥胖的湖鲫一条可以达到两三斤，肉质细嫩味鲜，常常被人们用来烹制鱼汤或红烧，味道很是鲜美，据说过去还曾经被作为皇室的贡品，因此来到镜泊湖一定要记得品尝一下。这里的森林还盛产野生榛蘑，它是中国黑龙江特有的山榛之一，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榛蘑味道鲜美，而榛蘑炖小鸡这道菜更是东北人招待贵客不可缺少的传统佳肴。榛蘑里面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和维用，还可以加强机体的免疫力，抑制开心、益气补肌等等作用，可以说一个不大也不小浑身是宝啊。您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走一走，亲眼看看它是多么的神奇壮美，又是怎样的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这就开学了，这中小学生啊结束了六周的并呢在班级群里面开始叮咛了，您啊别骑自行车，
3: 谁呀、路上骑自行车的安全，
2: 门口见到的、特别是个子比较高的男孩、
3: 对
2: 哎，你瞧他骑一辆共享单车，他到学校了，就进教室了。小学生啊，您是12岁吗？
3: 而且您共享单车注册，您满16岁吗？
2: 是。那下面啊，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北京市律师协会民法专业委员会的分析，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4: 这个年龄呢，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呢，满12岁的人可以合法的骑自行车、三轮车上路了。也就是说呢，年龄未满12岁的小孩在道路上骑车呢是违法的，在此呢家长应当负责任，不要让未满12岁的孩子骑车出行。未满12周岁，我们道路上什么共享单车呀等等这些呢都是不能够随便骑行。
2: 可能呢有些中学生就说了，哎，那12岁以上就能骑自行车，那共享单车呢就是自行车呀。
3: 但是为什么共享单车必须得规定说16岁以上才能骑呢，才能注册
2: 呢？因为
3: 呢
2: 最新的共享单车的企业他们的政策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呢我这个车身结构是面向成年人的，所以呢不适合啊低龄的儿童，现在同那都是不可能注册成功的。
3: 公司禁止16岁以下的人呢骑共享单车。
2: 那大家说，哎，这公司违反法律法规？还不是，因为呢这是一个买卖关系，是个合同关系，那就说你得愿意，人家也得愿意
3: 啊，是双方互相的。
2: 所以呢，共享单车企业呢，他就认为呢，那法律法规规。

0: 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呀，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是必须符合16周岁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这个车身是面对成年人的，所以我也要定到16岁。也就是说，您12岁以后就可以骑您家自己的那个自行车
1: 啊，
0: 上下学了。
1: 明白了。
0: 但是你要是骑共享单车，我建议你遵守共享单车企业的规定。也许你的那个共享单车的 APP 是父母的身份证号注册的，
1: 给您扫开的。
0: 但是我也觉得，你16岁以下的孩子你别骑，
1: 没错，
0: 你有什么事儿？人家共享单车企业可以大大减少法律责任啊。
1: 而且事实上，我觉得很多家长在听咱们这期节目前啊，都可能都不知道，说哦，12岁以下不让骑自行车啊。他可能觉得自行车嘛，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学自行车的时候也很小，那孩子会骑让他骑呗，家离学校也不远，对吧，上下学也安全上面的事情。
0: 所以你看，李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中小学生啊。
1: 没错。
0: 但是那天啊，你比如说我女儿，她有些同学呢其实离得也不远，但是呢就拿着智能手机不能拿，哎，一扫码自己就骑了。然后有一天呢，我女儿啊亲眼看到他们班有一个女孩骑，那个骑自行车的孩子吓了一跳，说你怎么还急刹车呀。
1: 是是，您比如说您出门是给孩子扫一辆共享单车了，但是你比如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安全意识，包括对环境的观察就都下降了。
0: 是，
1: 他可能骑着骑着，您说哎，骑到这公交车道上了，再骑着骑着进入机动车道了。
0: 是发育的阶段，特别是小孩跟大人不一样，他骑到一块啊，他就爱并排，
1: 对，
0: 他爱说笑，
1: 他因为能聊天啊。
0: 嗯，
1: 而且您说啊，其实咱们专业骑行的话来讲，也是应该要戴头盔的。
0: 是，
1: 但是您说扫共享单车啊，您说让孩子上下学戴个头盔，我觉得这也不现实。
0: 是
1: 啊，
0: 那12岁以下没有监护人陪伴骑共享单车呢，绝对不可以。别说12岁了，16岁以下都是不行的。那有的孩子说，哎，我12岁以上了，我骑家里的自行车，
1: 哎，我骑自己的，
0: 哎，也行。学生出了校门，学校也很难监管了，也只能唠叨注意交通安全。
1: 对呀，因为老师们也不可能说跟着每一个孩子回家呀。
0: 但是出事儿了，对于老师和对于学校对于家庭来说，那都是遗憾呐。
1: 那骑自行车出行到底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我们就一块来听交通专业委员给咱们说说啊。如果您符合相关的年龄和规定，骑的是自行车哈，包括共享单车，您一定要知道哪些交通法律法规。
2: 我们国家来讲，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是实行道路右侧通行的，根据道路通行的条件和需要，在道路上呢要划分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横道。如果划分了道路的，也就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那么作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是要实行分道通行的。那么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呢是在道路的中间来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呢是在道路的两侧来通行。如果在道路上呢划分了专用车道的，那么在专用车道内是只准许规定的车辆通行，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专用车道内通行以及行驶的。也就是说，在道路上如果有专用的自行车道，那么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自行车道的。如果在道路上没有自行车道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靠行车道的右侧，也就是距离右边的路上来行驶。如果是有自行车道，但是被有占用了之后使自行车无法通行的，那么作为自行车可以进入相邻的机动车道通行，并且在行驶被占用的路段后呢迅速行驶回到原来的自行车道。在我们国家，在市区的道路上来讲，划分呢是左边的是机动车的主道，中间呢为机动车的辅道，右边呢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道。而在行人和非机动车道上，左边呢是非机动车道，也就是自行车道，右边呢是行人的来通行的通道。另外，如果是没有划分的，那么这可能来讲形成混合车道。我们可以看到，在一般的大型的立交桥下面，它这个混合车道。那么作为混合车道来讲，自行车、行人和机动车都可以去通行。
3: 应急时刻。
0: 那这两天啊，大家呢骑自行车或者开车在路上，明显能够感觉到对于非机动车道的这个整治的力度比以前大了。
1: 对，
0: 定点啊、巡逻呀、相结合的方式啊，
1: 包括处罚呀啊，
0: 嗯
1: 啊，很多人就会说，哎呦，原来骑自行车哎还有这么多的要求啊，之前都没注意。
0: 而且你看，咱们最近发布了不少类似的这个小视频，哎，你看这一条，弄车呢就赶紧制动，但是你看人家没有离开自己的车道，
1: 没错，
0: 只是降低了速度。这孩子很平安呀，当然也是很慌张的，和这个白机动车擦身而过，
1: 嗯，
0: 结果他横冲进了旁边的这个机动车道，这个机动车司机你看没办法。

0: 办法，刹车已经来不及了，撞上了，那你说有没有法律责任？好就好在你看这个前面这个白色的车还没走，
1: 对，
0: 还停下来了，
1: 还没引发更大的一个就是说后果呢。
0: 可能呢他也看到是个孩子，
1: 对对对，
0: 你放到一般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俩撞一块
1: 他可能就走
0: 了，
1: 对，是，所以说明前面这个还是挺有责任心的，
0: 还是挺有责任心的。
1: 嗯，
0: 另外呢你说孩子，我觉得后面这司机真冤枉，谁能知道正走着呢横切出来一个孩子和自行车呀，
1: 就等于这在路上叫鬼探头啊。
0: 是啊是机动车道，而且是几排机动车道，一个孩子忽然冲出来哈。
1: 你说他也没办法，你说他预判吧，他怎么预判？
0: 你看这孩子披头散发，一看这放暑假的，穿的也是哈，这很清凉，对，摔得不轻，穿的少啊。
1: 对，所以您看啊，咱们台这个视频号上发的还只是一部分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呢，咱们北京的交警对于非机动车的在路上的一个道路安全呀，包括他该遵守的法律法规啊，整治啊，也是逐渐开始加大力度了。
0: 是的，那咱们骑自行车出来，刚才说呢是这个法律法规各行其道很重要哈，还需要注意哪些交通法律法规？因为你骑自行车不需要拿驾照啊，
1: 对，
0: 所以你就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道路交通安全和标志标线。
1: 对呀，比如说你经过这路口的时候，这信号灯，哎，我等不等？我右拐到底等不？我左拐能不能直接走呢？
0: 哎，机动车过来，我怎么跟他一块儿用这个道路，或者是分享这个道路啊？咱们还是来听交通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的介绍。
2: 道路交通安全法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如果是非机动车，也就是自行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于放行信号时呢，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先行。第二，在左转弯时，然非机动车禁驶区边缘或者路口中心。第三，不得在非机动车禁驶区内行驶或者停车。第四呢，未被交通信号放行的非机动车不得进入路口。法律规定，在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口，自行车和行人应当按照机动车信号灯的标识通行。驾驶自行车来过路口时，应当下车推行通过。如果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过桥的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中呢来通过。在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过桥设施，或者不能够使用行人过街过桥设施的，应当在确认安全后执行通过。
3: 应急时刻。
0: 所以你说啊，这些法律法规，你家长你要是考个驾照、开个车，你都知道了。
1: 嗯，
0: 可是孩子他本身的大脑还在发育过程当中，
1: 是啊，
0: 他也没开过这个机动车，他怎么可能系统的学习法律法规呢？
1: 而且孩子啊，学的都是数学呀、语文、英语啊，学的
0: 是英格历史，
1: 对，他不学科一啊。
0: 嗯，是
1: 他主要不刷咱们这个道路交通的这100道题啊。所以你说让孩子真正说，哎，这是机动车道，这是非机动车道，包括双黄线能不能直接穿，我跟你说啊，应该广大孩子都不清楚。
0: 会骑自行车跟安全骑那是两回事儿啊。
1: 太对了，
0: 安全骑你不仅得懂自己，你还得懂别人，懂交通设施。
1: 对呀，你包括孩子可能光说了，哎，我骑自行车技术好，但是你也得明白啊，比如说前面这机动车，他打右转弯灯是要向右拐呀，还是要吓人？
0: 孩子哪知道看灯啊？
1: 对，包括他的双闪是什么意思啊？这辆车要往左拐，你提前有个预判。我说实话，这对于孩子来讲啊，太难了。
0: 是的，哎，你记不记得啊？上海呢曾经发生过一个案子，就是呢一个小孩儿，那小孩不到12岁，11岁多，夏天也是暑假，7月底的一天，开了一辆共享单车，然后这孩子呢就骑着共享单车出去了，结果和大客车发生交通事故，人家大客车没什么责任，当然了也会免责赔一点儿、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家长啊就找这个共享单车企业的事儿，
1: 哎，
0: 说你这个我们骑你的车出的事儿。共享单车企业就说了，说你的孩子还不到12岁呢，
1: 就是无法注册呀，我们
0: 对呀，他怎么就能够拿智能手机在 APP 上就开这个车呢？说明你家长监护不力，疏忽大意啊。
1: 哦，那就等于是大大减轻了公司方面应该负的这责任呀。
0: 对呀，公司几乎没有责任。
1: 你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案子啊，也是发生在上海，是小学生骑共享单车致死，然后你猜这个案件赔多少钱吧？
0: 这孩子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当时呢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未满12岁男孩，高某啊，小高骑行OFO 共享单车死亡案，
0: 当时还有 offer 呢，对对对，
1: 做出了一审的判决，判决呀、这个公司呢赔原告小高父母总计6.7万元。
0: 哎呀，那确实挺少，为什么呢？法院这么办肯定有道理啊。
1: 对，他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事儿啊发生的早一点啊，因为您想那会儿还有 OFO 呢啊。2017年3月26号，这个案件中啊，就这个男孩小高啊，他是打开了一辆密码未打乱， 啊，等于当时你记得吗？最早
0: 没锁上，
1: 对，它等于没锁上的一个单车，等于是别人呀可能忘了锁了或者没怎么弄，哎，等于这男孩看哟，那这玩意儿没人弄啊，那我就骑吧。啊，于是他就把这辆车骑走了。
0: 那他等于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者和消费行为哈。
1: 对，等于他在骑行过程中啊，结果不幸啊跟这个客车相撞了。
0: 嗯，
1: 结果呀，哎，这个也是挺遗憾的，男孩啊遭这客车碾压，
0: 哎呦
1: 经抢救无效，于当日就死亡了。
0: 这够严重的。
1: 这个交警啊当时也是根据事故调查最终认定啊，机动车也是疏于观察，负次要责任。
0: 哎呦，那就说明孩子是主责。
1: 对，
0: 孩子责任大。
1: 男孩啊未满这12周岁，驾驶这个自行车啊，而且你又是非正常手段打开嘛，没有形成这种合同关系，你在道路上，而且这男孩啊是逆向行驶，
0: 那你这样是啊，机动车那边赔的也有限，因为人家是次责。
1: 对，
0: offer 这边呢就是共享单车企业，我觉得哈，6万7，顶多就说那我这个产品不合格放在路上不安全因素哈，所以呢赔6.7万是有道理的。
1: 对，因为原告
0: 不赔是不应该的哈，但是赔多了也是不应该的。
1: 因为原告啊在一审之前呢，对于公司直接是让他索赔761万，
0: 最后只索赔了连零头都不到。
1: 对对对，
0: 6万多。
1: 对，所以我们也是能看到啊，有的时候咱们无论是骑共享单车骑自行车，还是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0: 因为这些法律法规都是用别人的血的教训换来的哈。那咱们呀好好学一学，咱们来听听金鹏律师再给咱们说说那些重要的骑自行车的法律法规。
2: 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对于使用自行车还有其他的相应规定，如自行车载货高度来讲呢，不能超过离地呢1.5米，宽呢左右不能超过车把0.5米，长呢前轮不能超出前轮，后边呢不能够超过车身0.3米。作为自行车来讲呢，是不能够载12岁以上的儿童的。法律呢明确规定，骑行独轮自行车或者2人以上自行车的，道路上呢不能够上路行驶，未满12周岁不能够独自骑行的上路。另外呢，驾驶自行车不能够醉酒驾驶，同时驾驶自行车不能够牵引攀附其他车辆，不能够附身并行。使用自行车不能够加装呢动力装置，停放非机动车也就是自行车的时候，应当在指定的地点来停放，不能够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0: 我们家孩子初一，他们班的有13的也有14的，有的孩子大一点，其中呢有一个男孩子个子挺高了，1.8米了，那孩子，
1: 长得真是不像这13、4岁的孩子，这是实话。
0: 孩子呢就兴冲冲的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哎呦呦嘿嘿嘿
1: 嘿，嘚瑟什么呢，这
0: 高兴啊。一辆就是轮胎特别窄的那个公路自行车，
1: 合着呀是买着一辆专业的自行车嘚瑟来了。
0: 哎呦，你就看吧，那些男孩子们个个摩拳擦掌啊，有的问呢什么时候组队呀，
1: 哎呦，
0: 哎，谁当队长啊，
1: 这羡慕啊，
0: 你看看，还打算再买点什么装备啊哈。
1: 哦，哎，但是不得不说啊，因为骑行运动啊这几年确实是发展的越来越火热啊。那这个骑行自行车我们也知道啊，现在越来越专业啊，不像咱那会儿2000-3000封顶，你现在我说出去都笑掉大牙啊，你进店里
0: 起码得10000多。
1: 对，我进店里我跟他说了，给我来3000封顶的
0: 啊，
1: 那店员可能都说对不起您出去吧，您
0: 起步就是3000的。
1: 店员
0: 可是越好骑的意思是速度越快，
1: 哎，
0: 但实际上越不安全。
1: 对
0: 啊，人家说你不是我的合法的消费，
1: 你不是我的用户。
0: 是啊，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纳亮。
4: 如果比如说像一些青少年他身高增长，那个时候你还要去换，因为现在的公尺寸的公路车，山地车就不同了。山地车的话，因为它不要求你骑行姿势，不要求你的一个寸尺码，基本上比如说青少年啊上学下学骑也还是比较多，也还都可以的。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还真是骑自行车，其实呢很多孩子啊对于交通规则并不了解，哎，何况呢是骑这个公路自行车，大距离的和机动车共用山间道路啊，那基本的这个交通规则都不知道，真是没法骑。
4: 比如闯红灯啊、逆行啊这些什么的，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吧。哪怕你说在我们城市路面骑行，那也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
3: 应急时刻。
0: 其实啊，骑自行车的人，你说他也没有学过这个专门的驾照，
1: 没错，
0: 要学的交通法规真的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啊，起码有些原则，骑自行车的人一定要知道。
1: 一定得给您说说啊，这第一个就叫一般遵从原则。
0: 它最重要的就是路权原则和安全原则。路权原则那最简单了，就是你是什么车你就在什么道里面骑，
1: 也就是说的各行其道啊。
0: 另外呢逆行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你违反了路。

0: 路权原则，你是逆行，没有路权。
1: 没错。那第二个，刚才我们说这叫安全原则啊。
0: 嗯，
1: 这安全原则啊，就是指您的行为责任意识的原则。
0: 哎，这个就要求的更高级了。
1: 嗯，
0: 那就是说啊，你得左右照顾。虽然你是个非机动车，你们俩别手拉着手，车并着车，把人家后面堵得严严的哈。
1: 没错，而且还得跟您叮嘱啊，就是咱们骑这非机动车啊，虽然不是咱们机动车啊，有时候摄像头抓拍，但是咱们也不能闯红灯，而且不能抢行啊。
0: 你开学之后啊，这中小学的周围道路呢，一个呢是容易堵，二一个容易乱。
1: 对，
0: 险情迭出啊。
1: 我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交通信号灯的路口的时候啊，你比如有些孩子上学呀、下学，他可能心急着急着急这个回家啊，他可能就是开始抢行了，他提前呢就等于走骑到这个路口的中央区域了，特别是啊为了赶时间可能会有逆行，
0: 是
1: 抢行这情况，
0: 是早上都匆忙啊。
1: 对，
0: 所以啊徐克，你看每每九月一号的时候，这各地的啊，你这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肯定是提前完善交通设施哈，该刷漆的刷漆，该立杆的立杆，而且呢还会组织老师、学生和这个家长志愿者，在交通流量大的这个中小学啊、幼儿园门口设一些呢引导和护学岗，那为的就是引导和保护学生的安全上下学。
1: 嗯，那关于在路上骑行还有什么？
2: 还是比较大的。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作为交通管理来讲，确确实实来讲是个多来讲呢，可能要远远的要高于机动车。一旦发生损害，推给社会共享单车也有义务来教育自
1: 带着这耳机啊，因为你说他本来骑自行车呢，他就这各行其道交规他也不是很了解，哪怕他再戴个耳机是吧，我骑行的时候我说我听听英语啊，听听这那完了，路上谁摁个喇叭呀叫喊一声他都听不见。
0: 是，我觉得孩子就是个孩子，不能太放心，家长一定要严格监管，别轻易让孩子。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决裂，随后两国边境局势日趋紧张。在1969年的7月，一群中国知青扮演了击退苏联武装入侵的主角。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1969年青用手榴弹击沉苏联巡逻艇。城市的知识青年，来怀揣保卫祖国每一寸土地的壮志，时刻准备着抛头颅洒热血。当以往电影中的战斗画面真的呈现在他们面前时，这些从未受过正规军事培训的年轻人，凭着一腔爱国。

但那天有月亮，月光照在江面上，非常的漂亮。身边的树林里升起了三颗信号弹。组织青们，今后说不定有粮食上海交大附中的看到渡口月报橱窗里或进行自卫还击的报道。他们几个人一合，面上冰排流淌，正是开江的时候。开江是当地的土语，春天到了，冰冻三尺的江面开始融化。卡车司机略带神秘地对他们说，到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江吗？这就是黑龙江，你们到了最前线了。1968年9月8号，北京知青张胜利随老职工李一楚在乌苏里江打鱼的时候，老毛子的597号炮艇，绰号叫大屁股，忽然加速向他们拦腰撞来。两个人迅速改变方向，让船头对着浪，避免冲撞，但已经来不及了。苏舰的侧舷刮到了他们的船头，小船直接被撞飞了，腾出水面有一米多，悬空逆时针转了个圈，又重重地落进了水里。岸上掩护的人，大家虽然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张胜利后来说，船被撞飞的那一刹那，他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仿佛灵魂出窍。掉下来清醒之后，发现船头已经被撞碎了，前舱已经进了水，幸好我方其他船只赶过来援助，张胜利才没有掉进江里。9月12号，秦德利农场渔工在乌苏里江进行鲑鱼捕捞，苏联的597号、598号和509号三艘炮艇和一艘消防艇闯入我生产水域，用高压水龙头向我渔工临危不惧，包括张胜利在内的一些知青和老职工驾驶30只小渔船与敌人勇敢的搏斗和周旋。撞飞过的李一楚用石头将598号炮艇抱水龙头的苏军士兵打倒了，水龙头跌落在船舷上。另一条唐网船上的渔工陈廷华迅速由船尾跃到船头，向水龙头扑去，在同船伙伴张继印的配合下，拿起利斧将苏598号炮艇的水龙头砍了下来，缴获了证据。这个场面被来拍摄鲑鱼期生产的中央新闻电影记录制片厂的摄影师拍入了镜头。张胜利说，他母亲在电影院里第一次看到这个镜头时，含泪高呼毛主席万岁，并激动地告诉周围的人，我儿子就在现场。散场的时候，大家都过来和母亲握手。6月23号，从苏六站哨所开出的三艘装载武装军人的登陆艇进入八岔岛水域，我方进入一级战备。这时中国民兵已经配备了56式冲锋枪、53式步骑枪和一挺轻机枪，还有国产的反坦克3号手雷，但不是人手一枪，费国良等人只分到了一只装有4颗手雷的袋子。6月27号、6月30号、7月3号，一艘白色黑底的间谍船多次在八岔岛附近水域搜集情报。具有经验的老职工说，这条船在哪里频繁的活动，就是苏军马上要到哪里进行挑衅的前兆。7月5号，中国民兵离岛到八岔边防站所在地进行实弹射击训练。7月7号那天，苏军的581炮艇又来挑衅，晚上大家就又讨论到底该怎么打。有的人就提出，我们在这个拉网的拉杆前面放几个炸弹，等他的炮艇开过来，我们就引爆这个炸弹。后来有的人说这不行，你一炸，万一没把他炸沉，让他受伤逃回去了就麻烦了，我们一定要炸毁他，拿到他们的罪证，像地雷战的挂雷拉弦那样炸炮艇的想法显然是有些。讨论会上拟定了一套应对方案，是把6个爆破手都埋伏在江岸边123号阵地的上面。

0: 指导员见费国良是高中生，便要他把讨论情况记录在案，最后交给指导员过目。一个北京知青修改成文，由担任党员排长的当地职工放入一个保密箱保管。所谓的保密箱，其实就是一个小木盒加一把锁。据这个北京知青回忆，木箱放在党员排长的床铺头顶上的架子上。1969年的7月8号上午，费国良他们由于打不到鱼，歇工学习。负责观察瞭望的知青进来报告，老毛子两只船从六站下来了。由于他们的舰艇经常在黑龙江上游弋，司空见惯，大家都没当回事儿。但十分钟之后，瞭望哨兵心急火燎地冲进来，说老毛子要上来了。这个时候，大家忽然发现声音不对，听到在江边有艘船咕嘟咕嘟地在靠岸，所有的人都紧张了起来，说不定战争马上就要来了。于是纷纷拿起武器，按照预定方案分别进入防敌突袭阵地隐蔽了起来。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费国良隐蔽在3号阵地，一想到真的要打仗了，确实很紧张。费国良看到4个苏联人上身穿着圆领衫，从他们平时下江船停靠的码头方向沿小路走了过来，走到他们驻地宿舍前面看了看，有个苏联人用俄语哇哇叫了几声，隐蔽起来的中国人当然听不懂，也不会出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或许是苏联人感觉奇怪，在对岸天天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人现在怎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一个苏联人回去了，途中在114航标处停了一下就下江了。在宿舍前的一个苏联人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拿起中国人放在地上的一把铁锹使劲地敲打地面，在紧张寂静的空气中啪啪啪的，仿佛是枪响。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一股浓烟从江边升起，火光冲天，战斗打响了。当4名苏联人登岛顺着小路来到职工住房前时，隐蔽在1号阵地的投弹手上海知青蒋海星向指导员黄德和主动请战，他说让我爬过去先炸船，断了他们的后路。黄德和回答，注意隐蔽，不要乱动，你等会儿，这个事情不要那么急，再看看。蒋海星执意要过去，便携带了一枚反坦克手雷，从草里往江边方向匍匐前进。就在他准备穿越那条小道时，发现一名登岛的苏联人员返回。第一次与敌人面对面的蒋海星大气儿也不敢出，趴在荒草里不动弹。苏联人就在蒋海星面前2米多的地方走过，下江上船。蒋海星慢慢地爬到江边，趴在江坎上，他看见苏艇驾驶舱边上坐着一个人，心想万一直起身来投弹被苏联人发现，那不就当胸一枪白白送命了吗？他灵机一动，事先把手雷的插销插好，然后突然直起身大吼一声。苏艇上的那个人被江坎上突然冒出来的中国人吓了一跳，然后呆呆地看着蒋海星举起来的手中忽然触发爆炸之后还破甲钻进了后甲板机舱的要害部位，声响成一片。我方民兵投弹手随即开始冲锋，手榴弹和手雷纷纷飞向了苏艇，有的用力过大，手榴弹弹出了甲板掉在江里掀起一股水柱，也有的在苏艇上爆投弹手上海知青冲到了江边，看到苏艇呈前西后东逆向停靠在我岸边江坎，看不清艇前舷上的编号，他很机灵。

将手雷扔到了前甲板船头角落的位置，使起爆角度和起爆时手雷与被爆炸物接触状态都达到了理想程度。手雷钻进了前舱爆炸，巨大的气浪把它也掀翻了。从没打过仗的中国民兵纷纷开枪投手榴弹，苏联人企图从草甸子里逃窜，被打倒在离114号航标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名苏联人逃脱，跳江逃走，游到二道江子岛上去了。负责通讯的上海知青听到爆炸声和枪声，见另外一个通讯员接到命令，已经跑步去内江通知八岔村的居民和边防哨所，要求派船接应。他主动奔到了江边进行增援，冒着船下沉的危险，首先跃上了跳板，冲上苏艇进行搜索。此时枪声还没有停，他发现候机舱里还有人，赤手空拳的他随手拿起地上的一个拖把，当俄语单词高喊缴枪不杀。一个年轻瘦高的苏军无奈地爬出来，举起了双手，嘴巴里嘟嘟囔囔地喊着，被押解下船。我方人员当天晚上，前苏联外交部向中方递交了抗议照会，称一批武装的中国人侵入苏联国境，隐蔽在八岔岛的苏联部分，于上午10:30开枪袭击苏联航标工作人员，并且使用了投弹筒和手榴弹。达连的学者后来称，八岔岛事件苏方有两名人员死亡。知青揣摩，入侵的苏修舰艇已经被炸毁，还在中国岛上俘虏了苏修入侵者，已经完成了原定的战斗目标。中国民兵也知道苏联边防军不会善罢甘休，和所剩无几的弹药是无法抵抗苏军更大规模的武装入侵的。黄德和指导员立即命令全体人员马上撤退至岸上八岔村内，大伙连回宿舍拿背包行李的时间都没有，就开始匆忙撤退。由于情况紧急和计划的粗糙，八岔岛上的一个党员排长因为负责看管俘虏，在匆忙撤退中已经想不起要回去拿那份他负责保管的知青自行拟定的反突袭作战方案。这份方案被当日下午登岛的苏军在我方宿舍内找到，后来曾作为指责我方蓄谋策划制造了流血武装冲突的证据提出过。但或许也正是这份方案使苏方认识到这场战斗是中国老百姓的作为。无论是苏联方面的抗议照会人员发生武装冲突的中国人不是中国边防军，而是一批武装的中国农民。撤退途中还发生过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指导员黄德和看到那个俘虏很紧张，便想用学过的俄语说我们优待俘虏，一急之下场景错乱，他拍着俘虏的肩膀，顺口就用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日本话腔调跟俘虏讲，他说你的害怕的不要，我们的俘虏的优待。边上的人听了对苏联人说电影里的日本话都忍不住要捧腹大笑。知青们刚刚撤到对岸的八岔村，苏联炮艇已经完成了对八岔岛的包抄，赶来的苏联炮艇不时向八岔岛扫射轰击，附近哈巴罗夫斯克的数十艘炮艇和机枪巡逻艇、多架直升飞机迅速赶到。事后知道，原来苏联海军舰队正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苏方直升飞机也多次入侵菲林八岔村的上空盘旋威胁，两艘炮艇封锁了八岔村的水上通道。下午4:00，近100名全副武装的苏方人员从多处登上八岔岛进行搜索挑衅，大战似乎马上就要爆发。我方民兵撤退至八岔村后，除把俘虏迅速送往隐蔽地点保护起来之外，也做好了防止苏方武装入侵村子的准备。

备，严阵以待。人数不多的边防部队和附近的民兵也迅速地进入了战备状态。由于苏方直升飞机在八岔村上空不断地盘旋，边防站副连长忍不住让人带了两挺轻机枪对直升飞机进行射击，子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把苏军的飞机吓走了。被俘的那名苏军被送到八岔村后，安置在赫哲族老乡的一间民房里，院子外面是边防军把守，房屋外间是渔业连民兵把守。这个时候，上级要求了解冲突的情况和入侵苏军的人数，因为没有俄语翻译，边防部队便让黄德和带着一位懂俄语的北京知青去询问。这位北京知青和黄德和进了屋之后，原先躺着休息的苏联人紧张地从炕上坐了起来。他们问他想吃点什么，苏联人说要香烟，要酒。北京知青在询问苏联人情况的时候，一下子记不起结婚那个单词了，急中生智地问你有几个孩子。苏联人说自己25岁，家里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我，并用手势表示5个人。过了一会儿，烟酒来了。烟是供销社里最好的前门牌，酒只有一瓶瓶口略碎的葡萄酒，还来了一盘炒鸡蛋。黄德和一面看苏联人吃喝，继续询问，对话已经比较融洽了。黄德和回忆，我们问他来了几条船，有多少人，苏联人说一共来了有10来个人，2条船。他还画了一张示意图。尽管知道这名俘虏只是苏联航标艇上的工作人员，我们还是按照原定的程序用俄语对话教材上的例句说，你们侵犯了中国领土，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一下可把俘虏吓懵了，一句不说闷头就躺下了。俘虏当晚被边防部队的卡车送往抚远前线指挥所，临走前还把自己的烟斗送给黄德和留念。到了抚远，俘虏则被安置在农疆反修生产队战备两垛边的一间单独的小屋里。过了一段时间，通过谈判将那个俘虏送回了苏联。八岔岛事件显示了中国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苏方也不得不默认中方对八岔岛的实际控制权。此外，涉及航标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地得到了解决。之后，中方也加强了边境斗争的政策、策略和纪律教育，反复强调不能随意开枪，未接命令不能开枪还击，边境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新一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八岔岛地区名列其中，由62个小岛组成，总面积320平方公里。我们无疑应该记住这些当年勇敢热忱的年轻人。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至6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莱迪·克洛茨的《减法》。听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三七法则：一部手机70%的功能几乎没用，一间房子起码70%的空间闲置，却没有空去享受最好的。曾几何时，我们都认为，后来才发现，结果却人的物欲越少，他获得的人生体验才会更加丰富。聪明的人都懂得，学会做减法是往上叠，然后两个人比赛，一人先从下边，另一个人再抽出一块放。这个游戏其实就是在做减法中找乐趣，不是要求我们简单的病中洞察真相，看得更透彻，活得更轻松。的确如此，给生活做减法，很多时候就是给生活做加法。有一个故事让我感慨许久，柳宗元笔下有一种小虫子叫副板，副板爬行时不管看到什么都会抓来背在身上，即使多到背不动也从没想放弃，最后他就这样被活活累死。小虫如此，人生亦是。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百姓心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科学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雁栖湖校区举行，2.1万名新生线上线下共同开启科研新征程；怀柔区人民法院召开法暖心怀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集中展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成效，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北京卫视《相约时光》美食文旅节目《走进九渡河镇》

0: 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韩轩报道。9月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雁栖湖校区举行，2.1万名新生线上线下共同开启科研新征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科大校长周琦在致辞中为新生锚定科研方向。他结合吴有训、于敏、王希济、陈立权等老一辈科学家科技报国的感人往事，围绕国之大爱、科技创新、大学精神三个维度，解读国科大三个字的厚重内涵，鼓励新生接过前辈手中的历史接力棒，对标国家急需紧缺领域，主动学习，锤炼本领，做一个探求真问题的人。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一学生吴天歌向记者说，
1: 听完周校长的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周校长回望先辈的奋斗足迹，带我们读懂了国科大三个字背后沉甸甸的意义。我将牢记这份期许，传承科学家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胸怀国之大者，植根家国情怀。
0: 市教委主任李毅在致辞中指出，40余载薪火更续，砥砺深耕，国科大始终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同频共振，深耕特色科教融合育人路径，大力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在建设独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上不断迈上新台阶。全体新同学要厚植家国情怀，做矢志报国的独行者，深耕原始创新，做自立自强的实干者，坚持融通协同，做衔接创新的奋进者。代表发言环节让现场共鸣更浓，教师代表于海滨院士希望同学们厚植家国情怀，将学术理想锚定国家战略需要，恪守求真本心，在技术变局中坚守治学定力，锤炼综合素养，在勤学独行中成就全面发展。在校生代表陈忠民寄语新生，拥抱国科大，拥抱新挑战，拥抱新时代，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本科新生代表骆一伟抒发入学欣喜与憧憬，表达了潜心学习、追逐科学理想的坚定决心。研究生新生代表牛子如分享追逐前辈科研足迹、深耕系统理论领域的初心。留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对国科大顶尖科研平台与学术氛围的认可，倡议中外学子在深耕专业的同时深化文化交流。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大一学生李浩林向记者说，
2: 听了学长学姐们分享自己在雁栖湖的生活以及学习经验，让我找到了归属感，让我找到了对于科研的一些热情，还有一些技巧，也算是我也会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向学长和学姐们学习，尽快融入到国科大的这个科教融合的生活之中，投身于科研领域，然后能够坐得住冷板凳，争取十年磨一剑，成长为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人。
0: 开学典礼后，开学第一课在学校体育馆展开，为新生的科研征程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周琦以向科学未知处出发，国科大人应该创造的未来为主题，立足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结合 AI 发展时代背景，通过中外创新案例与老一辈科学家故事，引导新生既要敢闯科研无人区，恪守科研伦理，又要把个人理想对接国家需求，甘于从事长期科研，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长为回应时代考题的新一代科研人。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大一学生高世博向记者说，
3: 听完周校长的演讲，我深受鼓舞，在我们面向未来的进程之中，我将成为一个胸怀家国、厚植我国的文化沃土、勇敢向前的一名中国青年，成为一个进无止境、锐意进取的一名科研工作者。在未来的研究历程中，我将以我的小我之奉献，投身于大我的进程之中，努力地用我自己的研究与学识，为我们祖国前行添砖加瓦。
0: 本台记者崔正、薛娇报道。9月4日，怀柔区人民法院召开“法暖心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通报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系列举措，并发布了10个典型案例，集中展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成效， 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

0: 引领作用。
1: 今年上半年，怀柔区人民法院通过完善制度保障，建优执审高地，建好司法服务基地，构建商事解纷矩阵，着力打造怀柔区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上半年，怀柔区人民法院依法高效审执结涉企案件7600余件，同比上升21%，涉案标的金额90.8亿元。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院始终坚持以企业获得感、发展满意度为评价标尺，认真落实怀柔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措施与暖心怀法治护企10条措施，打造法暖心怀营商环境工作品牌，以系列举措从权益保障、诉讼服务、法治供给3个维度构建司法保障体系，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取得了成效。
1: 怀柔区人民法院紧扣区域产业发展目标，以市场主体感受为第一标准，出台专项工作方案，组建法护科学城、法护影都、法护会都专项团队，构建长效服务体系，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高效审执结涉企案件，从严惩治知识产权犯罪，规范涉企强制措施，落实善意文明执行与企业信用修复，助力企业纾困发展。同时，依托怀柔科学城新制生产力法律保护中心，对接多家专门法院，设立巡回审判站点，组建产业领域新制生产力法律保护中心专家库，建立区综治中心，建成怀柔科学城商事解纷中心，搭建4+3商事解纷矩阵，高效化解大批商事纠纷，

0: 是我院落实法暖心怀营商品牌转化审判经典型案例，全方位多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司法举措与司法导向。
1: 厦门报道。9月4日，北京卫视相约时光美食文旅节目走进九渡河镇、城水长城景区、普之谷森林度假区等文旅店
2: 高地沃区鲟鱼红尊。
3: 我们坚持怀柔的味道，坚持本土味道。我们鲟鱼呢，现在研究了8种吃法，还在创新做新的吃法。我们的鲟鱼呢，又是经过咱们这个怀柔这个泉水养殖的，它没有土味儿，吃着又比较鲜嫩。然后咱们这儿的豆腐是当天自己做的卤水豆腐，栗子树底下长的蘑菇也是咱们这儿特色的。
2: 除了美食出彩，餐厅环境也各具特色。其中普之谷作为九渡河高端度假代表，背靠万亩原生林海，怀九河蜿蜒相伴，醉翁亭、居星台、鹿鸣苑等人文景观与
4: 就是我们北京唯一的水长城黄花城水长城，它有3段都能够了，所以言简意赅，来的就是怀柔。
2: 好吃更好玩，在亚洲首条磁滑道全长1200米，登高即可将长城碧水青山尽收眼底。嘉宾一行乘坐游船、快艇泛舟浩明湖，近距离观看长城入水的独特景观。漫步于明代板栗园，百年古栗树见证着历史的沧桑，沉浸式体验山谷小火车、皮划艇等特色项目。青山、碧水、长城、古栗、峡谷融为一体，既有塞外长城的雄浑险峻，又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人文底色。从长城脚下的碧水青山到林间秘境的诗意栖居，建设成果的生动呈现。近年来，九渡河镇锚定山水长城文旅名镇定位，以浮生九渡黄金时代品牌为统领，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
5: 我们九渡河镇有长城入水奇观，还有一山间小喜玉宿等高品质的民宿集群。美食方面，除了我们今天去的寻香味、莲池山庄、蒲之谷山野厨房，还有新力怀酒牛屋等等特色餐饮。那艺术爱好者也千万别错过崇博馆、山海宿长城和原美术馆。我们也特别推荐9月19号到11日期间水长美浮生九渡的长城文化节系列活动，山水交响乐、国风体验、丰收市集轮番上演，真诚欢迎各位朋友来我们九渡河共享我们的黄金时代。
1: 来自区人社局的消息，为了让区内城乡居民顺利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区人社局细化认证举措，全方位提升服务精度与民生温度，打通暖心认证最后一公里。按照政策要求，北京市社保待遇领取人员需每12个月完成一次资格认证。为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和主动认证率，区人社局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矩阵，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推送认证指南、公示超期人员名单，线下通过村居公告栏、 LED 屏滚动宣传，并结合政策下乡专场招聘盲区，同时建立将村居门楼片区家门口全覆盖的社保网格员，开展入户走访，各村居常态化开设不变的特殊群体，组织网

0: 桃子镇播种现场，据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悉心指导，农户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林地清整、铺设培养料、摆放菌种、覆土压实、保湿覆盖等各项工序。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肉质肥厚、口感脆爽、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有着“粟中之荤”的美誉。 属于中低温型草辅菌，生态适应性极强，抗杂菌能力突出，耐阴喜湿的生长特性与林下阴凉湿润、通风散光的环境高度契合，是林下种植的绝佳特色作物。采收后的菌渣还可以直接还田改良林地土壤，实现秸秆利用、重估增收、沃土养林， 可有效实现林下土地复用、空间分层、生态种植模式，既盘活了闲置的林地资源，又拓宽了农业产业的发展路径。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跟进林下赤松茸的生产进展，根据实际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助力林下赤松茸丰产丰收，推动林下小菌菇激活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 9月3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服贸会交 11号线末班车时间将延长， 多条地铁线提升运输能力。同时，苹果园交通枢纽至首钢园将开通免费服贸会接驳专线， 开通观光巴士专线， 29处停车场提供1.1万余个车位。 9月1日起， 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在通州区正式启动。本次筛查将覆盖全市18个区， 含经开区燕山地区2285所幼儿园， 汇集约13.4万名大班儿童， 在孩子进入小学前进行一次全面的屈光发育风险评估。 按照计划，筛查将于10月31日前全部完成， 每名受检儿童都将接受裸眼视力、屈光状态、远视储备量等项目检查，并建立标准化眼健康电子档案。北京市气象台介绍，本周日京城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平稳，受高空槽影响，下周一有降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准备。 气温方面，下周北京气温先降后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 最低气温13摄氏度至17摄氏度， 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渐浓，请根据天气和体感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华州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诛心之论啊。
1: 对，
0: 到后来他那个儿子还有那个学生就是死活的就不承认给他看，但是他自己呢就不辩驳，绝不。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一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与绵长思念。

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真实，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想即係我想表達出嚟，俾人講咧，我覺得自己好難。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在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歌声日记，
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
2: 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曾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在锁定收听的是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索性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总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只能独自困住过往，任由遗憾缠绕日常。清醒的明白，再无交集，却始终没能彻底释怀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8年5月，意大利著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的代表作《那不勒斯的萤火》中文版由北京白马时光图书正式引进发行。这是一个关于友情与亲情、迷失与成长的故事，一部充满力量的小说。今天的阅读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不勒斯的萤火》。那不勒斯的萤火这部小说以20世纪黑手党和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男人间横跨30年跌宕起伏的友谊故事，讲述了意大利时代变迁下人性的迷失与回归、成长与救赎。意大利是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地，现在人们提起意大利总会想到足球、披萨、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等等。不得不提的是，在意大利浓厚的文化背景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崇尚暴力的组织——黑手党。这种组织在意大利盛行，许多人从小就被这种黑手党文化所影响。在黑手党深厚的文化影响下诞生的文学著作、经典电影更是多不胜数，像《教父》《豪情四海》《美国往事》等等。人们开始通过这些作品来了解黑手党的背景和发展。我想将来人们了解黑手党的文学作品里还需要添加一本书，《那不勒斯的萤火》。这本书是意大利土生土长的知名作家马西米利亚诺·威尔吉利奥所著。他出生在那不勒斯，从小就受到了意大利深厚的黑手党文化影响。

他的文字干净大气，骨子里刻有对意识黑手党的文化憧憬。他擅长用写实的方式构造出一个个激情澎湃的故事，而那不勒斯的萤火正是如此。这本书讲述了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少年在相遇相知中蜕变成长，又在命运戏弄下分离，各自对立，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两人最终得到救赎的故事。马尔切罗在六岁时认识了八岁的利奥，那一年马尔切罗与父母一起回到那不勒斯，在这之前父亲在基层银行服务。利奥是学校里唯一没人接送的学生，马尔切罗看见利奥走在人行道上，那种自己从未被给予过的自由让马尔切罗心生嫉妒。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威胁的目光都无法控制地吸引着马尔切罗。当马尔切罗终于有机会可以和利奥一起踢足球时，马尔切罗回忆说，我和利奥渐渐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颗荒芜的星球，我们一起度过了五个快乐的夏天，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在自行车上相互追赶，在树林里践踏草地，在足球场踢比赛时闹矛盾然后用石子混战，在街角的宠物店里替那些小鹦鹉渴望自由。年少纯粹的时光在不经意间就刻骨铭心，第一次伤痛时的流泪，第一次成功时的喜悦，第一次考试时的紧张，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忘。陪我们走过年少的那个伙伴却总是在记忆深处固执地守护，不肯离去。利奥告诉马尔切罗，如果你不努力就没有人会在乎你。马尔切罗一直在利奥的引导下成长，即便他永远是跟随的那一个，即使他常常被利奥笑话说，你又想拉肚子了。在利奥淡出马尔切罗的生活之前，马尔切罗已经感觉到了他与利奥之间关系的无法挽回。曾一起成长，一起走过相同的道路，利奥家庭的衰落和马尔切罗家庭的攀升都不曾影响到属于他们那份星球的平衡。然而利奥却正在马尔切罗眼皮底下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恶棍，再也不能从他身上看到哪怕一丁点的纯洁。21年的沉默之后，利奥重新出现在了马尔切罗的生活中，这期间两个人都已结婚生子，利奥给马尔切罗带来了父亲的消息。马尔切罗的父亲爱德华多在马尔切罗的婚姻中看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失败。爱德华多一直渴望儿子远离堕落，让他成为一个理性、现代、富有的男人。当爱德华多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软弱的人，面对障碍无力反抗时，他决定自己出手来扫除障碍。《那不勒斯的萤火》一书的封面上写着，跟追风筝的人《阿甘正传》一样震撼灵魂，给人力量。这里提到的两本书恰巧都读过，只是时间有些久远，记忆有些模糊。阿米尔在哈桑的陪伴下长大，在心有愧疚之时，阿米尔选择了逃避，在无法面对哈桑时，阿米尔选择了陷害。哈桑洞悉一切，却始终沉默。与马尔切罗略有不同的是，阿米尔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时常无法抗拒地记起自己年少时的懦弱，幸好老人阿辛汉给他指出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马尔切罗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他跟随利奥，跟随父亲，跟随妻子。利奥把有关马尔切罗父亲的秘密告诉马尔切罗时，马尔切罗爆发了，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他将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继续沉默还是勇敢面对。这一次利奥让马尔切罗自己选择，他不再是那个给马尔切罗指路的少年朋友。马尔切罗的母亲告诉他，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你的路还长，

你比我更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一切事情都有属于它的光亮，这光亮或许微弱，但一定会照亮前行的道路。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行，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

0: 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亲情的散文《石馒头的父亲》，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石馒头的父亲，作者邓维。16岁那年，我考上了全县城最好的高中。听人说，考上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父亲欣喜不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将来坐办公室就不用下地种田了。恰巧这时，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去住，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还给父亲建议说，在县城养猪是条致富路子，因为县城的价钱好。父亲欣然答应照顾一下我，买来了猪崽。我平时在学校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拿去推饲料。猪料也日趋减少，买饲料吧，父亲整日显得忧心忡忡。时发现许多同学常常扔馒头倒起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我回去跟父亲一说，父亲高兴地直拍大腿，说真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他就去拾馒头剩饭。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个难题而窃喜不已，却未发现这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黑橡胶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条件艰苦，不怕跌倒疼痛，却害怕别人的歧视。好在同学们都还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每到他来时我就离得远远的。但我内心和恐惧却日复一日的剧增。终于有天，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甭叫人家都知道了，会嘲笑我。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锅一红一红的。良久，父亲才说，我去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继续拾他的馒头，我默默地读书，相安无事。我常常看见父亲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宽慰父亲的，我想。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的成绩排在了年级前3名，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下子名

0: 声鹊起。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不知别人知道那石馒头人就是我父亲时会怎样嘲笑我。天风雪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有病。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说什么。第二天，我携着风雪冲到了学校，坐在了教室。家长会开始了，鼓掌声和欢笑声不断，我却一直黏黏呆呆，心里冰凉得厉害。父亲呐，你为何偏偏是一个农民，偏偏在我们学校拾馒头呢？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的谈话，随意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冲出教室，将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爹。掌声一下子如潮雷动。回去的路上，父亲仍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以后同学们再也没有取笑过父亲，而且都自觉地将剩饭菜倒进父亲的大铁桶里。1997年的金秋九月，父亲送我来省城读大学。我们乡下人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但我却心静如水，没有一丝怕被人嘲笑的忧虑。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1: 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感谢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钢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几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

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6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鹿，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带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你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他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他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两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 60%， 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六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哑掉的家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霖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霖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霖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

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某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应俊林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佳琪，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3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3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应俊林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10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佳琪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10年来，马佳琪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应俊林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10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10几20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100万，利润能到60%，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不少二道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300-500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稍作翻掩盖损坏痕迹。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3-4万元。马佳琪说，

0: 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3万多，钢琴老师抽成1万，琴行还可赚接近2万，油水非常多。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宁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故意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用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约十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频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结了2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沿河记得往年家长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元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2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用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沿河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个沿河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

在南京，马嘉祺已经半年没有招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五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联合从教十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五六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联合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十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十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爱意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宁君玲也动过脉，刚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手。宁君玲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衣，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人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尤深，心疼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我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

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新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的敬意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你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十级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俊霖儿子目前在读小学二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一对二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一对一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一对二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练琴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3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1周1次，1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10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1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

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网友书友听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与您翻开的是封

0: 江之治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研究，我们请到的是书的作者彭勇教授。根据我们节目的惯常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会请教每一位作者老师，就是在您的这一本书当中，今天您最希望听众能够听到书中的哪一段比较有具有代表性的文字？
1: 我觉得制度史研究有时候会很枯燥，不是专业的读者就比较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分享给更多读者的，还是在我书的第八章到第十三章，这样一些内容里边，因为这个内容里边有大量的个案研究，会选择一些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领域来去阅读。我在写的时候，有时候写着写着自己也就很激动了，我也希望这个读者朋友也能够激动一下。在这本书的第十章是讲到了卫所制度对于边疆地区这些武官和社会的影响。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去看看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卫所武官的精神世界。我们研究制度史通常都被认为是什么冷冰冰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只见制度不见人啊，每个人都是制度的奴隶啊。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他就是整个世界了。所以在卫所武官的精神世界里边，我是努力的想通过在那个四川行都司，它的大概的位置和地区就是现在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大家都知道，四川大凉山地区，在这个地方，即使在今天，它也算是一个边疆地区。那么在这么一个边远的地区，他的一个卫所最低级的武官叫经历司经历，就是有点像文员，负责文秘和文书工作的这么一个。他这个人是一个福建人，在福建人呢，原来是长期在北京，在首都做官，结果是因为他家里这个父亲去世啊，他就按照规定要回到福建去丁忧，
0: 三年，
1: 其实是叫27个月。他丁忧之后呢，他要继续再找一个空缺啊，他要等那个职位，最后就说四川大凉山地区有一个位置，你到那儿去吧。好，他又从福建那个千里迢迢的到那个地方去当差，到那之后还是一个清官，做了很多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明朝的官员收入很低，就是大家公认的明朝的俸禄是在中国历朝历代是最低的。
0: 对，
1: 他到那儿去当一个低级的小的武官，其实收入很低，他也不敢带家属，一个人后来就在那儿叫客死异乡了，死在那个地方
0: 了。多少年？
1: 这是在万历时期，明朝后期了。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就在福建老家啊，一听说老爹死在那儿了，他变卖了家产，变卖了土地，凑了这一些路费，到那儿之后才到了四川。到那之后呢，他的路费已经不够回去的了，所以他只好在那个地方看能不能想办法再挣点路费钱回去啊。但是当地人听说他之后说，你的父亲是一个清官，而且你又这么孝顺，那么远来把你的父亲的这个骸骨能够去迎回去啊，非常感动。所以当地一个很有钱的人就说了，他说你别回福建了，我家还有漂亮的姑娘呢，我家也有地产，也很富有，你在这儿，在我这儿吧。他说不行，我需要让我父亲叶落归根啊，他是需要回到故土啊。所以当地人很感动，就给他捐了一些钱。我想讲这个故事是说，万里去做官，到那儿之后又是很兢兢业业的去打理去治理地方，然后呢，当地人也很欢迎他，既很感谢他的父亲的治理，又对他的这个孝心也很感动。那所以这么一个故事，深深的就打动了我。第一，我们会看到明朝这种任官的B级制度是需要去戍守边疆，总是要有人去奉献。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中国的这种孝道，这种传统的文化，当地人对于来自于异乡一个官员的包容，就是这是一种双向的一种互动。我看了之后我就特别的感慨，所以我推荐给读者 去看看，就是这一篇虽然写的很长，里边也用了大量的比如说碑刻资料、家谱资料，我也到了当地去做了半个月的去调研，你能够感受到在那个民族地区多民族之间的这种厚道、包容、团结，这么一种关系。就是一般我们认为制度是冷冰冰的，这个很枯燥，但是真正实际运行到具体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都是很鲜活的。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品读一下其中的部分内容。有学者认为，明中央向边疆民族地区大量移民，是对边疆社会秩序的扰动，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不可否认，四川行都卫所大都设置在安宁河谷等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易于控制局势的地区，占据的是有利的位置。实际上，安宁河沿线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历代中央控制西南地区的重要地带，在此设治所既非明朝首创，也没有对聚居性极强的边疆民族群体产生重大的扰动。这种情况在贵州、云南、湖广以及西北等边疆地区也同样存在。仔细分析明朝近300年民族地区的变乱，主要是地方文官包括行政官员的腐败、贪污、苛捐杂税所致。从五选部所见犯法行为看，武官的日常生活行为并没有表现得比文官更恶劣。至于卫所军对土司变乱的镇压，主要原因一是当地土司内部势力嚣张变化，导致土司之间的权力争斗；二是这是明中央统一组织的军事行为，几乎不存在地方卫所小规模的擅自行动。实际上，对那些必须要永远扎根在边疆社会的世袭武官家族而言，他们以服从国家命令为天职，移民于此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巨大的。首先，从全国四面八方举家而来的军人，都面临着执意袭替、娶妻生子、家族繁衍的重任和压力，因为家庭婚姻结构直接影响到他们在边地社会的地位、生存和发展。其次，在成平的日子，他们既会恪守祖居地的文化传统，又要学习和适应居住地的风俗习惯，还有寻求精神慰藉的意愿，都要直面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凡是种种，在明代已将数百年的发展演变中，在广大边疆地区逐渐塑造了别具特色的边疆移民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是明代卫所制度在边疆社会的见证者。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刚刚所品读的是《封疆之制：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研究》中第九章关于武官精神世界的部分内容。结合刚刚彭勇教授的介绍，同时还有我们读的文章的具体片段，好，我们会发现书中引量了大量的，其实是可以说是考古形式的这种资料了，包括有官员的家书啊、婚约啊、很多民间文献，然后您其实考得特别细致，这样还刚刚还提到了您去现场做了，就是去大凉山那边做了研究，包括您还是结合了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就是这么一系列的研究的，包括策略，包括方式，您的背后的缘故是怎样的，彭教授？
1: 啊，我觉得首先这本书是一部历史学的专业著作，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言之有据，自圆其说。

0: 当然你还要去考定这种制度实施的效果。首先这本书还是说第一章到第七章，主要是研究国家层面基本的制度设计和制度的运用史料上，就是把明朝最基本的典型的最核心的文献去用了，比如说明史录、明会典、明史，像大明律，还有就是中国明朝档案总会，以及大量官员的奏议，就是官员他是这个制度的实际的执行者和管理者，他们平常工作中往上打的这些报告叫奏议，都是在具体不同领域实际运作的这样的一些史料，所以这种基本的典章制度和文献是在前面七章运用的很充分。那么到从其实第八章开始，因为第七章它是一个民族关系，既有政策也有实施，从第八章开始就是具体的一些个案研究了，要把这个制度的实施落地。那么你在落地的时候就需要去读地方志、家谱、文书、碑刻资料，还要去做田野调查。比如像我讲到的这个四川行都司，我还写了一个四川叫建武守御千户所，叫川南。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要想研究，你就必须走到历史现场，走到田野中去做调查。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就收集到了很多的这个碑刻资料，还有一些家谱，我们走到军户后裔家里去做调研，他们给我拿出来他们的家谱，他说你看看，我们祖上就是从江西来的，还有人说我们就是从河南来的，当年我们祖上还是将军，一直扎根在这儿几百年了。所以就是不同的历史问题有不同的历史的研究方法，而这本书呢恰恰就是运用了自上而下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这样的一种去研究方法。当然我的整个的研究思路还是从国家制度设计及其实施和管理的效果这个角度来的，所以这本书是咱们读者朋友如果看到这本书的话，他在介绍的时候也就特别去提到，能够是从自上而下的这种实证和阐释，把中国传统制度式研究从基本的属性到属性的具体的体现，还有就是违反了制度怎么办？因为制度它是正向规定大家必须去遵守和怎么做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材料大量的都是违反制度的行为，应该怎么去处理？最后，制度是研究的一个闭环，就是实施的效果。实施的效果是我们要分析，反过来就是当初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实施之后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究竟是中间这些环节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书，既是关照到了明朝最典型的这种典章制度史的实施和运用，又去尽可能的去收集地方的文献资料，这样来结合起来写的这么一本书。
1: 嗯，回到这本书的标题和核心论点，就是您用封疆之制这四个字，可以说是在定义卫所制度哈。这么做的缘由和独创性是在哪儿呢？
0: 封疆之制这个书名，其实是我和三联的责任编辑张龙老师我们一起商量的。就是说这个书直接叫都司卫所管理体制也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要提炼出来这个封疆之制呢？
1: 对，
0: 主要就是因为它更加直观的，更加有让大家记住明朝都司卫所管理体制它的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它就是封疆之制。首先说封疆这两个词，封疆是对于一个疆域的管理的制度，是明朝建国之后对于他管辖的这种整个的疆土用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来进行管理的这么一种制度。在传统的观念甚至到现在为止仍然有些人认为明朝的疆域明朝的疆土就是十三布政，有人认为整个辽东没有设司还有安布罗行都司，

0: 民府啊，像这样一些地区，也是用整个明朝国家的版图、疆域管理的体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有人认为明朝的版图就是和秦朝差不多，500万平方公里左右，就是十三布政司南北二直隶。实际上呢，我们用现在中国今天的版图来看，明朝的疆域版图比现在还要大一些，就是因为整个的努尔干都司和辽东都司，比如库页岛，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证据，它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对吧？像整个的西藏地区，在从洪武三年一直是到整个的明朝，当然下降大量的一些文献档案，明朝的皇帝每朝每代都给西藏的这种高僧啊，去有这种敕书，有这种大印，现在还都有传世。就是说明朝它这种封疆之制是用传统的这种省府州县的管理体制管理之外，还另外还就是用都司卫所管理体制来管理明朝的疆域。而且这个书不仅仅是提出了这个观点，而最后这样的七章就是用大量的例子来去证明卫所制度它就是封疆之制。
1: 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卫所嘛，它是地理单位，然后
0: 是谭其骧先生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中国历史地图集》，大家再去看的话，其实你能够看到有大量的标的卫所，比如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天津，天津在明朝的时候叫天津卫，其实你在查地图的话，看宁夏它有中卫市，就是类似像这样的。山西它还有这种左云和右玉类似这样的名称，甚至包括厦门，厦门如果你要了解的话，它在明朝的时候它叫中左所，也是一个千户所。就是从这些地名上来讲，我们可以知道，首先知道卫和所它是一个行政管理的单位，像天津卫、天津市，它是可以对应起来的。卫有的标了卫，有的没有标，是因为当年绘制历史地图集的时候，总的原则是如果有抚州县我就只标抚州县，原则上就不再标卫。而整个广大的东北、西北和西南没有抚州县的地方，标的就是卫和所。是这样的。至于你说的为什么没有清晰的边界，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大量的内地它标的是抚州县的界，它就本身就没有标位。第二就是在一些边地的卫所里边，它标的是有名字的，是有相应的区域的。还有更边远的，只是标示一下这是一个卫的辖区，确实在当时还没有办法去做到精确到像现在一个四至八道的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范围。
1: 时间原因，我们最后来关注哈，就是我们在书中也会发现，就是包括您提到卫所制度，它其实延续到了至少延续到了民国时期。然后首先怎么去理解它的这种延续，同时对于我们今天而言会有怎样的启示呢？黄教授，
0: 首先我觉得卫所制度一直到今天它还在持续的发挥着作用。比如说如果大家到贵州去的话，贵州的安顺的屯部人到贵州去旅游，比如说到西江千户苗寨到这些地方去之后，到安顺还有大量的这些建筑遗址，你就会发现当地人就认为他们是明朝的时候是朱元璋去迁过去的。我到过四川大凉山地方，当地的百姓他们现在还在说我们就是朱元璋那个时期来迁过来的。就是历史对于我们今天从地区的人群上和文化的传承上还在直接的影响着今天。虽然说到了民国时期基本上这种卫所制的编制都已经取消完了，但是这种传统文化这种深深的烙印还仍然刻在我们很多人很多地区的这样的一些骨子里边。第二，研究卫所制度，刚才我举了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卫所制度不是朱元璋的发明，采用屯垦戍边，屯田戍边是中国传承下来的几千年来的一种治国的一种经验。所以我们通过总结历史上成功的一些治理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治理好地方也是有可以借鉴的，这是第二。第三，朱元璋当年为了建卫所

0: 量的移民，叫红五大移民啊，全国性的移民，有人统计40%左右的人都被这个移民去，其中最大的移民就是卫所的军事移民。而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它使得这个时期各民族能够充分的生活在一起，文化交流在一起，它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对于民族的团结和稳定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如果我们要最后总结一下关于卫所研究，卫所制度吧，它的一个总结性的话语，您会怎么去总结呢？它给今天的启示？
0: 我觉得还用最传统的一句话吧，读史识人明智。
1: 下一步还有想这还下一步还是准备往这方面研究吗？
0: 是的，我的第四本明代卫所制度研究的书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项课题，去年年初结项了，是叫明代州县军户制度，就进一步的把军人和士军人哦是卫所和抚州县军和民他们之间的关系去给他打通，打通有一个最核心的密码，就叫州县军户。就是朱元璋为了保证军队持续的稳定，他在民籍里边选择了一部分人是作为叫州县军户，叫暗含的军户的身份。
1: 嗯，
0: 一旦军队里边缺人的话，他可以把民户中这群人给他激活，然后再到军队里边去。所以这样一个更隐秘一点的群体，我已经关注了20多年了，现在想把它给作为一个专题去集中的去论述。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冠心病啊，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了，不少的朋友患病之后都希望最好能够静卧和补养，觉得患病之后做任何运动都是一种损耗，会加重病情。有一些想运动的朋友呢，也担心运动会出毛病，家人也不敢让病人去活动，更不敢让病人回到工作岗位上。不过这种养生的秘诀就真的对吗？冠心病到底该不该运动呢？又应该如何运动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这方面的话题。冠心病到底能不能够运动，又应该如何运动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心脏，合理运动，这才是冠心病的养生之道。那冠心病人到底能不能运动呢？我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静止加速心衰，对于冠心病和心脏病人来说更是如此。规律的运动能够增强体力活动能力，改善冠状动脉血流，调节血压和心率，使其趋于平稳，让心脏活动起来，身体也就越来越健康了。不过呢，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运动。专家指出说，冠心病患者啊，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特别是了解病变的严重程度。冠心病人平时吃很多药物，以防止血管被进一步的堵塞，造成心梗。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通过到医院定时的检查，做 CT 或者是心电图，明确自身血管的具体堵塞情况。如果医生告知说可以进行活动，那自己感觉也很好的话，这运动是可以进行下去的。既然在一定情况之下，冠心病患者是可以进行运动的，那么哪些运动又适合冠心病患者呢？最适合的运动啊，就是游泳。运动啊，也是冠心病患者的一种治疗的药物，只要我们掌握了章法，科学的动起来，心脏功能也会从中得到逐步的改善。 很多中老年朋友有很多的健身方法，

专家认为最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是游泳。老年人的关节啊都有一定程度的退化，因此呢选择爬山跑步这些运动方式都会对关节造成比较大的损害，而游泳呢则是一种全身的消耗，对于关节的损害几乎是零。所以在选择运动的方式的时候，建议大家选择游泳。另外运动啊一定要循序渐进，适当的运动对于冠心病发作和促进冠心病人的康复是有一定的益处的，但是如果运动不当也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会诱发心绞痛、心肌梗塞等等。因此冠心病人在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专家指出，大家在游泳的时候第一天可以先试游五分钟，如果感觉很累那就得歇下来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呢再逐渐的增加运动量。心脏功能永远是越锻炼越好的，但是切记从一开始就加大了运动量进行剧烈运动，要在了解自己身体状况以后再进行合理的运动。除了游泳之外啊，走路也是冠心病患者的不错选择。一般来说走路需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行，过快呢又不能起到消耗的目的。心脏病人一般要求的活动量可以根据脉搏来简单的算一算，比如说170减去年龄，假如患者是70岁，那么心率呢应该达到100次左右，或者稍微高一点，每次运动半小时以上，每周呢至少是4到5天，坚持这个运动量啊就比较合适了，当然了越健康。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听到节目当中的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几年啊，故宫博物院一直在做着文创产品的工作，也发布了很多爆款的文创产品，比如说故宫口红。那么这个故宫口红到底如何？中国的古代人又是怎么来涂口红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咱们先来看一看故宫的口红到底是什么样的。首先啊，故宫发布的口红产品呢，它的颜色都是来自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国宝的器物，口红的外观设计也是从清宫后妃的服饰或者是绣品当中汲取的灵感。一个外观设计啊，就对应着一款膏体。故宫口红的外观呢，是以黑白赤青黄五方正色体系以及宫廷蓝为底色的，用 3D 多层的打印科技将传统的图案打印到了口红管上，彰显着织物的织理和刺绣的立体感。口红管上方的饰物是以仙鹤、小鹿、蜜蜂以及各式各样的蝴蝶，下方则是以绣球花、水仙团的兽纹以及地景百花纹、牡丹和四季花篮等吉祥图案。它传递的是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趣。故宫口红当时一亮相啊，立刻引发了宫粉们的追捧，有网友就说一不小心就能够涂上娘娘的同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就来了，您知道中国古人是如何涂口红的吗？咱们先要了解一下古代人的口红到底叫什么，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口脂，脂肪的脂。在影视剧当中啊，经常有女子化妆的场景，有的时候呢是打开首饰盒挑起一点胭脂点在嘴唇上，有的时候呢就是拿出一张类似于红纸的薄片，在嘴唇上轻轻地抿上那么几下。其实啊，这些都是古代女人使用的唇膏。最早的时候，口脂的制作工艺相当的复杂啊，原料物品进行加工的，里边加入了紫草等颜色原料，最后呢还要加入丁香、藿香两种香料，在唐朝的时候变为了白檀香、麝香、零陵香等14种不同的香料。经过这么多道复杂的工序，使得口脂的售价肯定是不菲的，据说一只上好的口脂啊能卖到千金。而且口脂在古代并不是女子的专利，魏晋时期开始男性也有喜好化妆使用口脂的，到了唐朝，每逢腊日唐皇都要赐下面口脂和面脂，据说那会儿啊，为了方便男性使用还研发出了裸色的口脂。口脂的颜色呢也有不同的花样，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颜色，比如朱色口脂、紫色口脂等等，它们或者被储存在管状的容器当中，或者是被储存在蛤蜊盒里。您知道口脂也分色号吗？唇妆还有讲究吗？在古人的美妆秘籍当中啊，口脂是分色号的，只不过呢是初级阶段，从汉朝到清朝唇妆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曾经有人统计过古代女子化妆大致分为7个步骤，敷铅粉、抹胭脂等等等等，最后一步呢才是涂口脂。可见唇妆啊在以前是属于压轴的技能。汉代的唇妆是比较

要自然的，也只是淡淡的涂上了一点儿。早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叫《汉武大帝》，那里边的王美人等等后宫女子的唇妆都是比较有特点的。唐代还出现过一种泪妆，女子要拿一种乌膏把嘴唇给涂黑，完全失去了原来的肌肤颜色，呈现一种啼哭的状态。不过可能是由于最终呈现的妆容太丑了，引起其他人的不舒服，没多久这种泪妆就不再流行了。说一个离咱们比较近的吧，清宫当中的口红到底怎么用呢？古代宫中的女子如何来化妆呢？我们在《宫女谈网录》当中找到了相关的记录，说有一位曾经侍候慈禧起居的宫女啊，就在书中说，当年太后每天早中晚都要在化妆上消磨两三个小时，不但整个化妆过程复杂，她还亲自过问制作。即便是从今天来看，清宫化妆品的制作也是相当讲究的。当时宫内的口红是要用到胭脂，因此呢，制作的首要步骤就是选花，一般是用京西妙峰山进贡的玫瑰花来制作胭脂，而这些花要经过一瓣一瓣的挑选，几百斤的玫瑰花也就能挑出来个一二十斤的花瓣来。选好之后，再用石臼捣成原浆，然后用细纱布过滤出清净的花汁，注入到胭脂缸里，把蚕丝棉剪成了方形或者是圆形，叠成五六层，放在胭脂缸当中浸泡个十多天。等到蚕丝棉带上一层厚汁儿之后，就可以取出来了。然后呢，隔着玻璃把它晾干。等到使用的时候，再用小手指沾上点温水，涂在胭脂之上，以便胭脂化开。就可以涂在脸上了，或者呢，您可以用簪子在丝棉枝上来蘸上那么一转，再点到嘴唇上也是可以的。刚才给您介绍的是中国古代口红的一些知识，您了解到了吗？听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老人太瘦了，扛得住病吗？

肥胖啊，可能会带来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这些疾病。但是如果老年人过瘦的话，营养不良同样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呢？首先啊，太瘦的老人呢，常伴有代谢的障碍，合成蛋白质的数量会急剧的下降，以至于对于疾病的抵抗力就变弱了。所以说，太瘦的老年朋友患有多种的慢性传染病。第二，手术及创伤之后啊，伤口愈合需要更多的蛋白质以及能量，而消瘦的老年人呢，却没有这种本钱，伤口表的脂肪层太薄了，难以抵抗冷空气的体内的热量散发，特别怕冷。第四，就是太瘦，牙齿缺损，咀嚼能力下降，消化液分泌和胃肠的蠕动也会减弱，这些变化都会出现，都可以明显的影响到老年人对于蛋白质以及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需要。再加上老年人合成代谢减弱，分解代谢加强，使得他们体重降低，体型消瘦。值得一提的是啊，嗅觉异常也会造成老年人消瘦，色香味都是激发食欲的要素，而 90% 的食物呢是来自于嗅觉的，闻不到食物的香味必然会造成食之无味，久而久之食欲下降，自然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营养。要是发现了嗅觉减退，其实不难，只要闻闻家里的调料味儿，比如说醋、蒜之类的，就能够判断嗅觉是否异常。比如说以前闻醋啊觉得很刺鼻子，现在突然间觉得啊有点没意思了，多半呢是嗅觉出了问题。造成嗅觉丧失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鼻子堵塞，

嗅神经受损或者是脑受损。如果说老年人患有中枢神经疾病，包括老年痴呆症，可能会造成嗅觉神经的萎缩。另外，患有颅底肿瘤疾病的老人啊，嗅觉神经因受到了压迫而闻不到味道，也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说，嗅觉的失灵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

这里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文物研究所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我们给您介绍庙城镇的西台上村。西台上村隶属庙城镇，东距镇政府驻地2公里，东北距区政府驻地2.5公里，东南距镇重庄1.2公里， 西距桥子镇驻地2.5公里，2000年版怀柔县志记载2平方公里，耕地836亩，166户，535口人。截至2015年4月，全村面积2534.7亩，包括部队营房占地599.55亩，山场面积299.25亩， 有农户198户， 非农户107户， 农业人口406人， 非农业人口170人。 西台上村成村于明万历年间，由山西洪洞县雷登云、雷登玉兄弟俩迁此立村， 因村处高约10米的土台上， 故称台上， 因该村位于县城之西，故名西台上。 历史上该村隶属昌平， 1948年划归怀柔。 雷姓为该村第一大姓， 至今已经历18代， 约占该村总人口的 50%以上。 雷氏家族人丁兴旺， 人口不断增加，解放前部分族人外迁至深山区奇峰茶的白河北、黄土梁等地，改革开放后部分族人迁回。 西台上村其他姓氏族人有楚、张、杨、曹、王、刘等。 据现年83岁的村民楚九珍讲述， 楚姓大约于清代迁自山西洪洞县，杨、张两姓来自山东，曹姓来自近处浅山区的桥子镇口头村。 1982年实行深山区长少营、八道河、刘林庙、奇峰茶等地的部分贺、秦、善、 卢、黄等姓氏族人陆续迁于该。忠烈千秋。解放前村里出过4位革命烈士，8位生于1947年10月河北省怀来县土沟，时任解放军某部副班长。据他的弟弟雷显让说，雷显和1944年参加八路军分到独立第7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次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他曾随部队回村参加。雷显让记得，哥哥当时穿的是徽军装，很是威武。另3位烈士分别是雷显栋、曹瑞海、张克义，他们都是先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当兵，在战场上让解放军俘虏后转而参加解放军。 2013年12月版的怀柔英模书中有曹瑞海、张克义的名录， 另村里还有8人参加过革命军队。李广文参加了解放军，曾与董存瑞同一部队转战大江南北，经历了无数战火硝烟的洗礼。解放初，李广文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因在战场上负伤归国治疗，伤愈后在他的坚决要求下又第2次返回了朝鲜战场，曾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朝鲜战争结束后，他复员回村，曹景宗亲历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曹瑞麟、曹佩然、雷显英、宋进宝、张振江都参加了志愿军，经历了朝鲜战场的枪林弹雨。宋进宝带伤复员，被评为2级甲等革命伤残军人。曹江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曾担任过侦察连长。 宋进宝于1949年9月入党，1948年2月参加解放军，在攻打太原战斗中负伤致残。草根剧团。解放前西台上村有许多民间艺人，村里的戏班、高跷队等远近闻名。高跷队有全套道具及服饰，演员扮成老生、武生、青衣、小媳妇等古装人物， 登在高高的敲木上，在喜庆的锣鼓声中翻转腾挪，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引得观众不住的高声呐喊。

0: 由以雷广和办的窦王、功德山办的柴王、刘志明办的渔王、杨再波办的少妇出彩，惟妙惟肖，十分传神，极受欢迎和好评，引得十里八村的人都来观看。主唱河北梆子的村戏班更为驰名，村民集资购置了全套戏装、乐器道具等，村民自当演员，农闲排戏年节演出， 尤其是过大年时最为隆重。在小学校里用木板席子搭成戏台，点上戏灯，从正月初一直至正月十五连演十数日，台上演员声情并茂，台下观众掌声雷动，火爆热烈的场景让人难忘。村戏班演职员虽都是农民，但其演技水平却不逊于专业剧团。雷显堂、 雷显厚、雷显婷、张克明、雷韵旭等乐队成员吹拉弹唱无所不能，雷云清、雷广顺、高彩云等众多演员演技高明，唱念作舞样样精通，其中尤以领班人雷韵春最为有名。雷韵春家家境贫寒，靠打短工换回点混合面供养一家老小，常常吃上顿愁下顿， 即使这样也改变不了他爱戏唱戏的嗜好，每天曲不离口，在他的运作下，村戏班排演了《秦香莲》《三娘教子》等经典传统戏。在《秦香莲》中，雷韵春既是青衣秦香莲，又演武生韩琦，什么角色都拿得起来，演什么像什么，是整个戏班的灵魂。然而解放后的文革期间，传统戏遭禁， 雷韵春陷入迷茫与苦闷中，终日郁郁寡欢，但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他还是想方设法演戏唱戏。那时村戏班排演最多的是《剑干河边》，村里还有一位嗓子出奇豁亮的曹瑞山，也就是烈士曹瑞海的弟弟，他那条得天独厚的嗓子在村里发挥过重要作用，直到文革前，村里一直没有广播喇叭。 村里召集开会或是有事通知大伙，就由曹瑞山走街串巷吆喝，曹瑞山扯嗓子一喊，满村都听得清清楚楚。战乱岁月，进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伪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其台上村宁静的生活被打破，动荡与战乱降临在村民的头上。
1: 抗战期间，一些好吃懒做之徒投机取巧，不择手段谋取不义之财。本为同宗的雷显林陷害因勤劳而小有积蓄的雷显利，预先将一捆铁道道钉偷偷藏在雷显利家的棒街垛内，然后跑到县城日本人那里诬告雷显利。日本鬼子和汉奸狗腿子窜到雷显利家，搜出道钉，当即扇了雷显利几个大嘴巴，随后发了粮食和钱。
0: 西台上处于敌占区，日伪军经常来村里。一次，几个日本兵见村里有核桃树，就问村民雷韵春此树名称。浩大哈哈的雷韵春想调侃一下日本兵，便告诉他们此树名叫爸爸。日本兵信以为真，真的对着核桃树叫起了爸爸。恰恰西台上村核桃树较多，日本兵每见一棵树就喊爸爸， 村民见之无不窃笑，日本兵得知遭到了捉弄，通过翻译了解实情后恼羞成怒，立即抓起雷韵春，压杆子灌凉水灌胡椒面，将其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其家人托人讲情，借债送上钱和粮，雷韵春才得以释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黑暗统治， 反动地方武装、火会及地痞无赖趁机作乱，弄得人心惶惶，昼夜不得安宁。西台上村隶属于国共双方拉锯地带，东边的西台下是国民党军据点，西面的桥子是解放区根据地，双方常在西台下村附近交战，村民被迫天天跑返，躲避战乱，不管白天黑夜，听到枪声就跑。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伙蒙面歹徒摸进雷广志家，将其妻子掠走，以此索要赎金。 雷广志跳上房顶，振臂高呼：老少爷们儿快来啊！全村男女老少闻风而动，手持镰刀、镐把、锄头等家伙迅速聚集。得知盗贼袭人向南跑了，众村民随后紧赶，便高声呐喊，便穷追不舍。那会儿强盗被越追越近的黑压压的人群吓怕了，不得不将人放下，仓忙逃窜。 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村民加入火会，若不入就得交钱纳粮，每亩地需交24斤玉米粒，还要连续不断的交。有钱有粮的杨家等富裕户不用出人，而绝大多数贫困村民不得不入伙。火会随同国民党军队进犯西边的桥子、茶坞等解放区，骚扰平民百姓。 一次国民党军队抓捕了解放军13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将其押至戏台上村西，残忍地用板石砸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封山口惨案。艰难时日，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村子地少人多，粮食产量低，村民的日子也不好过。刘进才一家人口多，连吃饱饭都难，几乎戒遍了全村。 当时100多户的小村有土地800多亩，小麦年产量也就30多万斤，除了交公粮外，剩下的也不够分。平均每人60斤，除去过年招客，平时基本吃不上细粮，顿顿棒子、饽饽、蒸白薯，天天不换样。吃菜更困难，夏天好一些，生产队有菜园子、黄瓜、西红柿等，还能分一点。冬天只有大白菜， 因为缺油，谁家也舍不得炒白菜，除非来了客人。成色不好的大白菜就一劈两半，晒得半干不湿，然后一层层盘到水缸里，加水后顶部压块大河乱石腌酸菜，腌芥菜缨、芥菜疙瘩基本也是这样。这些腌菜寡淡无味，却是整个冬天的看家菜。那年月不单缺吃， 生火做饭也非常困难，人们买不起煤，做饭主要靠烧柴草，冬天取暖大多靠烧炕。生产队分的柴不够，大伙就起早贪黑到处拾柴。村里年年种那么多麦子，从种到收，人们不知流过多少汗，受过多大累。特别是三下时节，真的是脱层皮掉十几斤肉。 天还大黑，约莫凌晨2-3点，喇叭就开始叫五更，村民就得下地割麦子，从天不亮一直干到日头西坠，夜幕降临，人们才能回家吃口热饭。刚想直直腰躺下歇会儿，喇叭里又点名让去长院拖麦粒打肠，大伙累得要命，无奈还得赶到长院连夜拖粒，一干就到天亮，真的是白天夜里连轴转。 当时最高指示由以富养农之说。当年西台上村富业发展在305村都出名，马车队从一渡河拉沙子到三公里卖钱，社员到槐茹水库工地做小工，生产队辟菜园子种菜卖菜，办猪场、鸡场，做豆腐，开粉房，还一度种过西瓜、甜瓜等果品及甜高粱、花生等经济作物。但在以粮为纲， 搁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景，副业摆不上串，有的种了时间不长就被淘汰了。可是全村却凭借搞副业生产，劳动力日值排在全县的前列。改天换地，党的11届三中全会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人们从此告别愚昧落后，向健康富裕的路上飞奔。 西台上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 1984年， 生产队解体，分田到户，彻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的人们释放出了巨大能量，人们自由种植，自主经营，只要不违法，想种什么种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以后随着退耕还林等政策的实行，村民不再种粮改为 种植杏、桃、苹果等果树，有的人则养起了鸡、羊、肉、牛，更多的人逐渐走出小村，进城务工经商，真的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道路越走越宽广，日子越过越富裕。村集体还兴办过地毯厂、眼镜厂等企业，到2014年，村民年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8000元。同时村民的生活条件也在日新月异的改善，吃水由挑水井、压水井，最后吃上了自来水。 彩电冰箱早已普及到户，空调电脑高级音响也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交通工具更新更快，原先连自行车都治不起的人家逐渐购买了拖拉机汽车，直至现在的小轿车。今天200多户的小村子轿车拥有量达到100辆以上，昔日的风水宝地重新被认知。早在上世纪50年代， 北京卫戍区某部就在西台上村西建起了部队营房。进入新世纪，西台上后山的宽沟被辟为北京市政府招待所。 2007年， 大唐公司在西台上村北山前占地建起了唐允山庄。 上世纪70年代， 国家外交部就把西台上后山作为绿化基地，在山上种植松柏。 30多年过去，这些苍松翠柏蔚然成林，郁郁葱葱，覆盖了整个后山坡地。上世纪9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日子越过越老龄津贴，80岁以上的每月格外增加100。村民看病门诊每人每年报销3000元，住院按60%的比例报销。村里设有社会服务站、文化活动室、老年活动中心， 书喝茶聊天，休闲娱乐，愉悦身心，安乐光阴簇，舒心寿字长。如今村里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70岁的满地走，80岁寻常见，90岁不新鲜。文革中饱受磨难的胡淑珍已届95岁，房凤云已满98岁，而已在村里生活20多年的外来居民贺永顺已经99岁。 改革开放换天地，盛世祥和万木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庙城镇的西台上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就播送到这儿。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 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 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秤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
1: 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那看不见呢？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啊，妈妈，我好害怕。害怕了吧？
1: 看不见就是这样呀。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嗯，
3: 宝宝说的真对。
4: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6: 家风是传承。
7: 奶奶，旅游好玩吗？
8: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

0: 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2: 进门前怎么样啊？
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2: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2: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2: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
3: 没事儿，这儿没有摄像头。
4: 宝宝小心，吓死妈妈了！闯红灯多危险啊！
5: 今每年有超过100万。
6: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7: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6: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藏着万千学问，自然中藏着诸多规律，很多我们习以为常，藏着值得我们了解的真相。那今天我们就从省饮食的误区，一一为大家懂世界的演变，也能收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如今的地球早已不再是遥远辽阔的星球，更像一个紧密相连的小小村落。依托发达的科技，高速的信息传播，哪怕是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儿。

发现开启之前，整个世界是割裂的，即匈奴西迁引发日耳曼蛮族南下，加上领主纷争、国家分裂、瘟疫肆虐、连年战乱，让欧洲文明遭受重创。动荡的时局彻底阻断了原本微弱的东西方交流，两大文明板块各自发展，互不熟知。直到马可波罗的出现，打破了这场漫长的隔绝。13世纪的意大利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在17岁那年，跟随父亲与叔叔踏上了前往东方的旅途。他们沿着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穿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翻越险峻的帕米尔高原，历经四年的长途北京。接下来的17年里，马可波罗扎根中国，还曾任职元朝朝堂，走遍大江南北，既见识了都城的繁华，也探访了云南、东南沿海等诸多地域。1291年，他受忽必烈委托，护送蒙古阔阔真公主从泉州起航，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前往波斯成婚。此后多方辗转，终于在1295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意大利。一次偶然的海战改写了世界认知。1296年，威尼斯与热亚纳爆发海战，马可波罗不幸被俘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小说家鲁斯提切诺，由他亲口讲述东方所见所闻。鲁斯提切诺执笔撰写，轰动整个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就此诞生。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书中细致描绘了元朝中国的繁荣景象，富庶的市井、先进的天文历法、精湛的绘画雕刻、陶瓷建筑技艺，让从未踏足东方的欧洲人无比震撼。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东方的认知模糊又片面，而这本游记为他们提供了当时最全面、最可靠的东方资料，直接让西方人的世界认知范围扩大了整整一倍。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地缘格局巨变，帖木儿汗国掌控中亚，奥斯曼帝国垄断传统陆上丝绸之路，欧洲人想要获取东方的香料、珍宝，再也无法走传统陆路。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黄金遍地、香料营野的描述，深深吸引了一代代欧洲航海家，催生了轰轰烈烈的地理大发现。开启新航路的航海家们，几乎都是这本游记的忠实追随者。我们熟知的哥伦布，一生都怀揣着通往东方的梦想。而马可自称，现存于西班牙塞尔维市哥伦布图书1485年出版的拉丁文版《马可波罗游记》上，留有哥伦布264处、475行手写批注。1492年，哥伦布开启首次远洋航行，行囊中不仅带着这本游记，还随身携带了西班牙国王致蒙古大汗的国书。他一心奔赴传说中富庶的东方，却在茫茫大海中意外抵达美洲。终其一生，哥伦布都误以为自己抵达的是东方国度，将美洲原住民称作印第安人，这个误会也一直沿用至今。而正是这场美丽的误会，让欧洲人发现了全新的美洲大陆，世界的版图就此重新改写。紧随其后的航海家达伽马，同样深受马可波罗的影响，起航探索东方航线前，他特意反复研读《马可波罗游记》，梳理航线线索，了解东方风貌。1498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绕过非洲好望角，成功抵达真正的印度，带回大量的香料与珍宝。这条全新海上航线的开通，让葡萄牙迅速崛起，跻身海上强国之列。同时，西方商人、传教士纷纷踏足东方，开启了全球贸易与殖民探索的序幕。世界市场初步

不澄清。为世界互联互通画上关键一笔的是航海家麦哲伦。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船队开启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尽管麦哲伦中途在菲律宾部落冲突中离世，但剩余船员坚持完成了航行。这次伟大的航行证实了地球是球体，证明全球海域连成一体，并非彼此隔绝，彻底打破了古人对世界的片面认知，为后续全球航海、世界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打通东方航线，到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所有地理大发现的壮举，根源都离不开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与这本传奇游记。一位西方史学家曾经评价，马可·波罗对东亚海岸的细致描述，极大扫清了远洋航海的认知障碍。正是这场跨越欧亚的旅行，无意间打破了各大洲的隔绝，让辽阔的世界慢慢变小，推动人类文明从分散孤立走向连结共生。在这儿呢，我们也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些航海家值得尊敬的原因。在15、16世纪，远洋航行是一场赌上性命的冒险。当时没有精准的经度测量技术，木质船身极易被海水侵蚀，长途航行的食物、淡水难以储存，船上卫生条件恶劣。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航海家们迎难而上。15世纪中叶，人类已知的陆地面积仅占全球的1/5，已知海域面积仅有1/10。到17世纪末，地理大发现落幕时，人类认知的陆海面积已达到了全球的1/9。正是这群勇敢的探索者，拓宽了人类文明的边界。聊完宏大的世界历史变迁，我们把目光拉回当下，关注关乎生命安全的自然避险知识。近期，西藏吉隆口岸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源头来自尼泊尔一侧的高位冰岩崩。高速运转的碎屑流裹挟着大量土石，跨越山谷冲击口岸，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很多人疑惑，一场泥石流为何破坏力如此惊人？首先，我们要分清泥石流和普通山洪完全不同。山洪是水流冲击，而泥石流是水、泥沙、巨石混合形成的粘稠固体洪流，冲击力、破坏力远超普通洪水。房屋损毁、道路掩埋往往只在瞬息之间。此次吉隆口岸的灾害更是特殊的冰岩崩裂式灾害。高处冰川岩体失稳崩落，巨大的海拔落差将重力转化为超强动能，下滑过程中不断铲刮沟谷的冰渍物、碎石沙土体量不断壮大，最终形成巨型泥石流。这类泥石流移动速度极快，短短数公里的路程转瞬即至，留给人们的避险时间极其短暂。所有泥石流的形成都离不开三个核心条件：充足的松散土石提供物质来源，陡峭的沟谷提供加速通道，再加上暴雨、冰雪消融、冰体崩塌等水源触发。更需要警惕的是，泥石流过后极易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一旦溃决会引发新一轮的洪水泥石流灾害，次生风险极高。生活在山区，汛期进山出游的朋友一定要学会识别泥石流高危地形。首先是狭长的山谷、山沟沟谷，尤其是三面环山、仅有一个出口的漏斗状山谷，雨水碎石极易在此汇集，是泥石流的核心流动通道。暴雨天气绝对不能在沟底露营、避雨和停留。其次是两山交汇的河口、沟口冲击扇，多数山区村庄、口岸都建在这类平坦地带，一旦上游爆发泥石流，下游沟口会直接遭受冲击。此次受灾的吉隆口岸就处于多条沟谷的交汇地带，
除此之外，山体破碎，碎石遍布的陡坡下方，沿河灵山公路河道拐弯低洼处都是泥石流的高发区域。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误区，不是只有本地大雨才会引发泥石流，上游的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会顺着河道冲到下游，哪怕下游只飘小雨或者没有降雨，也存在着极大风险，且雨后的24小时内依然不能放松警惕。泥石流爆发迅猛，但并非毫无征兆，大家牢记听声响、看水流、查山体三句话，就能抓住逃生窗口期。听声响呢，是山谷中会传来低沉的轰鸣声，类似火车驶过，远处闷雷作响，但周边并无雷雨天气，这就是泥沙、巨石高速撞击的声响，听到后无需观望，立刻撤离。第二是看水流，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漂浮大量树枝、杂草或是河水莫名骤减，直接断流，大概率是上游滑坡堵在河道，随时可能溃决，是极度危险的预警信号。最后是查山体，山坡出现新生的裂缝，地面鼓包凸起，树木、电线杆歪斜，山体持续掉落碎石泥土，同时猫、狗、老鼠等动物焦躁乱窜，不肯安居，都是山体失稳、灾害将至的信号。很多人遇险时会犯下致命错误，顺着山沟向下狂奔。要知道，泥石流时速可达30到60公里，人的双腿根本无法匹敌。核心的逃生原则一定要牢记，向泥石流流向垂直的两侧高处快速撤离，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者向下跑。不要躲在树下、桥墩、矮墙的后方，这些障碍物无法抵御泥石流冲击。撤离时绝不贪恋财物，优先奔赴稳固高地，杜绝侥幸心理。汛期出行务必提前查看地质灾害预警，主动避开高危山谷。说完地质灾害避险，我们再来聊聊雷雨天气防护。很多人雷雨天避雨都会下意识躲到大树下方，觉得树冠可以遮挡风雨，但科学真相恰恰相反，雷雨天户外最危险的不是雨水，而是孤立的大树。雷电的放电规律很简单，永远会优先击中地面上最高最突出的物体，旷野中孤立的大树就是天然的引雷针，是雷电的首要目标。很多人以为不被闪电直接击中就是安全的，实则不然。雷电击中大树后，亿万伏的高压电流会顺着树干冲入地下，极易造成树干炸裂起火，而站在树下的人，电流会从树干跳转至人体，同样会造成致命伤害。简单来说，站在树下就是身处雷电电流的下游，丝毫侥幸不得。除了孤树，雷雨天还要远离所有的户外高个子物体，旗杆、铁塔、电线杆、烟囱、山顶、亭台都会成为雷电的承接点，靠近它们风险极高。如果身处开阔空地，无处躲避，牢记低、稳二字避险，立刻蹲下身体，降低自身高度，双脚并拢站稳，切记不要平躺，不要用手撑地，平躺会扩大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让大幅增加触电风险。水边是雷雨天气的绝对高危地带，导电。雷雨天钓鱼、游泳，在河边、湖边行走都十分危险。带有金属柄的雨伞、细长的钓鱼竿都是导电载体。雷雨来临前必须及时收纳，远离身体。不少人觉得躲进室内就绝对安全，其实室内呢也有诸多禁忌。雷雨天气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远离门窗、金属水管、电器插头与有线电话。雷电电压高达上亿伏，电流可达数万安培，击中建筑金属结构后极易通过管道线路传导至室内，引发安全事故。建议等雷声完全远去、天气稳定后再接触各类金属电器设备。
那我们教大家一个判断雷电距离的简单方法，看到闪电

0: 立刻开始默数，数到听见雷声的秒数，就大致等于雷电距离我们的公里数。如果仅数一两秒就听到雷声，说明雷电就在头顶，必须立刻紧急避险。值得一提的是，汽车是雷雨天气的优质避险场所。金属车身会形成法拉第笼效应，雷电击中车身以后，电流会沿着车身表面导入大地，车内人员不会触电，只需关好车窗，不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就可以了。同时要提醒大家，露天帐篷遮阳伞无法抵御雷电，空旷地带的帐篷尖顶同样会引雷，雷雨天宁可冒雨寻找正规建筑避险，也不要在帐篷中侥幸躲避。雷雨天气还要暂停户外电动车充电桩充电，杜绝非线充电，避免雷击漏电事故。那老人常有的屋檐下墙角避雨的习惯也并不安全，雷电可通过墙体的钢筋传导，需与墙壁门窗保持安全距离。整体来说，雷雨避险的核心就是不站树下，不立高地，不进水边，不碰导体。我们无法改变自然天气，但可以找准安全位置，规避风险。日常出行多关注天气预报、雷达云图，在雷雨高发季节要尽量的减少登山、露营、钓鱼等户外高危活动，提前规避风险才是最。那节目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聊聊日常饮食的小误区。很多人吃完挂面都会习惯性的把浓稠的面汤喝得一干二净，觉得原汤化原食，殊不知这个习以为常的吃法正在悄悄地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挂面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便捷主食，清水煮面加点青菜调味就是简单一餐。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挂面是典型的隐形的盐大户。挂面生产过程当中，厂家会主动添加食盐，加盐可以紧实面筋，让面条煮后更筋道，不易糊汤断裂，同时延长保质期。这些盐分被面筋牢牢包裹，吃面条时几乎尝不到咸味，很容易让人忽略其高盐属性。市面上普通挂面每100克钠含量普遍高达1200毫克，相当于3克食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标准，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需100克挂面就占据了全60。那更关键的是，煮面的过程当中，面条中大部分盐分都会溶解到面汤里，面汤就是妥妥的高盐重灾区。如果吃完面再喝光面汤，再加上调味用的酱油、鸡精、蚝油等咸味调料，一餐的盐摄入量就会严重超标。偶尔的一次超标，身体可以正常代谢，不会出现明显不适，但是长期喜欢喝面汤、高盐饮食会带来多重慢性伤害。首先是损伤胃黏膜，高盐会持续腐蚀胃部保护黏膜，长期下来容易诱发慢性胃炎、胃酸反流，增加胃部病变风险。其次会加重心血管负担，高盐引发身体水钠储留，导致血压升高，加重心脏与血管压力。除此之外呢，过量盐分全部依靠肾脏代谢，会持续损耗肾功能，且身体排盐的过程当中，钙质会随之流失。中老年人长期如此，会大幅提升骨质疏松的患病概率。想要健康吃挂面，大家可以记住以下几个食用小技巧，从选购、烹饪、食用三方面把控盐分摄入。选购时优先选择低钠挂面，优先选每100克钠含量小于等于120毫克的产品，配料表越简单越好，最好只有小麦粉和水，尽量避开添加碳酸钠，食用料迷信无盐挂面。很多无盐挂面剔除了氯化钠，却添加了碳酸钠改善口感，依然含有盐分。很多人觉得无味而多加酱料，最终还是会盐摄入超标。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00。
0: 烹饪时最有效的减盐方法就是倒掉第一锅煮面水，重新加入清水或者高汤汤底，能大幅降低面中盐。

0: 盐分，调味呢尽量清淡，少放咸味调料，用葱花、姜末、白胡椒粉，少许食醋提鲜即可。同时搭配足量的蔬菜、鸡蛋、瘦肉，蔬菜中的钾元素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元素，平衡饮食。最后呢，要控制食用量，尽量不要一日三餐长期吃挂面，单次食用量不超过100克，搭配米饭、杂粮等主食，保持饮食多样化，避免单一饮食带来的健康负担。好，听众朋友。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科学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雁栖湖校区举行，2.1万名新生线上线下共同开启科研新征程；怀柔区人民法院召开“法暖心怀，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集中展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成效，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北京卫视《相约时光》美食文旅节目《走进九渡河镇》，美食美景展现怀柔魅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李晶、张德荣，本台记者韩轩报道。9月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雁栖湖校区举行。2.1万名新生线上线下共同开启科研新征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科大校长周琦在致辞中为新生锚定科研方向。他结合吴有训、于敏、王希济、陈立权等老一辈科学家科技报国的感人往事，围绕国之大爱、科技创新、大学精神三个维度，解读国科大三个字的厚重内涵，鼓励新生接过前辈手中的历史接力棒，对标国家急需紧缺领域，主动学习，锤炼本领，做一个探求真问题的人。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一学生吴天歌向记者说：
2: 听完周校长的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周校长回望先辈的奋斗足迹，带我们读懂了国科大三个字背后沉甸甸的意义。我将牢记这份期许，传承科学家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胸怀国之大者，植根家国情怀。
1: 市教委主任李毅在致辞中指出，40余载薪火更续，砥砺深耕，国科大始终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同频共振，深耕特色科教融合育人路径，大力传承与科学家精神，在建设独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来接。全体新同学要厚植家国情怀，做矢志报国的独行者，深耕原始创新，做自立自强的实干者，坚持融通协同，做衔接创新的奋进者。代表发言环节让现场共鸣更浓，教师代表于海滨院士希望同学们厚植家国情怀，将学术理想锚定国家战略需要，恪守求真本心，在技术变局中坚守治学定力，锤炼综合素养，在勤学独行中成就全面发展。在校生代表陈忠民寄予新生拥抱国科大，拥抱新挑战，拥抱新时代，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本科新生代表骆一伟抒发入学欣喜与憧憬，表达了潜心学习、追逐科学理想的坚定决心。研究生新生代表牛子如分享追逐前辈科研足迹、深耕系统理论领域的初心。留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对国科大顶尖科研平台与学术氛围的认可，倡议中外学子在深耕专业的同时深化文化交流。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大一学生李浩林向记者说：
3: 听了学长学姐们分享自己在雁栖湖的生活以及学习经验，让我找到了归属感，让我找到了对于科研的一些热情，还有一些技巧，也算是我也会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向学长和学姐们学习，尽快融入到国科大的这个科教融合的生活之中，投身于科研领域，然后能够坐得住冷板凳，争取10年磨一剑，成长为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人。
1: 开学典礼后，开学第一课在学校体育馆展开，为新生的科研征程打下

0: 以科学为基础，周琦以向科学未知处出发，国科大人应该创造的未来为主题， 立足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结合AI发展时代背景， 通过中外创新案例与老一辈科学家故事，引导新生既要敢闯科研无人区，恪守科研伦理，又要把个人理想对接国家需求，甘于从事长期科研，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长为回应时代考题的新一代科研人。在采访中，
1: 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大一学生高世博向记者说，听完周校长的演讲，我深受鼓舞，在我们面向未来的进程之中，我将成为一个胸怀家国，厚植我国的文化沃土，勇敢向前的一名中国青年，成为一个进无止境、锐意进取的一名科研工作者。在未来的研究历程中，我将以我的小我之 奉献，投身于大我的进程之中，努力地为我们祖国前行添砖加瓦。本台记者崔正、薛娇报道。
0: 9月4日， 怀柔区人民法院召开法暖新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通报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系列举措，并发布了10个典型案例，集中展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成效，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
2: 示范引领作用。今年上半年，怀柔区人民法院通过完善制度保障，建优执审高地，建好司法服务基地，构建商事解分矩阵，着力打造怀柔区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 上半年，怀柔区人民法院依法高效审直结涉企案件7600余件， 同比上升21%， 涉案标的金额90.8亿元。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我院始终坚持以企业获得感、发展满意度为评价标尺，认真落实怀柔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措施与暖心怀法治护企10条措施，打造法暖心怀营商环境工作品牌，以系列举措，从权益保障、诉讼服务、法治供给3个维度构建司法保障体系，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取得了成效。
2: 怀柔区人民法院紧扣区域产业发展目标，以市场主体产业发展目标，构建首尾第一标准，出台专项工作方案，组建法护科学城、法护影都、法护会都专项团队，构建长效服务体系，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高效审执结涉企案件，从严惩治知识产权犯罪，规范涉企强制措施，落实善意文明执行与企业信用修复，助力企业纾困发展。 同时依托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法律保护中心，对接多家专门法院设立巡回审判站点，组建产业领域新智库，借力区综治中心，建成怀柔科学城商事解分中心，搭建4+3商事解分矩阵，高效化解大批商事纠纷，切实降低企业解分成本，构建全链条司法护企保障体系。
3: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成效凝聚在案例中，案例发布围绕4类典型案件展开，其中第一类为创新多元解分机制，高效化解商事纠纷案例；第二类为精准赋能新智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第三类为严惩知识产权侵权犯罪，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竞争秩序的典型案例。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典型案例是我院落实法暖新怀营商品牌转化审判经验，传递司法导向的鲜活载体。本次发布的10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是立足区域产业发展特色类典型案例，全方位赋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司法举措与司法导向。

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夏萌报道。 9月4日，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美食文旅节目走进九都河镇，由演员张小龙、脱口秀演员张彩玲等嘉宾组成的好吃团以山水长城加怀柔美食为主线，先后探访了寻香味、莲池山庄等特色餐饮门店，以及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蒲之谷森林度假区等。

0: 等本旅店位，感受九渡河镇的独特魅力。在寻香味、椒麻鲟鱼、野菜团子等一道道特色美食被端上餐桌。作为京郊美食高地，我区鲟鱼、红鳟鱼等特色食材远近闻名，现场活鱼现捞现做，山野菜新鲜采摘，让嘉宾们吃得过瘾，也感受到怀柔乡村的质朴与热情。除寻香味外，莲池山庄蒲之谷山野厨房也将派出本地美食
1: 参与美食PK环节。我们坚持怀柔的味道，坚持本土味道。我们鲟鱼呢，现在研究了8种吃法，还在创新做新的吃法。我们的鲟鱼呢，又是经过咱们这个怀柔这个泉水养殖的，它没有土味儿，吃着又比较鲜嫩。然后咱们这儿的豆腐是当天自己做的卤水豆腐，栗子树底下长的蘑菇也是咱们这儿特色的。
0: 除了美食出彩，餐厅环境也各具特色。其中蒲之谷作为九渡河高端度假代表，背靠万亩原生林海，怀九河蜿蜒相伴，醉翁亭、居兴台、鹿鸣苑等人文景观与自然融合，曼心酒店、崇博馆、高岭咖啡等多元业态丰富完备。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北京唯一的水长城黄花城水长城，它有三段都能够跟水衔接上，这
0: 太震撼了，所以演姐应该来的就是怀柔。好吃更好玩，在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复古式蒸汽小火车穿梭于长城与山水之间，亚洲首条磁滑道全长1200米，登高即可将长城碧水青山尽收眼底。 嘉宾一行乘坐游船快艇泛舟，浩明湖近距离观看长城入水的独特景观。漫步于明代板栗园百年古栗树，见证着历史的沧桑；沉浸式体验山谷小火车、皮划艇等特色项目。青山碧水长城古栗峡谷融为一体，既有塞外长城的雄浑险峻，又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人文底色。 从长城脚下的碧水青山到林间秘境的诗意栖居，从农家灶台的烟火气到美食擂台的巅峰对决，相约时光，怀柔之行是九渡河山水长城文旅名镇建设成果的生动呈现。近年来，九渡河镇锚定山水长城文旅名镇定位，以浮生九渡黄金时代品牌为统领，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
3: 我们九渡河镇有长城入水奇观，还有一山间小洗玉塑等高品质的民宿集群。美味莲池山庄蒲之谷山野博物馆、山海速长城和原美术馆。我们也特别推荐9月19号到11期间水长城、水云长城文艺赴美浮生九渡的长城文化节系列活动，山水交响乐国风体验丰收市集轮番上演。真诚欢迎各位朋友来我们九渡河共享我们的黄金时代。
4: 来自区人社局的消息，为了让区内城乡居民顺利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区人社局细化认证举措，全方位提升服务精度与民生温度，打通暖心认证最后一公里。按照政策要求，北京市社保待遇领取人员需每12个月完成一次资格认证，为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和主动认证率， 区人社局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矩阵，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推送认证指南、公示超期人员名单，线下通过村居公告栏、 LED 屏滚动宣传，并结合政策下乡、专场招聘会设立咨询台，现场答疑解惑，消除政策盲区。同时建立5级社保服务网格体系，构建区级、镇街乡、村居、门楼片区、 家门口全覆盖的服务架构，将认证服务细化至基层最小治理单元，依托专属社保网格员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提醒、摸排登记工作，闭环解决群众的认证难题，实现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创新多元服务模式，鼓励开展自主认证，普及精通小程序线上掌上认证，实现高效自主办理。 针对智能设备操作困难人员，各村居常态化开设社保认证服务日，提供集中帮办服务，对高龄、残疾、孤寡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上门代办服务，累计上门服务超1500次，切实做好民生兜底保障。此外，区人社局在短信温馨提示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智能外呼与

0: 社保网站、社保语音提醒服务，对即将逾期的群众推送语音电话认证提醒，包含认证时限、线上操作流程及线下办理渠道，同步开展社保防诈温馨提示，让认证服务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 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社保精细化服务，全面细致地做好认证工作，真正把为民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秋日好时节，林下种菇芒，当前正值林下赤松茸秋季播种的窗口期，一片片规整的林地齐床，一道道忙碌的劳作身影， 勾勒出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新途径。在北方镇桥子镇播种现场，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悉心指导，农户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林地清整、铺设培养料、摆放菌种、覆土压实、保湿覆盖等各项工序。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肉质肥厚、口感脆爽、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有着“粟中之荤”的美誉。属于中低温型草辅菌，生态适应性极强，抗杂菌能力突出，耐阴洗湿的生长特性与林下阴凉湿润、通风散光的环境高度契合，是林下种植的绝佳特色作物。 采收后的菌渣还可以直接还田改良林地土壤，实现秸秆利用、种菇增收、沃土养林的资源循环增值模式，可有效实现林下土地复用、空间分层利用、资源循环增值的生态种植模式，既盘活了闲置的林地资源，又拓宽了农业产业的发展路径。 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跟进林下赤松茸的生产进展，根据实际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助力林下赤松茸丰产丰收，推动林下小菌菇激活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 9月3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服贸会交通指南。 服贸会期间，11号线末班车时间将延长， 多条地铁线提升运输能力。同时，苹果园交通枢纽至首钢园将开通免费服贸会接驳专线，开通观光巴士专线， 29处停车场提供1.1万余个车位。 9月1日起，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在通州区正式启动。本次筛查将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在孩子进入小学前进行一次全面的屈光发育风险评估。按照计划，筛查将于10月31日前全部完成。 每名受检儿童都将接受裸眼视力、屈光状态、远视储备量等项目检查，并建立标准化眼健康电子档案。北京市气象台介绍，本周日京城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平稳，受高空槽影响，下周一有降雨过程，做好防范准备。气温方面，下周 北京气温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至17摄氏度，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渐浓，请根据天气和体感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华州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点钟。下面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探访报道。
1: 前面那个力度很好，这331一定要弱下来，来改过来修。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李海英，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南方阵营里面的领军人物，创作过多首大热金曲。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由李海英创作的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来和各位去听到的是由孙浩、史兰雅主演的电影《天皇巨星》啊，这里面由孙浩所演唱的《今天是个好天气》。李海英为这部电影写了多首歌曲，其中的五首都被这部电影所采用。这部电影就发表于1990年。

同样为天皇巨星创作的歌曲我不想说，因为没有合适的位置，没有被电影采用，后来呢是由杨钰莹来演唱，作为了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一炮而红，至今仍然被很多的歌迷所喜欢。

走四方是电视剧《一路黄昏》里面的主题曲，这首歌因为音乐电视的推广而一炮走红，成为了歌手韩磊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大家听到的是岭南音乐大师李海银所创作的歌曲，是由他为高林生所创作的《我的心不会改变》。这首歌是高林生继《牵挂你的人是我》之后推出的专辑的主打歌，虽然说没有达到《牵挂你的人是我》的那种火爆程度，但也是延续了高林。

0: 信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吗？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

0: 故事，有故事，
1: 要知识，有知识。
2: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3: 这里是听天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从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就开始把驯化了的动物用于我们自己的战争之中。举个简单例子，古人最喜欢用于战争中的动物当然就是战马。自从我们用战马的四个蹄儿取代了人类的两条腿，古代战争的格局可以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战马以外，南亚的一些国家，比如印度、泰国这样的，在历史上也使用过大象来打仗。传说印度的战象还曾经击败过天下无敌的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呢。即便是到了近现代，人类使用动物打仗的例子也不少。您比方说，直到一战时期，鸽子都是欧洲军队标配的动物，许多信息的传递都靠它们。另外还有军犬，直到今天，在咱们国家的一些边防部队里，还有军犬在服役，执行巡逻及任务。之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跟您分享这些军用动物的小知识，是因为咱们今天的故事就跟动物有关，记得军用动物。只不过这位动物朋友可不一般，他可不是咱们刚才提到的马、鸽子、狗。谁呢？哼，他是一只熊。可能有朋友会说了，熊那可不是一般的猛兽啊，那家伙发起野性来，老虎狮子都不在话下，这样的动物也能接受训练，还能上战场。不瞒您说，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只经过训练上了战场的熊。那么它在战场上又会有怎样的英勇表现呢？驻扎在伊朗的波兰士兵们如何意外得到了一只小熊？为了把它养大，培养成部队的一员，这些波兰大兵们又做了些什么呢？在惨烈的意大利卡西诺战役里，这位初次上阵的熊兵表现又会如何呢？当大战结束以后，这位退伍老熊又会度过怎样的后半生？听天下跟你聊聊二战波兰的雄兵传奇。话说在1939年的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6天以后，根据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从另一个方向侵入波兰。面对着两大军事强国的同时进攻，弱小的波兰当然是抵挡不住。到了10月初，波兰全境被纳粹德国和苏联占领，波兰政府被迫流亡到了法国。在此之后，一部分波兰军队变成了苏联人的俘虏，被送到位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战俘营。不过到了1941年的6月份，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纳粹德国在控制了大半个欧洲以后，又对苏联发动了进攻，这就使得苏联人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所以这个时候，您再关押着同样是法西斯受害者的波兰战俘，似乎就不老合适了吧？更何况此时的反法西斯事业也确实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于是苏联人释放了波兰战俘，把他们安置到了今天伊朗的哈马丹附近，由英国人对这些波兰军人进行整编和训练，准备让他们投入欧洲战场。咱们今天的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那是在1942年的一天，在波兰第二军22运输连位于哈马丹的驻地里，来了一个当地小男孩。他问每一个路过的波兰士兵愿不愿意买下自己的一只小宠物。波兰人一开始没太当回事儿，因为附近的小孩们总会到营地做生意，想要拿各种各样的东西来交换部队配给的罐头、压缩饼干一类的食品，这种事儿见得太多了，以至于波兰人觉得这孩子呀，八成是想把自己养的什么小猫小狗卖掉换点吃的。没想到 当他们仔细端详小孩怀里抱着的小动物的时候，

0: 所有人都吓一跳，这哪是小猫小狗啊，它明明是只小熊啊，而且一看就是刚出生不久的小熊崽儿。消息很快就在22运输连里传开了，波兰士兵围住这小孩开始打听小熊的来历。原来小孩村里的猎人们在附近的森林里射杀了一只叙利亚棕熊，在翻找熊洞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这只小熊。得知经过的波兰士兵们开始对这只小熊产生了同情，在他们看来，这只小熊出生不久就没了妈，而自己又何尝不是年纪轻轻就被迫离开了家乡和父母。对于这些20岁上下的小伙子们来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重返祖国的那一天。总之，或许就是出于这种同病相怜的感情，大家集体凑了点钱，从小孩手里买下了这只毛茸茸的小熊。很快，这只小熊就成为了22运输连士兵们的最爱。确实，谁能抵抗得住一只毛茸茸、走起路来还摇摇晃晃的小奶熊的魅力呢？光是设想一下这个场景，感觉都要被它萌死了。不过很快，士兵们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这小熊喂点啥呢？你要说养猫养狗吧，很多人还都有经验，可这一般谁养过熊啊？何况这还是个熊崽儿。要说这些小伙子们呢，脑子也活泛，嗨，熊嘛，跟人一样都是哺乳动物，这么小的熊喂奶准没错。军队里正好有配给的奶粉，士兵们冲了一碗放到小熊面前，然而小熊弄了一脸一身，唯独没有吃进肚子里。到最后还是一个医疗兵想出了高招，他找了一个喝空了的伏特加酒瓶子，把奶粉加炼乳兑在一起灌了进去，又用纱布做了个类似奶嘴的玩意儿。哎，这回小熊终于明白自己吃的是什么了，抱着酒瓶子吨吨吨吨吨就喝了起来。看着他吃得这么开心，波兰大兵们之前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士兵们给小熊起了一个波兰名字，叫沃伊泰克，意思是微笑的战士。他也就此成为了22运输连里的吉祥物。随着小熊一天天长大，他和这些波兰士兵之间又发生了些什么故事呢？要说这小熊沃伊泰克就跟个人类的小孩似的，吃得饱睡得着，简直是见风就长。自打他被22运输连收养以后，短短3个月就跟人类十几岁的小孩差不多高了，半年后就跟连队里的士兵一边高了，等到他1岁的时候已经比这些波兰大兵普遍高了一头多，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熊。看见小熊平安长大，最开心的人莫过于22运，还都是半大小子，跟着他们学，学到的东西自然能招呼。另外，伊朗天气热，波兰大兵们没事就喜欢洗个澡，在他们的带领下，沃伊泰克也养成了定期洗澡的好习惯。当然我感觉小熊洗澡讲卫生恐怕在其次，主要啊还是图一凉快。除了这些不挑食讲卫生的好习惯之外，沃伊泰克跟着自己的这些养父们也学了些不好的坏习惯。您要知道，这些波兰士兵身处异国他乡，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匮乏，闲下来只能是抽烟喝酒。在他们的影响下，沃伊泰克是酒也能喝两口，烟也能抽两支。在这培训的波兰军队也要被派上战场了。对啊，是没有野外生存的能力，根本是一点不叫事儿。在之后可一起从伊朗经伊拉军的司令瓦迪斯瓦，
1: 我仅代表22运输连向您请愿，希望能让我们带上沃伊泰克一起前往意大利。
2: 哦，就是你们那个熊。
1: 是的，长官。
2: 批准了，沃伊泰克对第二军的士气有极大的鼓舞作用。批准。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带他上船。
2: 是，长官。不过，
1: 还有什么问题？
2: 英国皇乃变的波兰士兵，而沃伊泰克却没有。
1: 不就是个编制吗？我现在宣布，二运输连，军衔吗？
2: 报告长官，我是二等兵。
1: 好，征召沃伊泰克加入22运输连，军衔为二等兵。
2: 是。
1: 对了，沃伊泰克二等兵每天的饭量不小吧？特许他每天领取2份二等兵口粮，吃饱了好上前线嘛。
2: 是，谢谢您，长官。
3: 咱们的大熊沃伊泰克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有编制的波兰军人，跟着22运输连的战士们一起奔赴了意大利前线。那么在战场上，这位大熊士兵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1944年1月，在位于意大利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卡西诺山一带，爆发了著名的卡西诺战役。10万同盟国士兵从两个方向攻击有8万纳粹德国军队驻守的防线。这次战役号称是二战后期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双方累计伤亡人数超过了7万人。战斗进行到了5月份，一直承担主攻任务的英军第78步兵师因为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到后方休整。我们前面提到的波兰第二军被顶了上去，22运输连作为第二军的后勤补给部队，自然也跟着上了战场。在这次战役中，22运输连承担起了替前线炮兵运送炮弹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咱们的主人公沃伊泰克二等兵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什么呢？因为熊的力气可比人大多了，一般人一人扛一箱子弹，沃伊泰克能来两箱，两个人合力才能搬起来的重型炮弹，沃伊泰克自个儿一熊一颗。更让人吃惊的是，作为一只野生动物，即便身处炮火连天的前线，沃伊泰克也是毫不惊慌，在山路崎岖的道路上搬运炮弹时，从来没发生过掉落弹药的情况。沃伊泰克在战场上冷静的表现也是印象深刻。一个参加过卡西诺山战役的英军老兵就回忆道，自己当时和战友们蹲在战壕里，忍受着德国人的炮弹攻击。当硝烟散去的时候，他发现从自己的后方走过来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近了才发现这居然是一只健壮的棕熊。这景象可把老兵吓得够呛。可是只见这棕熊是不慌不忙走到他身边以后，居然淡定地留下一箱迫击炮炮弹，又摇摇晃晃地走向下一个补给点。至于这个英军老兵，则是揉揉眼，确实回顾整个人类战争史，一只棕熊负责给前线送炮弹的行动绝对是空前的，沃伊泰克所创造的绝对是一段传奇了。大概是因为沃伊泰克的表现实在太出色，在他的影响下起了对卡西诺山的又一次进攻。在超过2000门火炮的猛烈支援下，勇猛的波兰第二军第一个冲上了卡西诺山的侧翼。大约也是因为持续的战斗耗尽了德国军队的所有力气，在此之后他们很快撤出了阵地，波兰军队则是持续推进，把军旗插上了卡西诺山的主峰。卡西诺山战役结束之后，波兰第二军内部论功行赏，因为泰伊沃克的表现格外出色，受到了特别嘉奖。司令部还特许22运输连将连队的徽章换成了一只抱着炮弹的熊的形象。在之后的一年里，沃伊泰克跟随部队继续转战意大利多个地区，先后参加了在博洛尼亚等地的战斗。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1945年的五月，随着希特勒在柏林自杀身亡，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在欧洲战区的战斗结束了。随着二战欧洲战区战斗的结束，沃伊泰克和他的波兰战友们本来应该得到返回祖国的机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却最终在苏格兰安家落户。那么对于沃伊泰克来说，他生命的后半段过得如何呢？1945年欧洲战场的战斗结束以后，之前一直辗转无果的机会。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二战结束以后，冷战很快又爆发了。而当时解放了波兰的苏联红军扶持了一个以共产党人为主要领导的新政府。曾经的波兰流亡政府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不愿意接受波兰新政府的领导。之前听命于流亡政府领导的波兰第二军也不得不接受盟国的安排，暂时驻扎到了苏格兰博维克郡的哈顿村。沃伊泰克自然也跟随着自己的爸爸们一起来到了这里，当地的苏格兰居民对他们很友善，大家也都很喜欢沃伊泰克，毕竟他可是一位出身凄苦、战功卓著，同时又憨态可掬的毛茸茸的雄兵啊。到了1947年，经过多方谈判，之前的波兰老兵们集体退役，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返回了祖国，另一些人则在英国安了家。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在担心一个问题，我们的部队解散了，那沃伊泰克该去哪儿呢？好在大家并没有忘记沃伊泰克的功劳，经过协商，波兰流亡政府决定授予沃伊泰克下士军衔，同时批准他光荣退役。在此之后，沃伊泰克下士被送往了爱丁堡动物园，靠着他的下士津贴和动物园的补助，享受起了自己的退休生活。在之后的十几年里，他成为了爱丁堡动物园的明星，常年接受游客们的追捧和围观。他还是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儿童动物节目《兰彼得》的常客，名声经由这档节目传遍了全英国。在沃伊泰克生命的最后那些年里，他的生活过得确实不错。动物园为他提供了充足的蜂蜜、水果、肉类，偶尔还会整上两瓶啤酒。此外，一些留在英国的22运输连的战友们隔三差五地会去看望他，每次见面大家总会一起点上烟，聊聊家常。当然我感觉应该是波兰大兵主聊，沃伊泰克听着，同时再顺便猛吸几口那来之不易的香烟吧。1963年12月，沃伊泰克在爱丁堡动物园安然离世，享年22岁。这个年纪已经算是高寿了。在他离世以后，英国的多家博物馆都为他建立了纪念雕像。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始终记得这支士兵。2015年，爱丁堡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在爱丁堡市的王子街公园里建立一尊题目为《士兵与熊》的铜像。不用说也知道，这里面熊的形象当然是以沃伊泰克的形象来雕刻的。在雕像的下面，人们写上了这样一句铭文：仅以此纪念那些为你我的自由而战的波兰的男男女女们。我想，这份纪念中一定也包含了沃伊泰克。

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

0: 感受，
1: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在乐享生活，我们要调整一下心情，跟大家聊一项运动。那在聊运动之前呢，我们要先把两位嘉宾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来自约和湾国际马术俱乐部的总教练兼骑手董帅老师，欢迎董教练。
1: 嗯，大家好，我是。
0: 你看这，你看这，帅气外加酷酷的感脚。这接下来还有一位呢，也是今天跟董教练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项运动的青少年教育专家张琴英老师，欢迎张老师。
2: 大家好。
0: 张老师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关于这项运动的一些故事啊，包括说小朋友是不是能够接触，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那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跟大家来分享的运动就是马术运动。哦，说到这两个字，好像今天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可能只会在奥运会上面啊，或者是在各种大师赛上面看到像董教练这样的身姿，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家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先把这两个概念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平时可以接触到马匹，包括跟他来有一个接触，和董教练你所从事的马术运动，这个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
1: 就是我所认为的这个马术呢，从专业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可能这个马术呢，咱们现在常见的就一些奥运会的比赛，比如说一些现在中国所举办的一些世界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就是中国认可的国际马联的比赛，鸟巢的大师赛，这是可能说大家所谓的这些马术。其实马术呢，现在循序渐进，就是在生活圈很多人呢，就是可以在俱乐部里面接触，也可以就是通过就是那个参赛接触，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马术呢，它虽然说看上去容易，其实它的背后付出的很多，而且呢，这个骑马呢，可能就是大家所想这个骑马。只单骑马，骑马可能大家在电影里面所看到这些骑马，可能就是一些就是那个电影里面拍的，我策马扬鞭、英姿飒爽那种感觉。其实马术跟这个骑马的还是两回事的。
0: 啊，就是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不能被这些镜头，演员们的这些镜头所迷惑了。张老师，是不是你身边会有一些家长慢慢的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让小朋友接触到？骑马，我们先别说马术运动了，先接触一下骑马这项运动。
2: 是的，因为这个本身我有两个小朋友，我们家两个孩子，哥哥跟妹妹。那身边也有很多朋友看到我的孩子在学习马术的时候，也会来问我说，哎，你们在哪儿啊？
0: 难吗？是吗？能学吗？
2: 对，
0: 复杂吗？
2: 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包括没有正式的进入到这个马术的课程里面之前，在一些旅游景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喜欢到草原去。那也有很多家长喜欢说，哎，带着孩子去接触大自然，去接触马术，然后让孩子感受感受骑马、策马、扬鞭的那种感觉。身边很多朋友也在问，当看到我的孩子在学习马术以后，问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原来可以当做一个学习来看待的一件事情，而不仅仅是游戏，不仅仅是旅游的一个项目
0: 啊，不仅仅是在景区去体验一下。
2: 是的，
0: 哎，我觉得董教练可能平时因为会接触到很多学员嘛，作为教练来说，你接触到的学员出来可能就最常问你的问题是什么样子？
1: 最常问我的问题就是说，教练，我什么时候能去参加比赛？我什么时候能去做跑步？这可能也是我们就是教练。就是面对问题也是最多的，也是就是问的最多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回答，你的目的是做什么？你比如说你的跑步，你这个跑步呢，你在一年多少时间内你完成多少课时，是不是？你比如说我在一年里面我只骑了5次，可能说你离这个跑步呢，离这个参加比赛还是很遥远的。如果说你在这个一年里面或者在这个半年里面，我的课时达到120，可能这个呢就接近你的跑步会容易一点。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跑步还有那个参赛可能是会难一点吧，但是呢你必须要循序渐进嘛，这个东西你要去坚持去付出，这个时间可能越多你进步越大，在马背上待的

0: 感觉会越好吧。
1: 这个大家一上来就很想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参加比赛，好心急哦。而且这个目标我觉得定的也好高，
0: 因为可能好多的就是那个就是学员还有小朋友看到这些马术比赛，他也就是说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肯定就向往就是我什么时候能比赛。但是他一骑在马术教练一样去参加一下比赛，这时候可能孩子们和见他自己的比如说小的比赛可以去参加跑个步，就是很容易的去驾驭一些马匹。
1: 这个不用考虑说我的身体素质呀，包括我这个是不是能够真的驾驭适合这项运动。我很好奇这个准入的门槛是什么样子的。
0: 准入的门槛就是说你首先就是说你想坚持这个运动你肯定要付出，就是说你冬天的时候呢你也不能怕累也不能怕冷，夏天的时候也不能怕热，就是说你要是说想把这个运动加
1: 就是想要练好，这个付出的时长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张老师感受到的这个，如果说想要送小朋友去学，真的目标是去打比赛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我不太清楚哈，这个身体素质方面的要求。
2: 是这样。很多家长也在问说学习马术，问我为什么学习马术。那也身边的朋友我也跟他们聊过这个话题，为什么要让孩子去学马术。其实更多的有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就跟董教练说的，是为了打比赛。觉得孩子骑在马背上打比赛，尤其这个英式马术的一个装束扮上以后，这扮相特别的帅，颜值特别高。另外一部分的家长呢，可能是为了说孩子培养一种兴趣，让孩子更多的能够接触大自然，接触这种大型的动物，培养他的爱心，培养情商。那还有一部分家长呢，是为了孩子将来留学在做准备。因为咱们都知道一些国家他们的马术发展得非常的好，那孩子如果能在中国打下一个马术的基础，将来留学到了国外以后，能够迅速的跟这些本地的这个主流的这个学生的群体很容易就融合到一块儿。
1: 就是好像马术们国家可能会更加的普及出来了，就是很多同学在一起。那张老师，你会考虑说把你的孩子送去打比赛，或者希望给他们定上这样一个目标吗？
2: 当然，
1: 因为太帅了，是吧？
2: 这太帅了。
1: 哎呀，这个你看，教育专家也难逃这个最终的这样一个帅气的目标。哎，还有朋友在说，我觉得这项运动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精致。这个词儿我好像之前还没有想到说来形容马术运动，可能是因为确实从装备到我们整个的去接触的这个过程会比较的细腻，是吗？其实虽然说不大哈，感觉和我们有一定的距离感，但真的去接触到它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你真正的接触到的时候，这个马呢，你比如说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这个马还是那个挺容易接近的。如果说你光看到一些照片，就说一种精致，一种就是说那个帅气，这也可能就是一个
1: 第一印象。
0: 对，第一印象的照片，其实这你一旦去接触到马的时候的这个马呢，还是给人能带来很多很多的一种快乐，很多很多的一种就是生活类的方式。还有就是说，你如果说就是想去慢慢的接触的时候呢，可能咱们就是从一点怎么去接触它，怎么去交流它，慢慢你穿上自己的这个装备，穿上自己的这个马服去上马的过程中呢，还是很享受的这个。
1: 所以这个享受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兴趣来接触到骑马这项运动的话哈，这件事情不谈我们会不会达到马术的训练这个程度的话，今天可能是我跟张老师一起，他带着小朋友，我是一个大人，我们来接触。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进入到马场以后这样一个步骤是什么样子的？
0: 第一步吧，你就是如果说接触到马，你首先给马呢成为一个好的朋友。首先咱们就说给马一个建立一个互相信任，让马感受到咱们呢对马的是一种友善。比如说咱们可以通过喂食，通过那个打理，通过就是正规的这个教练的这个教你怎么去照顾你的马匹，给它洗刷，先建立一个跟马一个很友好的一个关系吧。完了其次呢，再找一个那个又专业一点驯服好一点的马匹呢，咱们去骑乘，是这样的。
1: 哇，我们一进来就可以开始摸呀，然后喂呀，然后就可以上马骑了吗？
2: 对，这个董教练刚才讲的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那通常我们从教育角度

0: 来讲的话，可能会让孩子打消一些这种看到大型动物跟他在媒体当中电视当中和这个书本当中看到的图片不一样的，突然就赫然的展现在眼前，
1: 而且可以想象，因为小朋友相较于他来说就更
0: 小了，所以通常我们会刚开始的时候会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马是怎么个回事儿，那小朋友知道哦，先看看周围的环境，然后跟家长朋友也普及一下马对于小朋友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会到马厩里面，到我们的马房里面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小马，然后看看马，知道马的身体结构，然后知道马吃什么，然后会带一些胡萝卜，你亲手的感触一下给马喂胡萝卜喂苹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和给兔子喂胡萝卜有什么样
0: 的
1: 区别？
0: 对，
1: 接下来它好像就是消除了这个陌生感之后，我们是真的就可以上手去摸了，是吗？
0: 是的，
1: 这是不存在于危险性的吗，董教练？
2: 这个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嘛。这个进来就是小朋友喂食的时候呢，会教练一起跟着去，教他怎么去喂食，你的动作，你的一举一动，都不要惊吓到马，因为马天生是个很胆小的一个动物。一定要专业的教练陪着小朋友去喂马。
1: 会不会也有一些就是你们会有设定，就是这几匹因为它的性情相对温和，所以是可以给小朋友去喂食啊，这初步的这个接触，然后更加的这个我们不能说更加壮哈、就是脾气更加个性的，可能对就不太适合做这个第一步的这个步骤的接触。
0: 其实是这样，马呢是大型的食草性动物，它的本性实际上胆子非常的小。它如果它没有意识到它有危险性的时候，它是不具备攻击性的。而且大型的食草动物对于我们平常的认识当中，它唯一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奔跑。
1: 它会逃跑，
0: 它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就会跑。它基本上没有太多能够攻击性的保护行为，所以马对于孩子来说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马房当中，这个马匹经过我们教练专业人士的调教之后，他们也跟人是非常亲密的，在马房当中不会有这种烈性啊危险的这种情况发生。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这种顾问会陪着小朋友和家长一起
1: 去到景点，第一次看到马或者是头几次看到马的时候会兴奋啊，就是尤其是小一点的小朋友会不受控，
0: 对
1: 啊，这个时候怎么办？会给这个马造成一些伤害吗？
0: 伤害倒不至于，但是有一些训练有素的马匹啊，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是如果说到这种旅游景点或者是草原上，它跟马本身接触孩子比较小比较少，看到小朋友一兴奋的时候，马就疯了，
1: 他也不知道你怎么了，
0: 马儿也在想你要干什么，
1: 会不会伤害到我？
0: 不会伤害到他，但是会惊吓到他。对，那马的反应呢，刚才讲过的就是奔跑，他有可能惊了以后他就开始跑，那如果马上刚好有人，那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不建议太小的孩子过早的接触到这种草原的这种我们讲的野骑的这个环境里面，还是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1: 那说到这个小朋友去学，那会有家长在问说，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就比较适合让我的宝宝就去学了，这会不会有一个年龄的门槛？
2: 年龄的门槛一般子，现在小孩一般在可能3岁到4岁5岁的这么这些孩子也有去马场去接触的。可能这些呢只是呢让孩子呢有一个兴趣的爱好，对马的一种恐惧的心理，就是没有这种恐惧的心理。其实最适合的年龄就是在6岁往上，可能这个年龄是最适合孩子去接触的。因为骑马嘛，它毕竟是从小开始接触是最好的。你说这个安全，首先就是说孩子如果选择这个骑马怕那个危险，就是说家长要做的一个就是选择一个首先一个专业的马术俱乐部，来说就是说呢俱乐部里面找一个就是有资深能力技术好一点的教练，完了驯服程度稍微好一点的马匹来给孩子骑乘。其二呢就是说孩子的沟通能力强，而且呢喜欢这个东西，胆量又大，这个呢可能咱们就提高比较快一点，也就是说呢避免咱们的危险性，因为骑马它毕竟是一个有风险的一个运动，有危险的一个运动，就为了避免这项运动，咱们就还是就是去专业的俱乐部啊，找一些专业的那个教练， 训练好一点的马匹来授课。
1: 嗯，哎，其实比方说三五岁的小朋友去，因为我在马场里面看到过特别小的小朋友，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六岁的啊。他坐在那儿呢，就是反正就教练就牵着那个马，然后他坐在上面就是像张老师上半时段说的萌萌哒，他就只剩萌萌哒了，就。

0: 我不知道说这么小的小朋友，他除了能够只是去感受这个起伏呀，感受跟马的接触这个感觉，他是能够有一些技巧感，甚至是说哦，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就年龄上他真的能够理解吗？
1: 以我自己为例吧，
0: 嗯，
1: 我的小女儿4岁半，那她现在已经开始接触，正式进入到这个课程体系当中，已经快要半年的时间了。
0: 嗯，4岁就开始了。
1: 四岁开始的，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她是抵触的，因为她觉得那个马太大，
0: 嗯，
1: 她会害怕，啊，然后刚开始只要一上马，就基本上就哭得萌萌哒，
0: 就一直处于
1: 就一直
0: 挣扎的状态，
1: 抗拒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1: 是因为我有两个宝宝嘛，
0: 嗯，
1: 那大的9岁。已经学习马术快2年的时间，
0: 嗯
1: 嗯，但是他每次看见哥哥骑，他就又很向往，
0: 嗯，
1: 又充满了期待的眼神。可是你真的让他去上到马上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抗拒，
0: 嗯，
1: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就是让他多接触，
0: 嗯，
1: 为什么我觉得4岁可以开始，是因为我觉得孩子，你要让他知道，你要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感。嗯，你要增强自己内心的能量和力量。
0: 嗯，
1: 认为有恐惧的事情的时候，对于他未来的学习生活，他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嗯
1: 嗯，他知道了怎么去调整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感，克服了以后会增强他的信心。
0: 嗯，这也是我们可能在6岁之前就可以让孩子，就是在4、5岁的时候就可以接触。
2: 对，
0: 这其实不是在训练他的马术这项运动的技巧，而是在培养他心理上面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啊，这个很重要。
1: 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的。
0: 嗯，
1: 你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你就要抓住这个关键的敏感期，让他得到一个锻炼。真的到6岁以后提升技能的时候，你再去强调和教育他这个心理上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可能就晚了。
0: 嗯，好，6岁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可以开始做训练了，我们真的把它
1: 技能技法的训练
0: 啊，对，归到训练这个层次里边去了。但是再往前一点，张老师的建议也是其实是可以去啊学一下的。我们也看到就是跟马就是慢慢接触，包括喜欢，也好像真的就是这个年龄了哈。你看我们的微博上面朋友说，我也真的很喜欢马，我跟马初次邂逅4、5岁的时候吧，4、5岁你还记得就不容易啊。说然后呢我就喜欢上了马，直到狗报名参加了一个骑马的俱乐部，马的时候就觉得很困难，就是光学啊，想着就觉得困难，别说骑了，特别怕摔，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是慢慢的呢，和马建立信任，就感觉好多了。啊，他基本上是到高中以后才开始接触，但你看也会，哪怕是高中生，他也会有这种，也会有这个心理的变化哈。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会、哦、摔下来怎么办？我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关于这个摔下来怎么办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总教练可能会有话要说。
2: 这个呢，起码呢，他说那个害怕摔下来，这个都可能会摔呢。
0: 嗯、
2: 就是咱们就是防止避免这种的危险，咱们把危险降到最低。
0: 嗯，
2: 如果说就是说呢，马它毕竟是有生命的一个动物，它肯定今天心情不好了，或者就是受到惊吓了，可能它会有点就是比如。说躲一下闪一下，他会把人摔下来、
0: 嗯、
2: 但是摔下来之后呢，咱们就是如果说避免自己摔伤，可能就摔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技巧、
0: 嗯、
2: 这个技巧呢可能我们就是教练呢就是当着学员面会告诉怎么去摔，咱们避免摔。如果说真的是摔下来的时候呢，咱们也就是保护好自己、
0: 嗯、
2: 摔的时候呢不要把自己给摔伤。
0: 嗯
2: 嗯，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就是说那个你如果说你真的就是说恐惧这个东西，害怕这个东西，你可以还是就像刚才我讲到的吧，
0: 嗯，
2: 你的教练，你的马匹，选择适合自己的马匹，
0: 嗯，
2: 选择一个性格温顺的马匹来骑乘，来自己训练，
0: 嗯，
2: 这样你可能自己会稍微好一点吧。
0: 哎，
2: 啊、
0: 你看学习的过程当中，选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2: 对，
0: 张老师，你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给4岁的小朋友选一个什么样的马？我在马场当中会看到那种小一点的，这是不同的种类，对不对？就是小一点的，就是很萌的那个，我觉得2岁。小朋友坐上去都没有问题吧，就是跟他的身形比较搭配，然后再稍微大一点，可能5、6岁的就直接就是坐到那个特别高大的马上面去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渐进的过程？还有就是说马，原来我听过一个观点是说它分热血、温血、冷血，这肯定不是跟它的血的温度相关的吧？这是一个什么样？我们平时去到马术俱乐部的话，教练会怎么给我们选？
2: 如果说这样的话，比如说孩子在六岁吧，六岁到

0: 8岁之间，我们可能就是给孩子呢选择一些小一点的 pony 马，甚至就是咱们国内一些的矮种马，驯服比较好一点的这些马来授课。如果说随着孩子的年龄那个增长，孩子的技术增长，我们给他会选一些就是那个半血马、纯血马，或者一些就是好的老实一点的温血马来上课。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些马都冷血马、温血马、纯血马，我好像都不太清楚。
1: 对，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儿？
0: 这个纯血马呢，就是咱们可能就是赛马呢，就是说他用的这些马呢，可能就是英国的这些纯血、英纯血或者澳洲的纯血马，来去跑的。这些马呢，一般呢，它的那个体型比较敏感，而且呢，爆发力比较好，适合于跑速度。所谓咱们就是说那个温血马呢，温血马一般呢，它出生地就是它的产地在欧洲这些国家，比如说德国、荷兰这些，比利时这些国家。这些马呢，就是说咱们常见的在奥运会上面有场地障碍、盛装舞步、三项赛这些比赛中，这些马呢可能就是见的比较多的，这种就是温血马。
1: 比较适合技巧。
0: 对，适合技巧，适合竞赛这种马。而且纯血马它就适合一个速度敏感，而且看上去很秀气。还有的就是说呢 ,pony 马，就是说 ,pony 马就是也就是一个小矮马的一个意思吧。
1: 是迷你马的那个感觉。
0: 不是迷你马，还有比 pony 马更小的马。
1: 哦，
0: 可能那种马呢，咱俗称为就是袖珍马，它也就是骑不了，也就是60-70公分高，它也就是孩子一个宠物，或者就去玩什么的。pony 马一般呢，就是说呢，孩子在6岁、7岁，甚至就是10岁到6岁之间，这个 pony 马是最适合孩子骑乘的。因为我们俱乐部也有2-3匹嘛，仅供孩子去骑。这个是孩子就是首选，最好的一个。如果说你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我们会给你挑选一些好一点的、大一点的、乖一点的这些马来去训练，作为那个授课马。
1: 在不同的阶段，还是会接触到不同的马匹。
0: 对，
2: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
5: 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乐亭演义第四面往那儿一，袁三爷。说你也惧怕阴阳教不成？平儿，老人家，岳亭闻听此言气炸，您说的也太大了，太严重了。据我所知，阴阳教是个秘密组织，他们的头领就是教主，设教主一人。多少年来，据我查知，他这个教是男的女的都有，老人和年轻的也有，谁都知道，甚至呢，谁都清楚这一点。但是，甚至众人不知道教主是谁，也没有个雅号。总而言之，这个组织上设一个最高头领，而最高头领就是教主。这个教主是十分的神秘，究竟他是什么来历，他是什么身份，他怎么一个人生的背景、个人的简历，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只知道教主之下有2大总管，这两个人我倒略有耳闻，一个男总管，一个女总管。这个男总管人送绰号奇迹。

燕飞仙，名字叫高芳，这个女总管叫幻影长歌，名叫周代，长得漂亮。在两名总管之下，有三大龙头，五大堂主，24分舵的舵主，人数相当超过10万。他的教徒啊，哪个地方的都有，哪个门派的都有。他把普天下练武的高手10至7、8全都给掌握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对我们是极其的不利。月亭啊，你不可不防啊。哟，月亭一听，什么？您老人家再说一遍。您刚才说他有两名总管，那个男总管叫什么？旗舰飞仙高峰。高峰，老人家，那高峰那不是我哥哥吗？高宠叔叔的儿子。我化名叫高波，为了纪念风波亭的事情，他一取风字，我一取一个波字，莫非他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这个嘛，月亭现在不敢确定你说这话，但是也有这可能。你提这茬我还想起来，真就背不住。那个年轻人呐，功夫相当高，棒极了。月亭，别看你武功挺高，跟人家比你白给。我也不是长他的戾气，灭你的威风，我也不怕你不爱听。你也是个年轻人，就你现在这两下子比不了人家，跟人家差着有三大截。人家是总管，那个教主轻易不露面，所以查不清问不明，而阴阳教的事情一般都有总管负责。显然而然，这个高峰可能就是真正的一把手，那权力大的没边儿的。哟，月亭一想啊，同名的人有的是，要真是我哥哥，那就最好不过了。我老师低着我耳朵告诉我，下了武当头一个任务就是找我哥哥，我们弟兄团聚。要真是他，那可太巧了，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不是他。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袁三爷顿了顿，亭儿，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阴阳教成立了3年挂零，就是3周年了，阴阳教要召开一次巨大的盛典。巨大的盛典什么意思呢？强迫武宗13派81门的人都是拥他们作为总头领，故而下了请帖。我们丐帮实不相瞒，也接到这请帖了，烫金的大请帖呀，这请帖上太缺。

们阴阳教不出五天就把你们尽认认诛绝，杀的一个也不剩。婷儿，你听听，这哪叫请帖，这就叫通牒，这就叫下逐客令，下了死我们总舵主叶无光我大分的不分，把请帖看完给撕了也没去。这一没去出了事儿，没想到人家说话是真算数啊。五天之后突然半夜来了300多人，全是阴阳教的人，一身黑，每人呢都轻纱罩面，看不出五官相貌，血洗我们总舵。我们双方展开了混战，结果我们总舵死了500多人，是元气大伤，人家收兵撤退走了。当然他们也死了不少人，但是打这儿这梁子总算是彻底结下了。我们总舵主叶无光为了报仇雪恨，苦练武功，到现在坚持不懈。但是你要想报仇，你不知道阴阳教总部在什么地方，根本也查探不到，你说这个仇能怎么报？可是今天遇上阴阳教的人，既是坏事又变成了好事，已经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你要仔细的琢磨琢磨这个地方叫什么，赶紧告于我知，我们想方设法要给教众报仇雪恨才是。老人家，我想想，我想想，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啊啊！他跟我说着，说他是九一山的，九一山里有个什么顺元峰，他说他们就在那儿。您猜猜，那不就是阴阳教的巢穴之中吗？哦，原来如此，顺元峰啊啊，顺元峰。哦，对对对，要真那样的话，看来这贼匪的洞穴以及贼匪的应在之处咱们是掌握了，救周三卫消灭阴阳教的人也不难了。不过各位，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大伙头脑千万别发热，要冷静。就我们在座这180人，想碰阴阳教那简直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啊，我们自找倒霉。大家全都别动，婷儿，我现在就起身马上回总舵，见着总舵主我大哥叶无光，说明详情，我把丐帮的人调来，大队人马咱们集集在一起，群策群力，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大和尚法镜你看他像大活驴，也频频点头啊。阿弥陀佛。我说三爷，你这些话句句我都听到耳里，记在心上，说到我心里。你放心吧，我们在这儿按兵不动，就等着你的信儿。你可得快点儿，请速去速回，不要再拖延时间。我们在这儿等着您呢，放心吧。我绝不拖延。袁三爷说完了之后，拉着小月亭的手，还是不放心。孩儿啊，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千万不要头脑发热，独身一人敢奔这顺元峰，那可危险至极呀，对你是极其不利。一定百步如何，要等我回来。老人家您放心，我一定等您。告辞了。袁三爷说完之后他走了。小月亭在这儿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到了第六天头上，月亭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这心跟开了锅一样。正好后院的这李氏夫人来至近前，一家人都在这儿哭呢。月亭一听这哭声，心如刀绞，人家一边哭一边还叨念：“
看来我的丈夫已经死了，爹也死了，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吗？这回可完了，谁能救得了他？我这丈夫啊，这命咋那么苦啊？谁能救得了他？雪婷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心如刀绞一般，心说我怎么啊？我算个什么呀？我两次学艺，我就依靠别人，非得等丐帮的人回来，大家要不来了，我也就什么也不干了啊！他阴阳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让袁三爷给说的神乎其神的，那么可怕，什么教主，什么总管，我呀，我是岳家之后，我爹是岳帅，我是忠良之后，又是剑客乃至剑魔剑仙的传人呢，铁伞门的传人，我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现在这事儿摊上，又涉及到老伯周三卫的性命，以及那个总管究竟是不是我哥哥，这些事儿都挂在我心上，迫在眉睫，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豁出破头要撞撞金钟，我也得碰一碰。想到这儿，月亭忘了，宁劲儿上来，正好大和尚法镜噔噔噔也进来了。阿弥陀佛，老三呐，我瞅你有点瑟瑟发抖，眼窝也深陷，吃不好睡不好，你惦记事儿吧。哎呀大哥，没事儿没事儿。什么没事儿？老三不行，想别的啊，你这火爆的脾气比我还烈呢，你要稳住，何况你一个人怎么能去呢？一定要听话啊，等着袁三爷把人马搬来，咱们群策群力，群起攻之，人多力量大，一定要稳住，听见没有？不可随便乱动。哥哥您放心，我知道我知道。说了一会儿，大和尚回屋了。就在当天的晚上，月亭站起身来，周身上下手持锦衬利落，背铁伞，斜挎百宝囊，偷着离开周家坨，夜探九一山。你说就小伙子一个人进了大山，那大山都吓死人呢。九一山那是一座大山呢，方圆数百里，一个山头挨着一个山头，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人要一进这山里边，跟到了大海掉进个豆差不了多少。哎呀，月亭心里就仔细想，顺元峰在哪儿呢？那么多山头哪一个是啊？到这儿之后，小月亭有点发傻了，东一头西一头找不到方向，没有办法，凭着他的脚程快，也不知道他自己究竟走了多远，走了多远，回头一看坏了，连回去的道也找不到了，周家坨在哪儿不知道了。他一阵阵的起急，走着走着，他一抬头，眼前远处有一座高大的山峰，这个山峰啊，孤零零的，好像跟别的山都不连着。在这架大山的前边还有两座小山峰，对称一边一座丁字形。月亭心说话，坏了坏了，这是什么地方啊？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么正中央最高的这家大山就是九一山，是最著名的顺元峰。这就是顺元峰，前边两架小山，一座叫娥皇峰，一座叫玉女峰，又叫玉女峰中的女婴峰。那为什么叫玉女峰，又叫女婴峰，叫娥皇峰，这里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啊，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
尧舜禹汤这四圣。那么这个舜呢，是上古年间有道的明君，而且呢受到他后娘和其弟的加害，几次加害他都以德报怨，最后感化了后娘和亲爹瞽叟，成为天下至孝之人，是上古有道的明君之一。尧舜禹往下呢，这禹建立了夏朝，夏朝往后是商朝，再往下是西周，都是几千年以前的事情。据说呀，这舜帝死了之后就埋在这九嶷山，故此起名叫舜元封。他有两个妃子，一个是娥皇，一个是女英，这娥皇女英也是孝顺的媳妇。那么死了之后也埋在这两架小山，所以这座峰又叫帝后峰，埋皇帝和妃子的地方，怎么说都有道理。可是这位乐亭从来都没有来过这里，他哪知道这些事儿？只有说书人心里才明白。那么此时就在眼前，再往前走他也不知道这是舜元封。他正转悠这么功夫，就听旁边不远有人喊，哪里走，此路不通，你给我站住。哟，此时是谁呀？顺着声音仔细看，在前头跑来个小伙，后头追来一帮狂徒，各舞长剑，是紧追不舍。你往哪里走，你往哪里走。再看这小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的跑过来。乐亭心说，话这是谁呀？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夜探这舜元封，这还有人呢。但是这人不认得，所以他也没出去，躲到树后仔细观看。就见这小伙跑着跑着在前边站住，前边出现一片空地，小伙一转身把肩膀一抱，嘿嘿嘿，嬉皮笑脸，根本没有惧色。那几条大汉都追上来，各拉家伙，苍啷啷苍啷啷，凝眉瞪眼，有病吧，三番五次来此捣乱，你是活腻歪了，你究竟想干什么？小伙闻听这话，一不慌二不忙，什么那么大火气呀？凝眉瞪眼的，拿刀动枪的，说实在的，用得着吗？我跟你们说说清楚，我这个人心里这些天有些烦闷，上这儿溜达溜达，玩一玩，散散心。我听说你们教主这人也不错，所以我想见见你们阴阳教的教主，有点事儿我亲自跟他商谈。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我都说了几次了，你们这帮人就是不开面，见了我就追我，见了我就要杀我，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你们就没想想，你们这两下子能办得到吗？几位，还是那句话，烦劳各位借你们口中之言传我心腹之话，转告你们阴阳教的教主，明天晚上就在这儿，我们俩是不见不散。你们再告诉他，如果他要不来，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药，后果让他自己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赶紧转告你们的教主才是。哈哈哈哈哈哈。哟，年轻人，你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有什么资格要见我们教主？我们教主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见面吗？简直是大言不惭呢。你真是痴傻呀，跑到这儿来了，不想活了。哥哥兄弟，哥哥兄弟，别跟他废话，别跟他废话，废了他，废了他，废了他，哗，乱了套了。这几个人

0: 往上闯，二话没说把这个年轻人就包围在其中。年轻人往后一撤，这几个人拽出宝剑，唰唰唰唰就是几剑。年轻人左躲右闪，一阵冷笑，哼，我告诉你们，给你们面子别不要脸，要惹怒小太爷，让你们是必死无疑。这个人说着话之后非常的震怒，往上闯要大战这帮人，眼前就是一场凶杀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莱迪克洛茨的《减法》。听说过一个很有意思，一部手机70%的功，房子起码70%的空间闲置，家里的东西有70%是不会用到的，人70%的时间在疲于奔命，却没有空去享受最好的30%。曾几何时，我们都认为得到越多越快乐，所以拼命去获取，付出越多越成功，所以玩命努力，可到头来才发现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莱迪克洛茨《减法》中有这样一句话，少即是多。当一个人的物欲越少，他获得的人生体验才会更加丰富。聪明的人都懂得为生命做减法。学会做减法是一种损失吗？如果你玩过叠叠乐，就不会这么说了。叠叠乐就是搭起一堆木块，一层层往上叠，然后两个人比赛，一人先从下边抽取木块放在上面，另一个人再抽出一块放上去。比赛的最后，谁先把这堆木块弄倒，谁就是输者。这个游戏其实就是在做减法中找乐趣。减法中有一段
6: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7: 北京时间20点整。
5: 话我认为很有道理。生活中的减法思维不是要求我们简单的摒除冗余的信息，而是教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洞察真相，看得更透彻，活得更轻松。的确如此，给生活做减法，很多时候就是给生活做加法。有一个故事让我感慨许久，柳宗元笔下有一种小虫子叫副板，副板爬行时不管看到什么都会抓来背在身上，即使多到背不动也从没想放弃，最后他就这样被活活累死。小虫如此，人生亦是。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科学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雁栖湖校区举行，2.1万名新生线上线下共同开启科研新征程，怀柔区人民法院召开法暖心怀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 集中展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

0: 本台记者韩轩报道。 9月6日上午，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雁栖湖校区举行， 2.1万名新生线上线下共同开启科研新征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科大校长周琦在致辞中为新生锚定科研方向，他结合吴有训、于敏、王希济、陈立全等老一辈科学家科技报国的感人往事， 围绕国之大爱、科技创新、大学精神三个维度，解读国科大三个字的厚重内涵，鼓励新生接过前辈手中的历史接力棒，对标国家急需紧缺领域，主动学习、锤炼本领，做一个探求真问题的人。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一学生吴天歌向记者说，
1: 听完周校长的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周校长回望先辈的奋斗足迹，带我们读懂了国科大三个字背后沉甸甸的意义。我将牢记这份期许，传承科学家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胸怀国之大者，植根家国情怀。
0: 市教委主任李毅在致辞中指出，40余载薪火耕耘，砥砺深耕，国科大始终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同频共振， 深耕特色科教融合育人路径，大力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在建设独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上不断迈上新台阶。全体新同学要厚植家国情怀，做矢志报国的独行者，深耕原始创新，做自立自强的实干者，坚持融通协同，做衔接创新的奋进者。 代表发言环节，让现场共鸣更浓。教师代表于海滨院士希望同学们厚植家国情怀，将学术理想锚定国家战略需要，恪守求真本心，在技术变局中坚守治学定力，锤炼综合素养，在勤学独行中成就全面发展。在校生代表陈忠民寄予新生拥抱国科大，拥抱新挑战，拥抱新时代，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本科新生代表骆一伟抒发入学欣喜与憧憬，表达了潜心学习、追逐科学理想的坚定决心。研究生新生代表牛子如分享追逐前辈科研足迹、深耕系统理论领域的初心。留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对国科大顶尖科研平台与学术氛围的认可，倡议中外学子在深耕专业的同时深化文化交流。
2: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大一学生李浩林向记者说：“听了学长学姐们分享自己在雁栖湖的生活以及学习经验，让我找到了归属感，让我找到了对于科研的一些热情，还有一些技巧也算是。我也会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向学长和学姐们学习，尽快融入到国科大的这个科教融合的生活之中，投身于科研领域，然后能够坐得住冷板凳。”
0: 争取10年磨一剑，成长为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人。开学典礼后，开学第一课在学校体育馆展开，为新生的科研征程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周琦以向科学未知处出发，国科大人应该创造的未来为主题，立足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结合AI发展时代背景， 通过中外创新案例与老一辈科学家故事，引导新生既要敢闯科研无人区，恪守科研伦理，
3: 又要把个人理想对接国家需求，甘于从事长期科研，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长为回应时代考题的新一代科研人。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大一学生高世博向记者说：“听完周校长的演讲，我深受鼓舞。在我们面向未来的进程之中，我将成为一个胸怀家国、厚植我国的文化沃土、 勇敢向前的一名中国青年，成为一个进无止境、锐意进取的一名科研工作者。在未来的研究历程中，我将以我的小我之奉献，投身于大我的进程之中，努力的用我自己的研究与学识为我们祖国前行添砖加瓦。”
0: 本台记者崔正、薛娇报道。 9月4日， 怀柔区人民法院召开法暖心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通报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系列

0: 举措，并发布了10个典型案例，集中展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成效，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
1: 今年上半年，怀柔区人民法院通过完善制度保障，建优执审高地，建好司法服务基地，构建商事解纷矩阵，着力打造怀柔区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上半年，怀柔区人民法院依法高效审执结涉企案件7600余件， 同比上升21%， 涉案标的金额90.8亿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院始终坚持以企业获得感、 发展满意度为评价标尺，认真落实怀柔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措施与暖心怀法治护企10条措施，打造法暖心怀营商环境工作品牌，以系列举措从权益保障、诉讼服务、法治供给3个维度构建司法保障体系，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取得了成效。
2: 怀柔区人民法院紧扣区域产业发展目标，以市场主体感受为第一标准，出台专项工作方案，组建法护科学城、法护影都、法护惠都专项团队，构建长效服务体系，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高效审执结涉企案件，从严惩治知识产权犯罪，规范涉企强名执行与企业信用修复，助力企业纾困发展。 同时，依托怀柔科学城新制生产力法律保护中心，对接多家专门法院设立巡回审判站点，组建产业领域新制生产力法律保护中心专家库，借力区综治中心，建成怀柔科学城商事解纷中心，搭建4+3商事解纷矩阵，高效化解大批商事纠纷，切实降低企业解纷成本，构建全链条司法护企保障体系。
3: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成效凝聚在案例中。案例发布围绕4类典型案件展开，其中第一类为创新多元解纷机制，高效化解商事纠纷案例；第二类为精准赋能新制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第三类为严惩知识产权侵权犯罪，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竞争秩序的典型案例。
4: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典型案例是我院落实法暖心怀营商品牌，转化审判经验，传递司法导向的鲜活载体。本次发布的10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是立足区域产业发展特色和市场主体司法需求，系统梳理形成的4大类典型案例，全方位多维度展现了我院赋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新制生产力发展的司法举措与司法导向。
0: 本台首席记者李菁，本台记者夏萌报道。 9月4日， 北京卫视《相约时光美食文旅》节目走进九渡河镇， 由演员张小龙、脱口秀演员张彩玲等嘉宾组成的好吃团以山水长城加怀柔美食为主线，先后探访了寻香味、莲池山庄等特色餐饮门店，以及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蒲之谷森林度假区等文旅店位，感受九渡河镇的独特魅力。
1: 在寻香味、椒麻鲟鱼、野菜团子等一道道特色美食被端上餐桌。作为京郊美食高地，我区鲟鱼、红鳟鱼等特色食材远近闻名，现场活鱼现捞现做，山野菜新鲜采摘，让嘉宾们吃得过瘾，也感受到怀柔乡村的质朴与热情。除寻香味外，莲池山庄蒲之谷山野厨房也将派出本地美食参与美食 PK 环节。
5: 我们坚持怀柔的味道，坚持本土味道。我们鲟鱼呢，现在研究了8种吃法，还在创新做新的吃法。我们的鲟鱼呢，又是经过咱们这个怀柔这个泉水养殖的，它没有土味儿，吃着又比较鲜嫩。嗯，然后咱们这儿的豆腐是当天自己做的卤水豆腐，栗子树底下长的蘑菇也是咱们这儿特色的。
1: 除了美食出彩，餐厅环境也各具特色。其中，蒲之谷作为九渡河高端度假代表，背靠万亩原生林海，怀九河蜿蜒相伴，醉翁亭、居星台、鹿鸣苑等人文景观与自然融合，曼心酒店、崇博馆、高岭咖啡等多元业态丰富完备。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北京唯一的水长城——黄花城水长城，它有三段都能够跟水衔接上，这太震撼了。所以言简意赅，来的就是怀柔。
1: 好吃更好玩，在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复古式蒸汽小火车穿梭于长城与山水之间。亚洲首条磁滑道全长1200米，登高即可将长城碧水青山尽收眼底。嘉宾一行乘坐游船快艇泛舟浩明湖，近距离观看长城入水的独特景观。漫步于明代板栗园，百年古栗树见证着历史的沧桑，沉浸式体验山谷小火车、皮划艇等特色项目。青山、碧水、长城、古栗、峡谷融为一体，既有塞外长城的雄浑险峻，又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人文底色。从长城脚下的碧水青山，到林间秘境的诗意栖居，从农家灶台的烟火气，到美食擂台的巅峰对决，相约时光怀柔之行是九渡河山水长城文旅名镇建设成果的生动呈现。近年来，九渡河镇锚定山水长城文旅名镇定位，以浮生九渡黄金时代品牌为统领，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
3: 我们九渡河镇有长城入水奇观，还有一山间小喜玉宿等高品质的民宿集群。美食方面，除了我们今天去的寻香味、莲池山庄、蒲之谷山野厨房，还有新力怀酒牛屋等等特色餐饮。那艺术爱好者也千万别错过崇博馆、山海宿长城和原美术馆。我们也特别推荐9月19号到11期间水长城、水运长城、文艺赴美、浮生九渡的长城文化节系列活动，山水交响乐、国风体验、丰收市集轮番上演，真诚欢迎各位朋友来我们九渡河共享我们的黄金时代。
0: 来自区人社局的消息，为了让区内城乡居民顺利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区人社局细化认证举措，全方位提升服务精度与民生温度，打通暖心认证最后一公里。按照政策要求，北京市社保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为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和主动认证率，让线下一体化宣传矩阵，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推送认证指南、公示超期人员名单，线下通过村居公告栏 LED 屏滚动宣传，并结合政策下乡专场招聘会设立咨询台，现场答疑解惑，消除政策盲区。同时建立五级社保服务网格体系，构建区级镇街乡村居门楼片区家门口全覆盖的服务架构，将认证服务细化至基层最小治理单元，依托专属社保网格员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提醒、摸排登记工作，闭环解决群众的认证难题，实现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创新多元服务模式，鼓励开展自主认证，普及精通小程序线上掌上认证，实现高效自主办理。针对智能设备操作困难人员，各村居常态化开设社保认证服务日，提供集中帮办服务，对高龄、残疾、孤寡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上岗。此外，区人社局在短信温馨提示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智能外呼语音提醒服务，对即将逾期的群众推送语音电话认证提醒，包含认证时限、线上操作流程及线下办理渠道，同步开展社保防诈温馨提示，让认证服务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社保精细化服务，全面细致地做好认证工作，真正把为民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秋日好时节，林下种菇忙，当前正值林下赤松茸秋季播种的窗口期，一片片规整的林地齐床，一道道忙碌的劳作身影，勾勒出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在北方镇桥子镇播种现场，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悉心指导，农户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林地清整、铺设培养料、摆放菌种、覆土压实、保湿覆盖等各项工序。大秋盖菇因肉质肥厚、口感脆爽、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有着素中之荤的美誉，属于中低温

0: 菌草辅菌生态适应性极强，抗杂菌能力突出，耐阴洗湿的生长特性与林下阴凉湿润、通风散光的环境高度契合，是林下种植的绝佳特色作物。采收后的菌渣还可以直接还田改良林地土壤，实现秸秆利用、重估增收、沃土养林的资源循环增值模式， 可有效实现林下土地复用、空间分层利用、资源循环增值的生态种植模式，既盘活了闲置的林地资源，又拓宽了丁将持续跟进林下赤松茸的生产进展，根据实际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助力林下赤松茸丰产丰收，推动林下小菌菇激活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末班车时间将延长，多条地铁线提升运输能力。同时，苹果园交通枢纽至首钢园将开通免费服贸会接驳专线，开通观光巴士专线， 29处停车场 提供 1.1万余个车位。 9月1日起， 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在通州区正式启动。 本次筛查将覆盖全市18个区， 含经开区燕山地区2285所幼儿园， 汇集约13.4万名大班儿童， 在孩子进入小学前进行一次全面的屈光发育风险评估。 按照计划，筛查将于10月31日前全部完成， 每名受检儿童都将接受裸眼视力、屈光状态、远视储备量等项目检查，并建立标准化眼健康电子档案。 北京市气象台介绍，增多气温平稳，受高空槽影响，下周一有降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准备。气温方面，下周北京气温先降后升， 最高气温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 最低气温13摄氏度至17摄氏度， 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渐浓，请根据天气和体感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话说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么关系。两位嘉宾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二位。首先给大家做一个概念澄清吧，刚才我提到一个关键词叫做绿。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农耕当中的二十四节气。今天我们说的是白露啊，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同时也是二十四节气申阅读这本书的主编唐志强先生。说到白露啊，这种经典的意象，其实诗经中有一首最美啊，也最具有代表性，蒹葭。蒹葭 叫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0: 它其实分为三章啊，循环往复，四开头的时候都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然后蒹葭萋萋，白露未晞，然后蒹葭采采，白露未已。你发现它每次都出现了蒹葭，蒹葭的样子不一样，白露的样子也改变了。它蒹葭呀，不就是芦苇吗？就是芦苇。
1: 那我们在河，在河的就是浅滩处，或者是水不深的地方种的这个芦苇，那芦苇它那个这种，尤其是在展出那个芦苇花，就是那种为随风，它本身就是一种。

0: 多唯美啊，
1: 唯美的一个画面，
0: 一种朦胧的、迷离的、水雾弥漫的，
1: 隐隐约约的哈、因为透过这个芦苇然后再去看看这个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很美的一个情景、
0: 而且苍苍啊，
1: 对，
0: 和蒹葭配合在一起，那种秋日的感觉会更加的深远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1: 它就是白露未晞，对吧？这也是这
0: 没有干掉，
1: 没有干掉，对，然后未已也其实也是就没有干掉，
0: 就白露还在，
1: 还在，还是也就是也是说讲的那个特定的那种早晨。
0: 整个这首写的就是四个字，叫求而不得，是吧？就是你那么美啊，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水的那边啊，在水之湄，或者是在水边上，或者是在水中的一个小岛上。总之，我是看到你，但是可望而不可及啊。
1: 我们可以给他理解伊人，他是一个就是梦这种女子啊、这是非常唯美的一个女子。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说是某种梦想，
0: 就是她可能是一首爱情诗，你可以认为她在追求一个美人，求而不得，她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写照，是吧？
1: 对，
0: 我想得到的那个东西，我的那个美好的愿望，其实我可望而不可及。
1: 对，理想、某种追求，如果是，其实人的幸福感不在于说你已经实现了达到了这种快乐，他其实是在追求的过程中。
0: 我有一句话，越幸福越倍感幸福，是吧？
1: 我就觉得你看爬山，我们说一群朋友去爬山，你爬到山上当然也高兴，但是呢其实爬山的过程中，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的这个过程中，它给人带来的这种价值和幸福感，它才是更多的含义。
0: 对，比如说每年的过年哈、咱们那么期待三十的团圆，所以咱们从23糖罐站开始到夜23、24、25啊，最后哎除夕了，那是个高潮。而往往过了初一之后，你的心里是不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哎呦，这个年过去了，初二、初三完了，初五、初六上班了，就是你会那种心情的这种期待，然后啊过了。然后那种没落，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其实你越接近幸福，你越倍感幸福。就三十没到呢，你才开心呢。你因为你在期待之中，你在期望之中。
1: 这其实就是有梦想的人，他就是幸福的。有梦想去追求的人，他这个过程，他就其实就是人生的真谛。
0: 对。就是直接让你奔了幸福，什么都没经过，幸福也许显得不是那么幸福，
1: 不是那么幸福，
0: 好像不过如此的感觉，是吧？

0: 白露这个节气啊，我们看这两个字，一个是白，一个是露，其实这都是这个节气的关键词。
1: 对
0: 啊，这个白是怎么来的呀？
1: 白你看啊，就是说它其实是光照出来的，
0: 光照出来的。
1: 对，你看露水，它本身，你比如说你拿一个水珠，它是透明的，
0: 应该是无色的呀，
1: 无色透明的，但是呢我们总是把它给它叫成白，对不对？那么就是因为它是首先呢光，早晨的光，晨曦的光，它折射到这个水珠上，它就会产生一些折射的效应，这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秋季的露水它叫白，别的时候的水珠有没有叫白的呢？就不一定哈。对，就不一定。
0: 那为什么秋天的露叫白呢？
1: 因为秋那个属金，金呢属白。
0: 哦，
1: 对，是五行当中呢，
0: 它对应的是白，
1: 对应的是白，
0: 五色当中对应的是白。
1: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白颜色。那么对应的白呢，所以我们后面的跟白相关的这个季节的一个特色。露字上面不是个雨吗？哈，雨嘛，它就是雨跟水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底下那个是音，声音。底下那个露是一个声音，
0: 形声字哈，
1: 形声字。
0: 下边那个是表音的，
1: 表音的，表音的。然后呢，这边你看，表音的这个露呢，前面是个足嘛，是个足，然后呢，组合起来构成了这样的一个露。
0: 露哈，
1: 对，
0: 白露，
1: 就是、白露，是很。
0: 说到白露哈，就是我们去北海公园的时候，哎，那儿有铜人在拿着一个盛露盘。这个如果大家看过《红楼梦》哈，可能还会记得里面一个细节，《红楼梦》里这个大女主之一薛宝钗是吧，是个冷美人，她这身体有病，所以她打小人家就给她配了一剂药叫冷香丸，这个冷香丸配起来非常的繁琐，其中有一味配方就是白露节令的露水。
1: 然后呢她要求很高，就是雨水节气的那天的雨
0: 还得是无根雨是吧？
1: 对，
0: 就是你不能落在地下了。
1: 对，霜降的那天的霜。它等于是四个。
0: 这个医生应该非常热爱二十四节气。
1: 这个呢，它就是我们古人的讲究。讲究呢，最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数据的测算。就是按把这些东西都凑齐了。这些就是都攒齐了，这个同时出现，同时把它攒齐了，
0: 提多长时间？
1: 需要百几十年时间。
0: 病是治不好了，药还没配出来呀、
1: 对，他所以呢，他就是中国，他讲究积淀嘛、所以我说我这是老字号，我是从我爷爷开始就开始攒这个，攒这个材料，然后我攒到什么时候我攒齐了，我再去做这个的，所以。它能不有效吗？它心理暗示作用是非常大的，
0: 就心理作用也是作用，而且是非常大的作用。
1: 对，
0: 是吧？我在增加我这味药的时间附加值。
1: 对，
0: 是不是？我这年头长啊，
1: 年头长，确实是因为它非常珍贵嘛，
0: 那非常稀有，
1: 稀有、
0: 不易获得。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屈原啊，“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提到了一个露哈、
1: 对，
0: 就古人好像对这个露其实挺爱的，觉得它应该有妙用，它确实有性平清凉无毒啊，内服可清热润肺消暑除烦哈、
1: 对，就是说现代化学家呀，他就认为啊，就是露水的清和氧的结合的共价键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0: 就是在白露节气的时候，
1: 就是露水
0: 哦，
1: 它露水，我们说水不是氢和氧和
0: H2O 吗？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在露水当中呢，去呈现出来的，它是有那个这个结构和那是有微妙变化的
0: 哦。
1: 然后呢，这个营养学家呢，他是说露水含有植物表面，咱们不是叶片的表面的露嘛，它不含有植物表面渗出来的一些化学物质，对人类是有益的。
0: 这个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啊，秋露中的百花上的露能止渴，喝了会好颜色，就是你气色会好，然后百叶上的露可以明目， 你看它这个百叶上的鹿其实就沾了这个百叶的这个，
1: 它就不同的植物它渗出的东西融到露水里头，
0: 对，
1: 给你产生了不同价值。
0: 嗯，
1: 你看西方人他也用露水，他沾露水在草坪上，就是说在草坪上那个露水的草坪上打滚，打滚以后它那个能够治那个有健身和护肤
0: 啊，护肤的作用、啊、
1: 对，有护肤的作用。
0: 哦，那就等于说你爽肤水你就可以在草坪上蹭一下脸。
1: 然后呢露水呢、嗯、就是说来敷眼睛
0: 明目，
1: 明目消肿、哦、就是说露水是有一定价值的。
0: 对，那我就想到了喝露水那些小虫啊，是吧，人家那个你说从体量上算的话，那就是天然的饮料啊、保健饮料哈。
1: 对，朝露，这就是这个我们屈原写的《朝迎木兰之醉露兮》。
0: 就是那真是哈、啊、咱们说屈原确实是爱国主义诗人，也有人说他是植物达人，是吧，就特别喜欢植物哈、嗯、他的作品里头出现了那么多植物，你看他吃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烟火气、嗯

0: 其实过了白露节气，大家也有感觉哈，就是秋意渐浓，这因为幅员辽阔嘛，不同地区其实出现了不同的这种气候现象。比如说东北地区在白露时节的时候都已经有初霜了，
1: 就是我们现在看三伏是在处暑的时候过的，
0: 嗯，
1: 完成的。
0: 对，
1: 下九九是在白露的时候过的，
0: 哦，
1: 是完成的。 所以呢，一到了下九九就开始晚上睡觉呢，这些要盖被子的，开盖拿棉衣了，
0: 就是因为温差开始变大了，
1: 温差变大了，变凉了。
0: 嗯，
1: 你像咱们在东北地区，它可能就初霜了，霜冻了，就开始有霜冻了。当然，像在南方地区，它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个秋老虎的问题，
0: 南方地区啊，
1: 对，关于秋老虎这个。
0: 这个概念啊，嗯，就是它不是，就是入秋以后气温下降，但是呢，后面呢又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平均气温超过35度。您说的这秋老虎是指我们北方地区，比如说南方地区，跟着现在的话只有南方地区了。对，因为我们确实觉得好像秋天的感觉已经来了，那种热的感觉没有了，
1: 基本上现在不会再。 应该说不会再有了，因为现在你看，就在咱们北京这个地区啊，我注意到就是现在30度以上的上下晃悠，基本上温度在30度高温哈，
0: 就白天28、29、30、31，
1: 就在这个地方晃悠。
0: 嗯，就白露左右是吧？
1: 对，白露左右，没准呢就是前面的处暑，处暑呢那就是30度以上。 多，往往就在30度以上，30到35度之间，对不对啊？到如果是立秋的话，这基本都是35度以上。
0: 对，因为立秋夏天不还真正还在夏天里头呢，感觉
1: 还在夏天里头。那到了秋分了以后，它可能就是在25度晃悠，
0: 嗯，
1: 就越来越低了。
0: 对，
1: 温度就高温的时段，就高温和低温之间嘛，啊，那么温差也变大。 变大了，那么就是说，咱们在华北这个就是黄河一线的目前的它这个气温呢，气温区呢，大概是平均的这个温差大概能达到十几度。
0: 嗯，
1: 大概是能够达。
0: 我看您书上写就10到12度。
1: 对，就是十到十二度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再往南一点，
0: 就是夜间其实可能也只有10多度。
1: 所以你这时候可能睡觉得盖被子，对，所以它会之所以这样，它就是温差大呢，它就结成露了，因为白天来说呢，它干燥，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擦擦擦凉油啊什么的哈，就是来保湿了。晚上呢，它其实是湿度还是挺大的，所以它湿度到了90几100，它就会渗出。
0: 没有这个湿度，它是结不成水的。
1: 对，没有这个饱和的湿度，它结不成水。
0: 谚语中哈有一句叫"处暑18盆，白露误露身"，就是咱们之前说过18盆的事儿，就是说处暑，因为那个时候还很热嘛，古人这个每天又要一盆水来洗澡，你过了18天之后，到了白露，天气就慢慢的变凉了，这时候就提醒大家就不要你赤着胳膊呀，光着腿儿啊，是不是？
1: 对，它是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0: 你就不能光着脚丫子穿个凉鞋了。
1: 对，白露呢，就是说你就不能够就是关几两板，
0: 或者是什么，
1: 穿个背心就够了，就不够了，就是身要保持身体要遮挡了，那这样身不露。
0: 对，到了寒露的时候就不能光脚了。就脚不露了。那咱们农耕中的24节气啊，就是这个白露节气，其实白露农事忙，就这个时候其实农民还是挺忙的，比如说在东北地区啊，这个谷子啊、大豆啊、高粱这个时候都已经熟了。然后白露呢也是播种的节气，比如说除了西北、东北地区，这时候就开始播种冬小麦了。 华北的秋种也开始抓紧准备送肥呀、耕地呀，这个防治地下病虫害呀，这些工作都得开始了。
1: 我们为什么要

0: 晒晒的，然后你不能，但是呢，如果你是别米啊什么的哈，稻谷啊什么的，你不能趁热捂啊。
1: 对，
0: 因为捂就坏了。
1: 按说就是趁热捂肯定是不行的呀。
0: 对，那麦子它就是要趁热捂。
1: 哦。
0: 如果是比如说你抓紧，就比如说我们收的时候太阳没下山，
1: 嗯，
0: 就赶紧
1: 保存着这个热量。
0: 对，弄成一堆儿。保存着热量，然后赶紧就放在仓里头，就捂着，然后它就慢慢慢慢的，它这个热气会慢慢慢慢散出，然后呢，它就慢慢慢慢熟了。
1: 就是麦子，我们说过，
0: 麦子是特典型，
1: 不是100%十成熟的时候才收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要，但是别的东西要晾的干，晾完了以后，等太阳下山了，然后都晾的
1: 干松了，
0: 余热了，没有余热了，你才
1: 余温散去啊，
0: 散去了，你才入仓。
1: 哦，
0: 所以入仓呢，它还是不一样的。
1: 所以麦子这种作物哈，真的是很奇特的。
0: 是，
1: 比如说你看，我们老觉得是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好像一轮回就结束了。可是我们和唐老师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节气，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到的白露节气，好像是在收，但收的同时，它其实还在种，是吧？因为这时候冬小麦开始播种了。
0: 对。冬小麦播种，它为什么要抢这一个月时间啊？就比如说，如果是白露开始种，或者是秋分开始种的话，寒露霜降来之前，它还有一个月时间。有一个时间呢，它会长出苗来，
1: 对
0: 对吧？发就生长。但是一旦到了，比如说霜降的话，它平均气温低于3度，那它就停止生长了。
1: 就我们说，就是生长只能在无霜期，是吧？
0: 对，
1: 就是3度以上。
0: 对，
1: 嗯，
0: 就你看哦，我们冰箱为什么温度设成4度？
1: 哎，对呀，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因为4度以下会开始水开始部分结冰。
1: 就是四度以下，比如说零度以上，它也会部分结冰的。
0: 对对对，你要0度，它就会结成块了。
1: 哦，冰水混合物了，是吧？
0: 混合物或者是整块了。
1: 啊、哦，
0: 整一整块成、
1: 对，0度就成冰
0: 了。但四度。在4度以下，它就是由这个冰碴呀、什么什么的，就是部分的那种水之间的连接。作物它卡在三度了，就是说，喜凉的作物低于3度也活不了，也不长了。
1: 哦，
0: 就是也不长了，所以要卡在这个平均气温3度之前，
1: 让它赶紧把小苗长出来。哦，
0: 赶紧长出来，然后进入休眠期。如果是那这样的话呢，就要卡在这个抢农时。那么越北的话，当然就是种白露就开始种。那么再往南一点呢，可以秋分开始种。再往南一点，我可以寒露开始种。所以，但寒露呢，基本上是各地的一个
1: deadline。最晚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一般来说都是属于比较晚的了。
1: 再晚比这个晚就是白种了，
0: 就长得不好了。就长得不好了。所以就原来是像上一次不是河南郑州不是受灾？受灾以后，这不是受灾以后嘛，它不适合种啊。那么后来往后推嘛，那往后推，后来采取了好多农业措施去补救，
1: 就是让它能够长出小苗。
0: 对对对，让它去能够去抢它，然后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又去补救措施，然后去。
1: 如果就是错过农时，其实你会很多方法去找我，其实很麻烦，
0: 很困难，
1: 很困难哈。
0: 对，
1: 首这个李白写的《玉阶怨》。送给大家共享啊，很多诗在写到秋天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种悲秋啊、寂寥啊、悲观的情绪在。但是李白哈、是我们这个唐代诗人的顶流，你看这首写白露、写秋天的诗，它最后落在哪儿了？李白这样写的，他说：“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哎，这就是刚才唐老师讲的，气温降低啊，这个空气中的湿度比较大，它都凝成白露了，湿了，把诗人的罗袜都给浸湿了。你看他最后两句啊，李白的诗的特点是又高又飘，他永远不会被打倒，他不会落在地上说哎呀人生怎么这么悲观。不，你看他最后落在哪儿了，他说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他们目唯美，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跟大家道一声秋安，顺送秋期。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生活里哈，会有很多情况，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说这个不确定心态是悬而未决的啊。那怎么学会跟那些暂时无解的，甚至没有明确的答案的问题相处啊，和平共处？今天跟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马骋你好。
1: 大家好。
0: 等定下来再说吧。你是不是常被各种等待和不确定性困住？人们在面对模糊的问题时，总想立刻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可生活里的大部分事儿，偏偏就是悬着的，等通知，等结果，等一个尘埃落定。可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结束了，下一件又悬了起来？问题大多无法立刻得到答案。如何学会与那些暂时无解、长期存在或者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共处？如何细细体味自己面对不确定性的情绪颗粒，甚至学会享受悬而未决的状态？今夜私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跟你一起聊聊，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里照样把日子过好。很多时候是在等一个结果，在等一个成绩，在等一个回复，我们在等待。
1: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的聊，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太特殊了。
0: 嗯，
1: 就是之前我们好像是说什么乌卡时代，就是大概也是指那种不确定性很多的，然后未来有很多变化的时代。反正现在我记得这个词升级了，但是不管怎么升级，它都说明了，比如说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可能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是你更是需要去适应、去调整的。因为现在包括比如说我作为中学生的家长，然后现在很多的家长对于孩子未来的学习、学业、升学，然后就业，前可能我们还能稍微判断点，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觉得说，哎，我预测未来英语然后计算机可能是一个主流行业，现在 AI 时代的来临，就是我们更预测不了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对，所以确实现在每天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
0: 所以我们要聊一聊是如何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下生活哈，甚至是决策哈。你看我们经常会有一个状态，就是你在某一个阶段是有一个目标的，对吧？哎，我等这个成绩出来，我下一步知道怎么怎么做啊。或者是我的那个期待是，我等考上研我就上岸了啊，我等我找到工作啊就好了，啊，我等离开家，或者我等结了婚，等孩子结了婚我就不用管了。可是随后你会发现其实问题并没有消失，而只是不断的在变换形态哈。学生的时候有学生的问题，工作会有工作的问题啊，单身有单身的烦恼，恋爱有恋爱的烦恼啊。
1: 我觉得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因为我们最近特别喜欢研究那个 MBTI
0: 啊，
1: 就是十六型人格。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两个战队，就是那个最后那个维度，就是那个J 和 P 的那个维度，然后其实 J 型的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习惯计划
0: 啊，
1: 习惯有条不紊，
0: 然
1: 后习惯先把你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种状态
0: 都规划好，
1: 对，就是我大概想一条路，我今天要干什么什么什么，最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
0: 我
1: 们
0: 人生是有明确轨道的，旅程是有明确方向的，
1: 对，所以我们通常去概括什么是 J 型的人格呢，就是你是更需要掌控感的，然后你是更强调结果的，就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可能指向一个清晰的目标。然后但是说实话我是一个那个 P 型的人。P 型的人呢会有一些杂乱无章，会有一些喜欢这种
0: 随性的，
1: 对，很
0: 自由的，
1: 对，随性的，或者说是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们的处事观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来说那个结果是什么，或者说悬而未决的那个状态反而是我们更兴奋的。
0: 你享受这种悬而未决。
1: 是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结果悬而未决，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0: 啊。
1: 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就是我们先站到结果这一点，如果我觉得我发现我的人生路已经定了，就像很多其实很多躺平的人，我觉得他们心中会有一个消极的观念，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时间是有限定性的，就是每个人从出生就会

0: 走向死亡，那这个过程中的意义感是什么？所以我们的处事观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去做无限的探索，然后这个结果不重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探索出多少种选择的可能性，这个状态是最兴奋的。
1: 对，然后很多人的职业的选择或者是离开原有的那个单位都是因为我一眼看到头了，对吧？我一眼能看到我6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然后就无法接受哈。希望有更多的变量和探索的可能性。您说的这个特别符合一种人生哲学，就是咱们那时候看那个麦兜哈，说所有对于
0: 对
1: 将去未去
0: 的
1: 时 候
0: 、然后你开始想我要吃什么，这个时候又没有任何的包袱、
1: 然后幸福的婚姻都是在没结婚的时候是吧所以这样的悬而未决，其实如果带着这样的状态说这个开放的状态反而是一个我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有更多的参与度的哈，
0: 是的，
1: 那可能对于那个不确定性的焦虑就可以放下了。
0: 对，但是很可悲的就是说，确实我身边大部分的这个有这个 J 性格的朋友们，他们不是说你想改就能改的，就是他们这种安全感或者这种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是需要不断的去锻炼的。这个也许我其实觉得跟能力相关，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去锻炼自己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我预感到结果会失败这个事儿都不是那么的重要，对他们来说最恐惧的就是悬而未决，就是这个结果他还不知道，但是我又擅长，我又想计划，但是这个结果不出来之后我未来要怎么计划呢？然后就整个他们都会出现一种就是最典型的我们叫反刍思维，就是因为这个结果悬而未决，就比如说那个孩子高考，然后这个考试出来之后，然后涉及到报志愿了，这个志愿的结果录取结果没有出来，他们就开始想，如果被这录了怎么办，如果被那录了怎么办，如果被这录了专业不好选怎么办，然后我的孩子未来他们可能脑子也很聪明，也发散出180条路，
1: 而其中有很多是灾难化的想象。
0: 对对对，所以这种就是让他们失控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是让这些就是不确定性含容度比较低的朋友会持续焦虑的原因。
1: 对，不安全感。
0: 对，就是这个生活不稳定，他的生活状态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
1: 变化
0: 、对，虽然这个变化事实证明他很横的在悬而未决状态时候的慌张。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他有一种好孩子思维。就是我要做个好妈妈然后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所以这些人就会有那种对于确定性的执念，就是我要给我的，他对于他来讲就是我要给我的儿子安排好，我要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我不要让我的儿子担心，我要给他选择一个最准确的路，
1: 对，我要穷尽方法
0: 对对对，
1: 要掌握无穷的信息，给他选择一条最笔直的通向成功的路。
0: 是的，然后就是对于确定性的执念，或者说就是好孩子的思维，就是我认为我人生成功的路径就是这样的，而当这条路上出现了任何悬而未决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对于我美好人生的向往有非常大的担心，因为这种好孩子思维会让我觉得，如果考不上研呢，我是不是就是坏孩子了，或者我的人生就失败了，所以其实每一种现象背后，我觉得还是有它的这个底层的一些原因在，就像就是我那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可能是让我如释重负的，就因为我是一个很屁的人嘛，然后呢就体现在我同事虽然很尊重我是一个，但是他们嘲笑我的地方就是我的办公桌永远比别人乱然后呢他们也知道就是我出去的时候可能出差居住的房间也肯定比别人乱，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家里也很乱，事实也是这样我也承认，但是后来那天我看到一句话说，允许你周围的环境乱的人内心是干净的就是后来我觉得他说的对，就是因为我们内心不操那么多的心所以我是允许我处在一个繁杂的环境当中
1: 何事惹尘埃呢，你心中没有尘埃
0: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说反过来，就是要求你身边就是你把可掌控的东西都搞得有条不紊的人比如说你的桌子也好，你的衣柜也好，那说明你内心可能是忍受不了杂乱的，换句话说你内心嘈杂的声音就很多对，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
1: 希望把外在的一些东西控制住

0: 还自己一个内心短暂的宁静。
1: 是的是的，对，
0: 在这个嘈杂的环境里，我
1: 说从认知层面哈，就是你多想几步，就是可能你会想到很多不好的结果，那又能怎样呢？就是最坏的结果你想出来又能怎样呢？你要怎么处理，怎么解决呢？反正这个对于我身边的我很多的来访，或者
0: 先去直面那个最坏的结果，
1: 对，
0: 然后接受了这个之后，你再想哦，最差最差也不过如此。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您看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有点焦虑型哈、计划型的这人，对吧？
1: 这
0: 人他往往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优秀的，因为他要求自己是一个 对吧，优秀的、好的、
1: 有条理的
0: 、对，所以我们往往把这些定义为优点。
1: 对，
0: 我马虎啊，我乱呐、我可能会，即便啊，你自洽了，
1: 我承认
0: 啊，你周围会有无数的声音，对吧？
1: 对，
0: 特别当你是一个被管理者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这个声音，以至于你会产生一些自我质疑。
1: 对，一个问题，因为我身边很多的同学的孩子也比如考大学了，然后有一个大学的闺蜜，她女儿今年高考完说想考到北京，然后那天我就突然意识到，哎呀，以前我们去哪儿哪儿的时候都是住在同学家里，住在好朋友家里，就我们家这个空间也没法让人家孩子说周末真到北京上大学，周末能来家里住一住、玩一玩，然后确实，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能说它对我来说是一件我发现了问题的事儿。那你是把它看成是我的自我攻击，比如说我是一个杂乱的人，还是说我把它只看成我的一个特点或者一个小小的问题，就不是说我这个人有问题，而是说我让我们家这么乱有问题，那所以我就收拾就好了，我不是说缺少收拾的能力，我只是日常没有那么的有条理，对，所以其实这是两件事情，就确实我们是这人也好，我们是 P 人也好，他是没有好坏对错之分的。
0: 对，
1: 然后关键是说你知道你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之后，然后你是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可能知道，哎，我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其实是可以是很好的，是很随遇而安的，是能够用积极的部分影响他人的。但这并不会说让我说，哦，因为我是一个P 人，我就要以这个标榜自己，我就不能收拾屋子，我就要混乱无章。那我觉得这就没有个体灵活的那一面了
0: 啊、你就被这个标签束缚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所以也不需要被这些标签束缚哈。你说的这个 P 人吧，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朋友说这个暑假啊究竟怎么安排，好不容易能跟他上大学的女儿，人家还愿意跟他一起玩、安排一下假期，结果呢他半天也只不过才决定了去哪个省，连具体哪个线路啊、具体怎么玩都没有决定啊，但是大概的这个时间点和目前要飞到的那个城市啊、好不容易确定了、但是他就很乐观的接受他是这一个屁人的状态啊，走到哪儿今天来再安排。
1: 对对对、这就是我旅行也这样，就是时间定了，然后可能大交通定了，住在哪儿定了、剩下的我们都是到了那儿再说。对，因为对于我就可能我跟我女儿出去玩，她也很适应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了那儿，你要是饿了你就吃饭呗，你要是累了然后你就在房间休息呗。所以我们其实都很接受不了那种就是特种兵式的、就是你一定要踩点，
0: 必须要怎样怎样。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俩很少去跟着旅行团走。
0: 所以你看这个搭子啊，不管是旅游中的搭子、生活中的搭子，只要大家能够互相接受，
1: 对
0: 对吧，能够同步、能够这个沟通，估计焦虑啊什么互相就能缓解。但是往往这个悬而未决吧、是在于我们想控制其他人的一个还没有决定下来的结果。
1: 是的，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精准，就是往往我们咨询的时候在帮来访梳理的时候啊，其实最先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的边界
0: 啊、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经常会遇到说，哎，我跟对方写了一封

0: 系表白、哎，对方没有明确的回复我、啊，那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啊，或者对方回复吧模棱两可、那我是不是个备胎呀、啊？我下一步要怎么办呢？对吧？或者是我在等一个面试结果，那这个决定权也不在于我、对吧？或者是我考试到了什么程度、但是接下来还有一轮一轮的面试筛选、啊，那这个时候我面对的悬而未决是一个
1: 需要依靠他人的主动性，或者说掌控权在对方手里的。
0: 对，
1: 对，那这个时候就要分清，那什么东西在掌控在我自己这儿？那可能情绪是我自己感受到的
0: 啊、
1: 然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是我可以选择和掌控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以这个为前提去开放思路，比如说我当下的情绪是慌张的，是烦躁的，是无助的，是焦虑的，那我们就去调节这样的情绪就好了，
0: 就觉察到我在这个状态下我的情绪是什么。
1: 是的，
0: 看到我的这些情绪。
1: 是的，因为调节情绪并不只依赖于问题的解决、或者说调节情绪根本就不依赖于这个问题是否解决，对、而取决于你当下你怎么去看待你这个情绪状态，以及你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也好、或者调整，就是我们的认知是可以自己掌控的、我们的行为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对吧、你可能特别简单，你走出门，然后呢去一个公园中，或者沉浸在大自然风光的这个欣赏当中、所以这个情绪是很好调节的、然后以及你的行为，就是你做这些事情都伴随着你做出什么样的行动、那这些都是可以反过来帮助你去改善你当下悬而未决所带来的这种状态
0: 啊、
1: 这些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
0: 我当下的情绪如何去接纳啊，如何去处理，这个是完全我自己可控的。
1: 是的，另外呢、包括你看啊，比如说具体的我给对方写情书，我特别喜欢他，我希望得到他的答复，成就很好，不成那我就接受我的失恋、但实际上那这个归根结底是什么，是说你在探索一段属于你的亲密关系
0: 啊、
1: 对吧，那这个亲密关系带给我们的成长，带给我们的关系上的愉悦感也好，或者那种温暖的感觉也好，也是你可以通过不同的选择去找的。而你想获得亲密关系，你想获得一份爱情，永远是你的选择，而不是说因为对方选了你所以你拥有了爱情。幸运一点就是这个情感是双向奔赴的，但至少是你是以独立个体的形式，然后欣赏上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你们俩才会发展这个关系。
0: 对、既然你可以主动的去做这个表达、对吧，然后你仍然可以在他的结果没有明确到达之前、然后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主动性， 对吧，对于他一个悬而未决的反馈、但是你可以有一个主动的其他的安排、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看年龄阶段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期待回忆的那种不管是暗恋也好、那种小鹿乱撞的状态也好，可能本身也是特别甜蜜，特别
0: 值得怀念
1: 青春洋溢的部分。
0: 对
1: 对，所以就但是其实我
0: 这个恋情的悬而未决朦胧的时候、
1: 对，
0: 你就甘愿受一段这个时期的折磨也是终身难忘的。
1: 对对对，所以可能这个时候我那个特别沉浸在这种状态的那个性格特质就又出来了、
0: 所以有很多时候并不需要马上出一个结果。
1: 是的，
0: 而这个过程等待的过程本身也可以是很美好的。
1: 对，那这个时候就现在心理学家也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其实刚才我说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你跟他待一会儿，然后也许你就会有苦涩，有期待，有痛苦，然后也有小兴奋，其实这个状态我们叫情绪颗粒度
0: 啊、情绪颗粒度。
1: 对、就是你在
0: 我要觉察的尽可能的细吗？
1: 对对对，你就是越细，然后你越能探索的丰富、它对于个人的成长以及对于你情绪的调节都非常有帮助。
0: 哦，
1: 对，尤其是在这种关系的状态下，你可以就这种情绪颗粒度的探索其实不是为了对方，而是为了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会悬而未决、它背后是不是有我们刚才说的安全感呀、掌控感呀、这些，那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到底是痛苦多一些，兴奋多一些，我有没有期待，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奇、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对是我们这种活着的状态的体现。
0: 这个让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既然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那么我们不要去囫囵吞枣， 其实它是可以让我们很细致的来观察到

我就像反复咀嚼去体会这个当下的感受一样哈，可以有更细致入微的体察哈。好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来聊这个话题，学会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下生活。

0: 题。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为您邀请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学会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下生活哈。等定下来再说吧。你是不是常被各种等待和不确定性困住？人们在面对模糊的问题时，总想立刻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可生活里的大部分事儿，偏偏就是悬着的，等通知，等结果，等一个尘埃落定。

0: 可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结束了，下一件又悬了起来，问题大多无法立刻得到答案。如何学会与那些暂时无解、长期存在或者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共处？如何细细体味自己面对不确定性的情绪颗粒，甚至学会享受悬而未决的状态？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跟你一起聊聊，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里照样把日子过好。我们说了很多事情它有悬而未决的属性啊，但是正是这样的没有定论，其实正是我们的人生有一片旷野可以去探索的，而不是一个既定的轨道。你这一站然后到下一站，变数和悬而未决正是我们人生有很多开放性和探索乐趣所在。
1: 是的，就像存在主义会说，就人为什么会焦虑，是因为就是主要焦虑来自于四个命题。第一个就是时间的有限性，对，就是你会知道人一定是从出生走向死亡的，然后所以你会有死亡的恐惧，会为什么会有中年危机啊，我觉得包括这个悬而未决，很多身边都是中年人，就是因为可能我们也是一个随遇而安然后感受生活的人，但是人到中年发现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感受了，你就是要面对很多的生活中的琐事了。所以这个时候时间的有限性就会至少他提醒我，就是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对，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比如说那时候我就特别想，我说我一定要45岁退休，其实都快到了。然后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
0: 然后你又给自己往后延了10年吗？
1: 也没有，但是我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就是做我的人生梦想，就是旅行
0: 啊，就是要有那个闲散的时光哈。
1: 是的，因为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55退休之后，就是10年后的我，他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有些你能玩想玩的事情就玩不了了。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玩翻过山车，我特别想去蹦极，我特别喜欢对
0: 你
1: 是的，就是蹦极现在还没有蹦过啊，但是就是翻滚过山车这种东西我可以一直在上面玩。但是我上一次在这车的时候玩了2遍，下来之后就会感觉到累
0: 啊。
1: 然后但是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有世界上很多的翻滚过山车没有去。对，就类似这种，
0: 这还悬而未决。
1: 就是所以人生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包括可能人的工作真的是我的人生目标嘛。那如果我还有更想实现的人生目标，现在时间还够吗？对，就会有很多这种状态。然后
0: 但是你看，很多这种状态的源头是我想都要。
1: 对
0: 啊，对吧，我既想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我同时想拥有某些自由，结果我就悬而未决了。就是
1: 我其实觉得也对，也不是都要，而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他们之前还不清楚自己要什么，然后但是有一些是现实的需求，比如说成家立业，比如说经济基础这些，比如说孩子，然后呢有一些是真正自己想追求的，而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去取得一个权衡。
0: 对，所以有时候迟迟难以下一些决定，这种悬而未决是我自己很难下那个决心。对吧，我很难去决定我要面对的那个损失，去舍弃的那个成本，不管是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还是我的一个机会成本啊，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就纠结上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特别适合跟身边的朋友聊一聊，或者找咨询师聊一聊。不是说这个是个问题，而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悬而未决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在你做决定之前你依然有选择。但是呢有的人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他选择太少
0: 啊，
1: 就是他以为我要么工作要么旅游，这个是
0: 非此即彼，
1: 非此即彼。他以为我如果生孩子就一定会放弃事业， 对，当然
0: 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兼顾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就是一定是有例子告诉你说，就是哎，什么样的人可以家庭事业双丰收，可以很平衡，就是方法一定比困难多，但是可能有些人会不断的给自己设限，说啊，那可能他们有条件请保姆，然后他有条件怎么怎么样，他有条件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不是说你没有去想尽办法，而是说那当你没有想到更多的选择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外求助，去收集更多的，觉得说这个例子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是要先买房，
2: 再成家，
1: 对，再成家，再生孩子的，那这个买房的这个观念也许是从我们原生家庭当中来，也许是因为你受不了比如说社会的对你的一个评判，那另一半怎么想，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是接受租房住的，然后接受爱就是爱情之上，然后而且愿意跟你就是共同经营一个家庭，然后以及生一个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要区分什么，就是你也要知道你的一些顾虑是不是必要的，你是不是可以不把它做就是放在你去考虑各种选择的可能性的这样作为一个你需要去思考的一个条件
2: 哦，你看，就是说当你认为你有什么悬而未决的命题的时候，你别把自己封闭起来，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你不管是向外在的去寻求更多的决策的依据，更多的信息，还是说跟你一个重要的要共同去议这个事情的人有一个充分的交流，
1: 是的，
2: 而不是把自己困在那个你既有的固有的那个认知里，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有的心理咨询师就说，咨询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是增加你的选择性，但是你最后选什么，这个控制权永远在自己手里
2: 、哎，对，但是它不是只有一个选项，或只有两个选项，应该会有其他
1: 很多
2: 很多，所以您看，我们有位听友说，她是今年其实50岁的女性了，她也是原来就想让自己退休的，结果呢，就是工作什么都还行哈，收入回报也都不错，但是呢，这两年行业比较卷，所以就她开始萌生了，哎呀，这个放下啊退休的这个打算，也纠结了一段时间。终于鼓起勇气跟单位去沟通，说自己这个不想干了哈。领导说放假一年啊，就是你是可以按 gap 请假一年的啊，那么这一年时间其实你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宽松度，
1: 是的，
2: 哎，你不管是想去旅行还是想去做一些职业其他职业上的探索啊，那么在保有以前工作的基础上啊，还可以给自己这个空间
1: 啊，领导真好，对，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
2: 不是一个非此即彼，
1: 对，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承认，就包括咨询师自己都会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因为能医不自医嘛，就是你的视角是很小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您这个朋友，他到了领导面前，他才知道哦，领导给了他一个新的选项，对，我不知道怎么支持你，但是我可以允许你 gap 一年，啊，你去试一试，就是不需要工作的状态，就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真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你以为是工作太卷了，然后给你带来的压力让你很疲劳，你不想累，那这个时候其实卷也是一种好孩子思维吧，就是也是一种确定性的执念，就是我一定要优秀，至少是我认可当中的优秀，我一定要赢过其他人，然后我才能在这儿继续工作，
2: 哎，
1: 或者我
2: 对
1: 吧，我才能
2: 完成我的职场角色，要不然我丢不起那个人，
1: 卷也好，或者卷带来的工作疲劳也好，真的就是解决方案就是你回避他或者离开他吗？肯定也不是，
2: 对，所以唯一确定的就是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1: 哎，
2: 唯一的定数就是没有什么定数。
1: 对，但是我觉得还有就是可确定的，就是我们自己是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就是选择权在我们手上。这个选择权呢，控制的排除一种可能啊，就是我们真的生病了，就是身体也失控了，这个排除生理问题，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行动，我们对于我们头脑中的想法，我们对于想，就是当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选一还是选二还是选185，哎，这些是在我们手中的
2: 啊。当然生病是一个你要面对更多的悬而未决的状态，对吧，有一些检查，有一些疾病上的共同的决策，你选哪一种方案，是吧，所以那个悬而未决的状态可能确实是让人挺折磨的哈。
1: 是的，
2: 但是说我们要修炼的一种心性，可能是泰山崩于面前而色不改。
1: 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吧。
2: 这么高。对，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或者是确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影响的这个事件的时候，我有恐惧，这很正常。
1: 对，
2: 对吧？
1: 是的，
2: 我有很大的

0: 恐惧或者是愤怒情绪上波动、像咱们上面段说到的，你有这些情绪上的变化、也完全可以接纳自己这样的情绪，而不是说我必要强装着。
1: 是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比如说真的什么泰山崩于前了、咱该害怕害怕、该呆住呆住、该跑跑、然后关键就是不要因此而绝望。对，或者说你觉得如果你想到无路可走的话，那请你至少有一个亮灯，就是我的无路可走并不意味着别人不会给我提供新的思路。
0: 哦，
1: 对，
0: 就是我并不是对现在这个状态完全无能为力的。
1: 是的是的，就是是的，就因为很多其实抑郁啊，然后或者包括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甚至伤害他人的暴力行为的人，他们的认知上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是被逼的，我没有别的路了、我就这一条路
0: 啊。
1: 对，就是
0: 就会有一种非常固执的极端化的思维。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情绪上头的时候，包括老年人、他们会有这个认知狭窄的情况
0: 啊，认知狭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考虑求助。对，你至少你哪怕只剩一点，那个认知窄到只剩一点点通道了、就是也要想到说，那我要找个人，我要在他旁边待着
0: 啊。
1: 对，
0: 我可以跟别人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我可以说说我的这些事儿。
1: 是的是的，至少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我去帮你去梳理，哎，这个感受是从何而来的，这个感受它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过程中，这个本身的这个情绪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在温度降下来，你的意识回归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想一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对，其实往往情绪降下来之后，我们就是能找到出路的。
0: 你的杏仁核降温了，然后你的前额叶可能又发挥作用。
1: 是的，
0: 对吧？一些规则呀、决策呀，获得更多信息的方法，你可以多问几个 AI 呀、给你出的主意可能都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事缓则圆啊、有可能是一个面对棘手问题的时候，
1: 对，
0: 让子弹飞一会儿，
1: 对、
0: 有可能它就会自然的显露出那个解决的方案来。
1: 是的，是的、很多的时候不是说你不想，不是说你来讲，它确实一直存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而这个时候的时间是留给你潜意识的涌现的。对，
0: 你的脑回路，你有更多的空间。
1: 是的，
0: 不一定哪根线哪个突触又搭上了那个神经哈。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包括考试的时候，虽然没有给你那么多自由联想的时间啊、但是我们给考试焦虑的孩子去说的时候，就是你如果真的焦虑，大脑一片空白的话、这个时候你去呼吸放松也好，然后你脑子里算1+1=2，2+2=4，做数学题也好，然后其实这些时间看起来耽误个2-3分钟、3-5分钟，但是它是帮你大脑回归，可以让你回归到更高效的一个考试的状态。所以这些所谓的悬而未决的状态，都是对于我们后面的行动会有帮助的。
0: 还有一位网友有一句很诗意的总结哈，说生命是张悬而未决的网，是吧？你要绝了，其实就是墓碑了。
1: 对，这句话说的好有道理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有很多的选择，然后所以每个人走的那条路都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我经常问小学生一道题，就是我会问他们，我说5+5=几？然后他们会说等于10。然后我下一道题，我说那问号加问号等于10，我说这道题的答案呢，他们就会说1+9，2+8。1-2年级的答案是这个个位数的加减法，然后我说那5-6年级有没有学复数呢？有没有学分数呢？有没有学小数呢？然后我说但初中生有没有学更难的这个，比如说可能更什么 sin 呀、cosine 就类似更难的东西。我说那大学生有没有学微积分呀、解析几何呀？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中间这个等号，就是可能最后那个10就是我们说的人生的终点，也许我们都是走向死亡的，但是中间让这个等式成立的中间这个部分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去主动创造的。但可能性，你看我说为什么学生要学习，就是因为你们学的东西越多，你让这个等式成立的可能性就越多，而最后你选哪条路会掌握在你自己手上。你可能你只会1+9=10，2+8=10的话，那你选择路可能也就那10条几条，然后但是如果你就是你学到更高的年级，学到更深的

0: 的知识，你的知识更丰富，那你可选的路径就更多。
1: 嗯，
0: 对，所以人生
1: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层次也会不一样。
0: 是的，所以我说，不管是学习也好，生活也好，经历也好，就是找到这么多的可选项是一件，是我们可以去探索的事情。
1: 嗯。正是因为我们的人生或者有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开放性的探索，而正是这样，对于各种悬而未决的探索，它构成了我们生命的丰富。
0: 哎，还有叫意义感，心理学的存在主义的四大命题议题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意义，就是我们追求很多，就是我们既然人都是要走向死亡的，那到底我们生活是有意义的还是无
1: 意
0: 义
1: 的？
0: 对，
1: 就是最终你要去书写你的意义，把你自己去悬挂在你编织的那个悬而未决的意义之网上，
0: 对，
1: 去书写出你的意义哈。哎，这个刚才说存在主义的哈，一个是死亡焦虑，
0: 一个是
1: 时间
0: 对死亡，就是时间的有限性，一个是意义还是无意义的，一个是孤独，就是我们的人，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跟你共情，就是思考一模一样的人，所以我们人一定是要接受孤独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由，就是我们，你什么是自由？比如违法犯罪，是不是自由？说我不能让法律限制我，这明显就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的自由一定是在一个规则的框架下，是现代主义的四个议题。我觉得是说，我对于这个自由的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把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或者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认为的做人的底线变成一个方块的话，那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有一些突破，它是在方块之内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方块越小，你的自由的就越被束缚
1: 了。
0: 那你在这个最大的方块内，你的方块能不能无穷的接近那个大方块，决定了你在自由的这个界限内探索的空间，就探索的广度。
1: 所以不要用认知上的局限去把自己束缚住哈。
0: 是的，
1: 我们也不要用自己认知上的局限去束缚住自己亲密的人哈，或者是孩子。你以为你对他有掌控啊，实际上可能只不过
0: 是把他圈了起来。
1: 对。好，那节目的最后，马整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如何面对悬而未决，甚至享受悬而未决的状态。
2: 相比板上钉钉，悬而未决其实才是生活的常态。咱们生活中啊，很多事情本来就是悬而未决的，比如说未来能不能成功啊，我现在遇到的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我会不会生病，父母的健康能有多久，所以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大部分是没有办法立刻得到答案的。那如果我们必须要等到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允许自己开心的话，那很显然咱们就会活得很累。所以呢，心理学上管这个叫对确定性的过度渴求，也就是说我们越想抓住这种确定感，反而就会越焦虑，因为焦虑是对未知的恐惧嘛。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我们能处理的就处理，暂时处理不了的就先放在这儿。当然这不是一种逃避哈，而是一种心理的能力，也就是对于容忍，我们容忍这种不确定性的能力，在问题还存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好好的生活。这种容忍性，或者说把问题暂时放在这儿，跟摆烂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我觉得摆烂其实就是我不在意这个结果了，然后我就是放弃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说把问题暂时放在这里，不是说真的放弃，而只是暂时放下了对于这种我立刻马上要获得对结果的控制感的执念。所以我们是知道问题还在的，但是只不过我们不会因此就当下的生活止步不前，别的事情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们可以一边带着问题一边往前走。经验也会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其实放一放反而有了转机。这个背后其实也是有心理学的原理的，就是当我们不再死盯着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主观的这种认知的僵局才会松动，那新的可能性才会有空间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大脑才会有更多的精神空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咱们总说事缓则圆，所以这是一种需要可以锻炼的心理能力。人生唯一确定的呢，其实就是没什么是确定的。那与其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一切都好了， 不如学会跟不确定性做朋友。

0: 那我们可以接纳这种不确定性，其实这也不是认命啊，而是说接纳所有的事情发展到这里，然后我们此刻就是这样了，但是不会影响我们生活的继续，不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啊、人际啊、我们的工作啊、学习啊等等其他的方面。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只需要在问题还在的时候，依然保持一种开放、积极的心态。那有一个电影，那句话特别好，叫“让子弹飞一会儿，享受悬而未决的美好”。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不是要去解决人生中的问题哈，而是我们在不断的悬而未决的状态下，让自己有跟那些暂时无解的、长期存在，甚至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共处。好，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的做客，谢谢您。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你一直跟着我吗？我
1: 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没事儿，咱回家。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多点时间陪我。我希望老公本本分分的，让我们少些牵挂。
3: 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
4: 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好累，
5: 哎，好烦，
6: 心情不错，
7: 有点低落。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来到这个属于我们的小世界，来听彭坦春晓带来的歌。

先来营造一个属于我们的小世界，在音乐加块糖。今天我们的歌单只有歌手的名字，所以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猜一猜会是谁，会是什么歌呢？刚刚一菲就猜对了，说虽然是彭坦单独出现的，但是我猜到是这首歌的了。哎，这是什么脑回路？因为放在第一首，所以就是我们的小世界吗？你们对我很特别，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

0: 再 dream。
1: 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把我最爱的歌和你分享，在音乐加块糖。刚刚纳静我先说，哎呀，好久没有听彭坦的歌了，觉得彭坦和老狼一样，都是那种不管在什么年纪都是有那种满满

少年感的人。那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的时候，彭坦以这个达达乐队的形式又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很喜欢这位音乐人，不管是一个人的创作还是乐队的创作都值得一听。刚刚是来自李宇春和热狗的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也欢迎大家把你们最爱的文字发送过来，我们可以借着文字和歌曲来进行表白。下面这首歌一书说，知道一书吧？就是那个一书。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刚刚是来自杨千嬅的一个香港女作家一书，一书真的是说了好多的话哈、啊，连名录摘录出来，我刚刚就在看一书都说什么了，有什么名言警句或者是这种经典的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其中有一个

么说的，如此情深却难以启齿，原来你若真爱一个人，内心酸涩反而会说不出话来，甜言蜜语多数说给不相干的人听。既然这样，不如就把它唱出来好了。就好像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大张伟，我的印象中他还真的挺少唱那种走心的情歌。

心唱情歌的大张伟说，我就不爱唱情歌，结果唱起来还真是不了得。下面的前奏一出来，先注意听啊，是不是已经猜到是什么歌了呢？好像刚刚谁猜对了来着，稀土城猜对了，周迅看海，终于轮到这首歌了，播了它好多可能大家并非耳熟能详的歌，但是是该看一看海了。

0: 飘说 CD， 而且当时使用 CD 机听歌，记得也是夏天放这张 CD， 听着都是凉爽的感觉。我们喜欢同一张 CD 啊，这张 CD 就是火星电台为周迅制作的《夏天》，这首歌是当中最流行和口口相传的一首了，在音乐加快堂当中也会时不时的去播放其他的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刚刚大老师的歌就是我就不爱唱情歌，结果唱得这么的深情，而看海呢其实也是一种寓意，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一起看海，然后这有可能就是一个有可能的夜晚了。来听严仁中翻唱的这首。
1: 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

0: 好累
1: 啊，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每次一遇到大太阳呢，就有一种不信邪的心理，想试试播播萧敬腾的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音乐加块糖，来听海鱼恋。

没错，每次看到大家看着不管是歌名猜歌手名，或者是看着歌手名猜歌名的时候，都会怯怯的笑。透露一下，大家都想听什么歌，或者一听再听什么歌。这首歌我记得哈，好像真的没在音乐加快堂当中播过，虽然它很经典，这张专辑也很经典，就是千禧年的那几年的其中一张《无底洞》。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没错，我记得燕琳猜对了，就是蔡健雅的经典歌曲《无底洞》，好听吗？还有人问，哎，黄建安是谁？黄建为是谁啊？这首《不安于世》来自于他。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话，你一定听过，比如说徐佳莹的《寻人启事》，就是他写的曲，很有才华的音乐人，来听听吧。

来自黄建维的不安于世。下面一首歌怎么样，前奏还是有点耳熟的吧？只不过今天如果你查收了我们的口味清单的话，会发现哎，上面清单上写的不是雨飞门，而是窦靖童。这版乐园又会是什么？歌词有变化。

难分真假有多少，但是不想迷迷糊糊的活到老。这版乐园和之前宇飞门的乐园歌词不太一样了，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版？我个人更喜欢这一版的。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不在乎，是因为太在乎。有的时候会正话反说，有的时候会无法言说，说不出来的就用音乐来表达吧。前几天在我们的甜甜圈直播间留言平台上面看到有人想听这首歌，骑在银龙背上，也是最初的梦想的原曲。那我们就一起在今天作为隐藏款糖果和大家道快乐。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义引领下，中卡关

0: 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4: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市场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5: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6: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 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

0: 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同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空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

0: 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2: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2: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

0: 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严厉在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上强调，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干字当头的状态，求真务实的行动，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挺应担当。
0: 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展开，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持续到9月中旬。
1: 两元一合有了新的第二期对外营业。
0: 北交所彰显更强磁力，今年上市数量融资规模都超过前两年之和。
1: 古都文脉与时尚潮流双向共生，北京方点亮首都文化新地标。
0: 冷空气带来降雨降温，北京今天最高气温将创下半年以来新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马俊报道。昨天下午，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这次系列宣讲由部分市级领导同志和12个产业领域的36位科技人才走进大学，走上讲堂，讲述形势任务发展成就，分享扎根一线科技报国的奋斗故事。市委书记尹力来到北京中关村学院出席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他强调，要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干字当头的状态，求真务实的行动，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挺应担当，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致辞。尹力在讲话时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北京作为首都，要弘扬实干奋斗精神，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巩固拓展领先优势，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尹力强调，我们要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要聚焦基础学科前沿领域，开展重大原创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努力形成更多颠覆性成果。尹力强调，我们要大力推动产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做好服务，加强供需精准对接，把实验室里的好技术转化为市场上的好项目，孵化更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

0: 和独角兽企业。尹力强调，北京中关村学院作为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的国家级新型高等教育机构，要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前沿赛道，统筹推进拔尖人才培养、关键技术攻关与创新成果转化。同学们要以奋斗在产业一线的科技人才为榜样，在科技攻关中勇挑重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中展现才华，实现梦想，建功立业。怀敬鹏表示，教育部将继续支持北京构筑政府支持、校企共建、产学联动的格局，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更加有力支持北京中关村学院在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引领示范。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宣传发动和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正在进行。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并召开新一届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和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区和乡镇选民集中登记工作目前已经展开，全市共设立了20000多个选民登记站，选民也可以主动到登记站登记，或者通过京通 APP 进行自主登记。这次京通 APP 线上登记功能完成迭代升级，新增系统自动核验替代了人工审核，实现线上线下数据同源互通，避免重登和错登，减少漏登。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持续到9月中旬，在此之后到投票日当天加选举。
2: 走进福茂会，
0: 2026年福茂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行。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实地探访两园一合区域时了解到，福茂会前永定河集二期、永定河城市阳台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式亮相，从首钢园到园博园水陆联动游览体系基本成型。福茂会期间将向全球宾客展示京西水岸的别样魅力，请听报道。
3: 在首钢园靠近永定河一侧的沿河堤岸，九个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小房子在翠绿的草坪上格外惹眼。这些商业盒子共同组成永定河集二期，他们在福茂会开幕前刚刚亮相。运营方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丽介绍，小盒子的最大特色就是前店后厂。
4: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超级植物，围绕着植物各种的这种手作品、衣服、香薰，在后面还会有手工作坊，可以让老百姓自己来体验，还会有很多的沙龙啊，进行产业上面的一些交流。
3: 和一期注重打造户外生活元素不同，二期覆盖了 AI 机器人餐饮、精品咖啡、艺术零售等领域。
4: 我们还引入了和自然更贴近的观物集，加入了大众非常喜欢的宠物乐园，增加了作为老百姓的休息的驿站。
3: 沿河堤路向南漫步500-600米，潺潺水声率先入耳，眼前一座4000平方米的开阔堤顶广场豁然铺展，搭配层层跌落的清水平台，如同一间冰水大客厅。这便是刚刚投用的两园一合标志性冰水节点永定河城市阳台。北京水投集团该项目负责人康小乐介绍，
5: 咱们石景山区打造这个从北至南的9条市廊通道，城市阳台呢是其中望西山的一条最重要的市廊通道，同时呢还是从咱们的这个首钢园一直通向这个永定河大堤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使大家能够直接就从这个堆坡然后走到下面清水的这个平台上面。
3: 今年福茂会期间，两园一合片区配套全面提速升级，区域新增水上轮渡、观光小火车、电瓶车等多元游览方式，水陆联动的游览体系基本成型。其中永定河水上专线早9:30到晚6点运营，5-6分钟即可横渡河面，福茂会期间特惠单程仅需3元。石景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张潇表示，
6: 市民可以在这里亲水观景、漫步休闲，还可以消费购物，也可以夜间观赏演艺。
3: 目前两园一合服务本届福茂会的19个重点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亮相。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副处长李成用3个关键词概括了今年的升级成效。
7: 更方便、更好玩、更融合。通过两园一合水滩岸城融合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山水京西活力永定发展图景加速呈现。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朝阳展区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会上宣布，今年下半年朝阳。

0: 区将接连上演系列重量级的文旅活动，其中亮马河国际艺术季和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将于9月11号到10月11号举办，将联动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拉美艺术季等中外文化品牌活动，推出演艺演出、展览展示、艺术交流对接等内容。10月14号到17号，首届2026出入境文旅嘉年华将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这次活动以入境旅游为重要窗口，面向全球展商搭建高水平对接平台，并设置公众开放日和入境旅游体验区，汇聚入境旅游、酒店民宿、本地生活服务等头部企业，配套特色文化非遗展演，让国际友人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朝阳温度。
1: 据北京日报报道，随着昨天捷锋动力的挂牌上市，北交所再添新丁。今年以来，北交所新增 IPO 上市公司已经达到56家。从横向看，今年的上市数量领跑三大证券交易所。从纵向看，刚进入9月，上市数量就超过了北交所过去2年上市企业之和。新面孔数量大增的同时，新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也有明显提升。今年北交所新上市公司中，超过90%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过去2年相比有大幅提升。专家认为，相较于沪深两市目前较高的上市门槛，北交所以其错位发展的优势和高效上市的节奏，对希望上市的中小企业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也是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作用的关键体现。
2: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
0: 北京方作为大石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核心地带，近年来通过城市更新，实现了古都文脉与时尚潮流的双向共生，成功点亮首都文化新地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打造一个巧克力的一个中轴，
4: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了巧克力博物馆，展厅8米长的北京中轴线景观和用成吨巧克力打造的中国龙、长城敌楼以及中外名画作品精美绝伦，赢得了观众的点赞。来自美国的留学生玉娜说：
5: 通过巧克力，他能够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样探索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他们会用巧克力做一些咱们自己的这种名画，包括这里有梵高的画，包括一楼他还有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视角，通过巧克力了解中国如何向外探索。
4: 以匠心工艺复刻中轴盛景，并融合中外艺术，让传统文化以新奇姿态出圈。另外，北京坊中的瑞景大型数字综合体与科技孵化中心，在助力数字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打造了沉浸式数字体验场景。在即将推出的未来星际家园体验空间，记者模拟驾驶了 C919 客机从深圳飞回北京。
6: 1、2、3，
7: 对，它要起飞了，
6: 跟真正的那个 C919 的驾驶一模一样，
4: 真实的航线，
8: 真实的航线，时间流速比也是1:1。
4: 数字体验空间将为观众开启跨越太空、探索远古生命以及海洋奥秘的旅程。广安炫光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志恒说：“数字综合体构建了数字赋能、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运营闭环，为老街巷注入数字新活力，
9: 让我们的这些孵化产业啊，从上游到下游全部在这能打通。第二，就是我们提供了硬件、提供了软件、提供了数字内容，相当于一个中式平台，把产品和消费者接触，等它打磨，能快速上市。然后我们在这儿还孵化了数字展览和内容，比如像春苑时空的中国，今年刚刚办完的叫碧彩精华，是咱们北京市的壁画，我们把它孵化成了一个数字光影展览。
4: 除了新体验，在北京坊中还能感受到百年文脉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百年劝业场是全国重点文物建筑，曾经承载着劝人勉励振兴实业、近代实业振兴的初心。如今劝业场又有了新的身份。大石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10: 文保建筑修缮完之后，到现在我们先后组织了上千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论坛、艺术展览，那么25年是评为全球首发中心。
4: 在古都文脉之上，潮流业态与数字科技持续赋能，让北京方打造的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落地有声。如今这里吸引了40多家首店与特色品牌，打造多元品质商业业态，并开发设计了红色 色经典、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数字科技四条文旅打卡线路。王文英说，
10: 文化建设上一直践行将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保护更新之外，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业态引入到这个街区，也是作为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1: 新闻广播消息，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本届文化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将延续园林中的戏曲、戏曲中的园林的特色，推出精品大戏展、园林实景演绎、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着力打造年轻化、生活化、平台化的戏曲盛会。期间，园博园将把园林空间变成实景舞台，安排戏曲快闪、非遗体验、文创市集等活动，观众凭演出票根可以享受丰台住宿餐饮文创优惠。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市属公园游船最近全都装上了 5G 盒子，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游客全程可以指尖操作。另外，船上还设置了一键呼救功能，万一在湖上遇到了突发紧急情况，按下按钮就能呼叫救援。码头还有专人实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出现突发天气，会第一时间引导游客就近靠岸。目前拥有游船项目的五家市属公园全都为游船接上了智慧大脑系统，覆盖所有码头和摆渡航线，共有1700多艘游船纳入这套 5G 智慧游船管理平台。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也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然可以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随着白露节气的到来，一股冷空气将携降温、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受其影响，北方将出现立秋后首场大范围降温。这股冷空气会推动京津冀等地的入秋进程。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将降到22摄氏度，达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受冷空气影响，昨天房山、门头沟、丰台等区出现分散性阵雨，预计今天上午还有小阵雨，中午前后结束。盛夏已过，为什么还有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呢？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于群介绍说，目前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仍掌控着我国中东部地区，其边缘有水汽源源不断向北输送，同时冷空气东移南下，冷暖空气交汇后激发出大范围的降雨，部分地区就可能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把电动摩托车当电动自行车骑，套用非机动车号牌无证驾驶上路，昨天北京交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现场查处多起典型的违法案例，相关驾驶员面临罚款甚至行政拘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1: 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12: 不是，
11: 买的二手的。
12: 对对对，
11: 这个呀属于机动车，不是非机动车。
12: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拘留。
11: 咱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
13: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与电动自行车属性不同，管理标准不同，号牌严禁混用。9月7号，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王正南在路面执勤过程中就拦下了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11: 可以从外观就能看出来，明显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个车架号，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是机动车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这个电动摩托车它就属于是机动车，然后悬挂了一个非动车的号牌。
13: 执勤民警介绍，这名驾驶员涉嫌未驾驶机动车，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可能面临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处罚，车辆依法暂扣。而依据执勤民警提到的这三点，联合执法人员又发现一辆停放在路边的电动车很可疑。针对路边停放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交管部门一律按违法停车拖移现场留下联系信息，通知车主到属地大队接受处理。目前西城区已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由交管、市场监管、城管委等多部门协同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府右街大队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工作人员冯运介绍，
14: 联合执法呢，目前是坚持一周两次，主要针对这个路面和路边的这些违法乱象呢，我们是联合市场监管局牵动属于

0: 其他队呢进行路口的拦截的处置和路边的地毯式的摸排。
1: 车辆属性不能凭主观判断，上路前确认车辆性质，配齐对应资质，才是安全出行的第一道防线。执勤民警王正南提醒，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通过正规门店，务必核实车辆信息，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2: 如果是摩托车的话，要具备 D 证或者是 E 证才可上道路行驶，且要上牌上保险。
3: 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上道路行驶之前呢，确定自己车辆的性质，驾驶机动车一定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资质。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至2027年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昨天启动。您可以通过京通 APP 或小程序、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预约接种。9月到10月是疫苗接种部门建议市民朋友合理安排时间错峰预约接种。
6: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近日联合市公安局、市考试院等部门对 AI 加方向四个项目任务启动接榜挂帅，重点聚焦智慧安检、物联网视频网络安全、人力资源管理、科技项目管理、生物育种等重点领域的智能化升级瓶颈问题，依托前沿技术开展攻关，加快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智能化解决方案。
5: 2026年北京地区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周昨天启动，北京金融监管局联合市委金融办、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等相关行业机构联合开展金融集市系列活动，创新引入 NFC 互动技术，市民可以通过多种趣味方式轻松掌握个人征信、理财反诈等金融知识。
6: 在近日召开的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上，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花卉育种团队带来了一款超长待机的月季新品种孟郊，它能持续开花近八个月，从四月中下旬一直持续到12月上旬，而且在北京户外不用任何防寒保护就能越冬，未来它将走进更多庭院和花园和市民见面。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6: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6: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6.8 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六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律师详细解释相关问题。
8: 他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冲着协和医院合作的名头，北京孕妈徐女士选了一家高价月嫂中介，服务费15,800元起，还要先交35%的定金。可签合同时，她发现消费者违约要赔钱，中介和月嫂违约却零责任，连预定好的月嫂爽约都只换不赔。这家打着协和旗号的中介到底是什么来头？权责失衡的合同条款合法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调查报道。
9: 市民徐女士怀孕五个月了，伴随着即将当妈妈的兴奋，徐女士也对如何照顾即将出生的小宝宝感到忐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动添加了微信，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徐女士面试到了满意的月嫂。可签合同时，
8: 他们家这个机构其实它的价格就是比较偏高的，但是大家也认可，因为它是跟协和合作的一个机构嘛，就是它是15,800起，其他的机构可能有10,800的或者是12,800起步的。它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9: 徐女士仔细研读合同后发现，

0: 这份合同详细约定了作为雇佣方的甲方违约责任，却对月嫂和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只字未提。
1: 例如，就是比如说那个到了约定日期，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取消这份合同的话，我需要赔2000。但是如果是因为月嫂或者是中介机构的原因，他们是单方面的原因要取消合同的话，他们是不付任何违约金的。
0: 更让徐女士不能接受的是，合同完全没有约定，如果面试好的月嫂届时不能上户，消费者能得到怎样的赔偿？只说会替换其他月嫂。
1: 合作机构他承诺给你再替换一个，那我何必要提前3到4个月去预定一个呢？还要支付这么多的那个定金。
0: 徐女士说，自己之所以愿意接受高价和高定金，正是冲着对方协和合作医院的宣传。记者随后以孕妇身份联系到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对于和协和医院的关系，工作人员是这样表述的：
2: 我们是协和医院在职的妇科儿科产科，然后专家来培训的，然后同时也是护士长一对一考核的，颁发的证书都是北京人力资源劳动部。
0: 那么这家公司和协和医院到底是什么关系？相关合同条款是医院认可的吗？9月3号，记者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国际部产科，看到不少地方悬挂着北京协和母婴中心的宣传牌，院内一位护士明确表示，舒喜健康并不是协和直属的母婴中心，其合同也和协和医院无关。
3: 就是我们会招很多学员，他们是跟我们送学员的，他们是我们培训学校的招生合作。
4: 然后呢，如果说您跟他们签合同，那跟他们管理，跟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0: 除了身份宣传，针对徐女士质疑的定金比例、月嫂能否保证不替换等问题，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确认，定金确实是合同总额的35%。交定金后，服务就开始启动。
2: 我们是款项的35%，提前交一个定金，然后我们给您锁定这个月嫂，然后我们拉服务群，在您孕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您服务了。
0: 针对徐女士关心的预定好的月嫂无法上户是否赔偿，工作人员表示，
2: 你提前的越早，你的可选范围越大，你的资源就越好。
5: 预定完了之后就肯定是这个人，就不会换了是吗？
2: 绝对不会换。
0: 那么合同中35%的定金到底是否合理？学校里，记者咨询了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龙胜强律师。龙胜强律师表示，这里要重点关注定金的定是哪个字。
6: 这个孕妇她可能对合同当中那个定金的定字，她可能有两个地方她可能没有分清。合同里边它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定金罚则的定，就是决定的定，但是呢那个地方是空着的。定金罚则就是如果任何一方通过交定金的方式约定了，就锁定了嘛，相当于。那如果一方违约的话，那交定金一方是有权要求另一方双倍返还的。这个孕妇她可能注意的35%或者30%这个地方，它是预定的定，那个是预付款的意思。这个呢，就是法律上没有对预付款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到底比例多少。
0: 龙胜强表示，签订合同本身就是双方协商的过程，消费者觉得不合理可以选择不签，但一旦签字，原则上合同就有约束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合同约定的内容都会得到司法支持。
6: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合同条款，一个就是大家你情我愿，如果没商量到一致，意见方嘛，市场行为。用脚投票嘛，签了合同你也交了提前终止合同，那你肯定是要按照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提前终止的违约责任去承担。但是至于说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违约金额是否能够全部被法院支持，这个存疑。你约定过高或者过低，法院都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个诉讼请求去调高或者调低的。你约定的不一定法院全额支持。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做浙江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4号馆2层，9月9日福茂会见。
9: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祝大家中秋快乐。
9: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2: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13: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

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优质服务源于细节。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雁栖湖校区举行，2.1万名新生线上线下共同开启科研新征程，怀柔区人民法院召开法暖心怀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集中展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成效，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北京卫视相约时光美食文旅节目走进九渡河镇，美食美景展现怀柔魅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李晶、张德荣，本台记者韩轩报道。9月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在雁栖湖校区举行，2.1万名新生线上线下共同开启科研新征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科大校长周琦在致辞中为新生锚定科研方向，他结合吴有训、于敏、王希济、陈立权等老一辈科学家科技报国的感人往事，围绕国之大爱、科技创新、大学精神三个维度解读国科大三个字的厚重内涵，鼓励新生接过前辈手中的历史接力棒，对标国家急需紧缺领域，主动学习，锤炼本领。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一学生吴天歌向记者说，
1: 听完周校长的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周校长回望先辈的奋斗足迹，带我们读懂了国科大三个字背后沉甸甸的意义。我将牢记这份期许，传承科学家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胸怀国之大者，植根家国情怀。
0: 市教委主任李毅在致辞中指出，40余载薪火耕耘，砥砺深耕，国科大始终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同频共振，深耕特色科教融合育人路径，大力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在建设独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上不断迈上新台阶。全体新同学要厚植家国情怀，做矢志报国的独行者，深耕原始创新，做自立自强的实干者，坚持融通协同，做衔接创新的奋进者。代表发言环节让现场共鸣更浓，教师代表于海滨院士希望同学们厚植家国情怀，将学术理想锚定国家战略需要，恪守求真本心，在技术变局中坚守治学定力，锤炼综合素养，在勤学独行中成就全面发展。在校生代表陈忠民寄语新生，拥抱国科大，拥抱新挑战，拥抱新时代，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本科新生代表骆一伟抒发入学欣喜与憧憬，表达了潜心学习、追逐科学理想的坚定决心。研究生新生代表牛子如分享追逐前辈科研足迹、深耕系统理论领域的初心。留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对国科大顶尖科研平台与学术氛围的认可，倡议中外学子在深耕专业的同时深化文化交流。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大一学生李浩林向记者说，
2: 听了学长学姐们分享自己在雁栖湖的生活以及学习经验，让我找到了归属感，让我找到了对于科研的一些热情，还有一些技巧。也算是我也会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向学长和学姐们学习，尽快融入到国科大的这个科教融合的生活之中，投身于科研领域，然后能够坐得住冷板凳，争取十年磨一剑，成长为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人。
0: 开学典礼后，开学第一课在学校体育馆展开，为新生的科研征程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周琦以向科学未知处出发，国科大人应该创造的未来为主题，立足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结合 AI 发展时代背景，通过中外创新案例与老一辈科学家故事，引导新生既要

0: 敢闯科研无人区，恪守科研伦理，又要把个人理想对接国家需求，甘于从事长期科研，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长为回应时代考题的新一代科研人。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大一学生高世博向记者说，
1: 听完周校长的演讲，我深受鼓舞。在我们面向未来的进程之中，我将成为一个胸怀家国、厚植我国的文化沃土、勇敢向前的一名中国青年，成为一个进无止境、锐意进取的一名科研工作者。在未来的研究历程中，我将以我的小我之奉献，投身于大我的进程之中，努力地用我自己的研究与学识为我们祖国前行添砖加瓦。
0: 本台记者崔正、薛娇报道。9月4日，怀柔区人民法院召开法暖新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通报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系列举措，并发布了10个典型案例，集中展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成效，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
2: 今年上半年，怀柔区人民法院通过完善制度保障，建优直审高地，建好司法服务基地，构建商事解纷举证，着力打造怀柔区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上半年，怀柔区人民法院依法高效审执结涉企案件7600余件，同比上升 21%， 涉案标的金额
3: 90.8亿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院始终坚持以企业获得感、 发展满意度为评价标尺，认真落实怀柔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措施，与暖心怀法治护企10条措施，打造法暖心怀营商环境工作品牌，以系列举措从权益保障、诉讼服务、法治供给3个维度构建司法保障体系，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取得了成效。
2: 怀柔区人民法院紧扣区域产业发展目标，以市场主体感受为第一标准，出台专项工作方案，组建法护科学城、法护影都、法护会都专项团队，构建长效服务体系，立足高效审执结涉企案件，从严惩治知识产权犯罪，规范涉企强制措施，落实善意文明执行与企业信用修复，助力企业纾困发展。 同时，依托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法律保护中心，对接多家专门法院设立巡回审判站点，组建产业领域新智生产力法律保护中心专家库，借力区综治中心，建成怀柔科学城商事解纷中介分举证，高效化解大批商事纠纷，切实降低企业解纷成本，构建全链条司法护企保障体系。
3: 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成效凝聚在案例中。案例发布围绕4类典型案件展开，其中第一类为创新多元解纷机制，高效化解商事纠纷案例；第二类为精准赋能新智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第三类为践行善意文明执行、柔性助企纾困解难的典型案例。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典型案例是我院落实法暖新怀营商品牌，转化审判经验，传递司法导向的鲜活载体。本次发布的10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是立足区域产业发展特色和市场主体司法需求，系统梳理形成的4大类典型案例，全方位、多维度展现了我院赋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司法举措与司法导向。
0: 本台首席记者李菁，本台记者夏萌报道。9月4日，北京卫视相约时光美食文旅节目《走进九渡河镇》，由演员张小龙、脱口秀演员张彩玲等嘉宾组成的好吃团以山水长城加怀柔美食为主线，先后探访了寻香味、莲池山庄等特色餐饮门店，以及黄花城水长城景区、蒲之谷森林度假区等文旅点位，感受九渡河镇的独特魅力。
2: 在寻香味、椒麻鲟鱼、野菜团子等一道道特色美食被端上餐桌。作为京郊美食高地，沃区鲟鱼、红鳟鱼等特色食材远近闻名。现场活鱼现捞现

0: 做山野菜新鲜采摘，让嘉宾们吃得过瘾，也感受到怀柔乡村的质朴与热情。除寻香味外，莲池山庄蒲之谷山野厨房也将派出本地美食参与美食 PK 环节。
1: 我们坚持怀柔的味道，坚持本土味道。我们寻鱼呢，现在研究了八种吃法，还在创新做新的吃法。我们的寻鱼呢，因又是经过咱们这个怀柔这个泉水养殖的，它没有土味儿，吃着又比较鲜嫩。然后咱们这儿的豆腐是当天自己做的卤水豆腐，栗子树底下长的蘑菇也是咱们这儿特色的。
0: 除了美食出彩，餐厅环境也各具特色。其中蒲之谷作为九渡河高端度假代表，背靠万亩原生林海，怀九河蜿蜒相伴，醉翁亭、居星台、鹿鸣苑等人文景观与自然融合，曼心酒店、崇博馆、高岭咖啡等多元业态丰富完备。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北京唯一的水长城——黄花城水长城，它有三段都能够跟水衔接上，这太震撼了。所以言简意赅，来的就是怀柔。
0: 好吃更好玩，在黄花城水长城景区，复古式蒸汽小火车穿梭于长城与山水之间。亚洲首条磁滑道全长1200米，登高即可将长城碧水青山尽收眼底。嘉宾一行乘坐游船、快艇泛舟浩明湖，近距离观看长城入水的独特景观。漫步于明代板栗园，百年古栗树见证着历史的沧桑，沉浸式体验山谷小火车、皮划艇等特色项目。青山、碧水、长城、古栗、峡谷融为一体，既有塞外长城的雄浑险峻，又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为旅程增添了独特的人文底色。从长城脚下的碧水青山，到林间秘境的诗意栖居，从农家灶台的烟火气，到美食擂台的巅峰对决，相约时光怀柔之行是九渡河山水长城文旅名镇建设成果的生动呈现。近年来，九渡河镇锚定山水长城文旅名镇定位，以浮生九渡黄金时代品牌为统领，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
3: 我们九渡河镇有长城入水奇观，还有一山间小喜玉宿等高品质的民宿集群。美食方面，除了我们今天去的寻香味、莲池山庄蒲之谷山野厨房，还有新力怀酒牛屋等等特色餐饮。那艺术爱好者也千万别错过崇博馆、山海宿长城和原美术馆。我们也特别推荐9月19号到11期间水长城、水运长城、文艺赴美、浮生九渡的长城文化节系列活动，山水交响乐、国风体验、丰收市集轮番上演，真诚欢迎各位朋友来我们九渡河共享我们的黄金时代。
4: 来自区人社局的消息，为了让区内城乡居民顺利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区人社局细化认证举措，全方位提升服务精度与民生温度，打通暖心认证最后一公里。按照政策要求，北京市社保待遇领取人员需每12个月完成一次资格认证。为提升群众的知晓率和主动认证率，区人社局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矩阵，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推送认证指南，公示超期人员名单，线下通过村居公告栏 LED 屏滚动宣传，并结合政策下乡专场招聘会设立咨询台，现场答疑解惑，消除政策盲区。同时建立5级社保服务网格体系，构建区级镇街乡村居门楼片区家门口全覆盖的服务架构，将认证服务细化至基层最小治理单元，依托专属社保网格员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提醒、摸排登记工作，闭环解决群众的认证难题，

0: 对即将逾期的群众推送语音电话认证提醒，操作流程及线下办理渠道同步开展社保防诈温馨提示，让认证服务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优化社保精细化服务，民服务落到实处。 来自区秋日好时节林下种菇芒，当前正值林下赤松茸秋季播种的窗口期，一片片规整的林地齐床，一道道忙碌的劳作身影勾勒出林下经济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在北方镇桥子镇播种现场，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悉心指导， 农户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林地清整，铺设培养料，摆放菌种，覆土压实，保湿覆盖等各项工序。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肉质肥厚，口感脆爽，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有着“粟中之荤”的美誉。属于中低温型草辅菌，生态适应性极强，抗杂菌能力突出， 耐阴洗湿的生长特性与林下阴凉湿润、通风散光的环境高度契合，是林下种植的绝佳特色作物。采收后的菌渣还可以直接还田改良林地土壤，实现秸秆利用、种菇增收、沃土养林的资源循环增值模式，可有效实现林下土地复用、空间分层利用、资源循环增值的生态种植模式， 既盘活了闲置的林地资源，又拓宽了农业产业的发展路径。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跟进林下赤松茸的生产进展，根据实际生产提供技术服务，助力林下赤松茸丰产丰收，推动林下小菌菇激活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 9月3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服贸会交通指南， 多条地铁线提升运输能力。同时，苹果园交通枢纽至首钢园将开通免费服贸会接驳专线，开通观光巴士专线， 29处停车场提供1.1万余个车位。 9月1日起， 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在通州区正式启动。本次筛查将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在孩子进入小学前进行一次全面的屈光发育风险评估，受裸眼视力、屈光状态、远视储备量等项目检查，并建立标准化眼健康电子档案。 北京市气象台介绍，本周日京城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气温平稳。受高空槽影响，下周一有降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准备。气温方面，下周北京气温先降后升， 最高气温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 最低气温13摄氏度至17摄氏度， 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渐浓，请根据天气和体感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话说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听朋友特别喜欢花茶，确实好喝啊。
1: 明婷说长营的林小老烧饼啊，刚出炉的这个烧饼哈，
0: 老小店
1: 可口，
0: 老小店。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有小雨，西南风小雨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雨三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雨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雨三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6: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哎，张小白
6: 啊，
5: 我问你啊，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坐过高铁、火车什么的？
6: 我想想啊，大概一两个月前出差的时候好像坐过高铁。
5: 哎，你知道吗，在这种群体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个社牛，那整个车厢的气氛都会变得不一样。
6: 高铁乘坐还能遇到社牛，这是什么情况？你坐的是什么高铁？
5: 哎，起码有一位他绝对是必须要社牛的。
6: 是谁？
5: 那就是车厢的售货员。
6: 哎，那不是以前绿皮车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卖鞋垫的，卖什么的之类的吗？
5: 不，以前绿皮车的时候是花生、瓜子儿、矿泉水啊，想吃的都要有啊，就类似于这种状态。但是现在高铁车厢不一样，高铁车厢它不只是要叫卖，更多的是要推销，就跟做带货直播似的
6: 啊，做的可牛的那种是吧？
5: 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把这个产品的各种细节都会来给你分享，然后还会有品鉴试吃环节。
6: 这不是每趟列车都有，但是如果遇到的话，真的还挺精彩的。
5: 对，
6: 就是在那种漫长的高铁的那个旅途当中，一下就成为了整个的亮点了。
5: 因为他们通常你看嗓音都比较洪亮，而且现在我感觉他们都是经过统一培训的，说话的时候清晰又有力量，然后又特别热情，每个人都会给你好好推销。来，大哥，你尝一下我这个奶糖，绝对味道特别的不一般，你但凡看他一眼，他一定会拿到你嘴跟前。
6: 哎，不说他们的水平有多高，但绝对是每列列车上但凡有他们是最能整活的那一个。
5: 他们的精神状态就好比是马上就要下班的
6: 啊，那个欢呼雀跃呀。
5: 对，哎，不过除了他们以外，就是排行第二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的，就是返校大学生
6: 啊，就是年轻人们是吧？
5: 又要回学校，过上那种按时领俸禄，可以不用早起、不用干家务的躺平日子啦。
6: 哎，这些大学生们、这些年轻人们真的很社牛，但是每次你知道吗？围观就是这个售货员和社牛大学生们那种互动啊，都让人就是一边蹙着眉头一边啧啧称奇，说人还可以有这种情况。
5: 是，而且你就看啊，大家对于这件事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6: 哎，我想问你啊，就是每次那个列车售货员走过来的时候，你的状态是哪种？就是你的心理状态。
5: 我的心理状态是千万不要 cue 到我。
6: 对，我会就是那种默默的给自己竖起一个屏障，说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5: 哎，但是他需要鼓掌的时候我会鼓掌的，甚至有可能会领掌。哦，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卖力了。
6: 就很精彩的时候你还是会捧场是吧？
5: 对啊，网上也有人说，说我要是有人家一半的热情，那必然就是销冠，说我领导也不会整天说我这死气沉沉的给人推销房，好像是在卖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6: 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啊，这个列车的推销员成为了网上特别热门、特别热论多的一个话题。
5: 对，你像你刚问我的状态，我属于那种时哀时易的人，需要领掌的时候我是率先站起来领掌，或者率先坐着领掌，那需要对话的时候，我会假装自己是个哀人，蜷缩起来，然后心中默念啊，当我是空气，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奈何就是美貌，然后大家就会在人群当中一眼看到你，他一定会给我尝一口的。
6: 哎，什么，刚才你说了一段什么词？
5: 美貌。
6: 哇哦，
5: 听清楚了吗？美貌。
6: 哇哦，是谁有勇气？是谁
5: 送你？
6: 我的天哪，
5: 怎么样？那画面感是不是来了？
6: 跳跳糖，你是疯了吗？
5: 关键是我属于是时哀时易的人，但是有那种特别超易的，尤其是大学生，通常都会说，伸出一只手，姐姐，